0: 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1: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0: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特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对吧？
2: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0: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

0: 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1: 对，
0: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那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5: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5: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4: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4: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4: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3: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3: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2: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3: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
4: 没错。
3: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3: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3: 哎呦，真的，真的
2: 分解了，对吧？
3: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3: 哎，还淡淡的。
2: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2: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3: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3: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3: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3: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3: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4: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3: 真是省大事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3: 我还预备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
2: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3: 对，
5: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3: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2: 嗯，
4: 一般说。

0: 梧桐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0: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都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0: 40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跟养花似的，您拾不拾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健康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

0: 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1: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0: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了也不心疼。
1: 嗯，
2: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1: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的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1: 嗯，
2: 这住着多踏实。
1: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1: 是吧？
0: 我都馋了，
1: 嘿，
0: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1: 嗯，
0: 就怕麻烦。
1: 哦、是，
0: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1: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0: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1: 没错。
0: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1: 嗯，
0: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1: 是吧？
0: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1: 嗯。
0: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1: 嗯，
0: 都是那小碎肉，
1: 嗯，
0: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1: 嗯，
0: 都不敢吃了，
1: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0: 顺鑫农业啊，
1: 嗯，
0: 大品牌，
1: 是
0: 我肯定放心呢。
1: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0: 啊，嗯，香，太香了。
1: 嗯，
0: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1: 嗯，
0: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嗯、啊。
1: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1: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1: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0: 嗯，
2: 才过瘾，
1: 是
2: 才好吃。
1: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嗯，
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1: 嗯，
0: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0: 嗯，
2: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1: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1: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0: 嗯，
2: 就是，小火慢熬，
1: 嗯，
2: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1: 嗯，
2: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0: 嗯，
2: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1: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0: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1: 嗯，
0: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嗯，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鑫掌鲜的朋友们。 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0: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20包，
1: 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1: 哎，
2: 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1: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2: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成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哎，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了一句，
1: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3: 哎，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

0: 查您的专属车辆。
1: 我的
0: 不要紧，开着就行。
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2: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4: 我们应该庆祝。滚！
2: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赵大奇，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你现在可是全城的通缉犯。
11: 没事儿。我是谁啊？我就是上打过玉帝下闹过阎王，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偷奉菩萨西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咱俩私奔吧。
10: 去哪儿？
11: 去天涯，去海角，就咱俩人，咱俩好好的过生活。
10: 哪里有天涯，哪里有海角，现在每一块土地都是战场，每一条河流都在流血。
11: 不是，那怎么办啊？
10: 去扑灭这些战火，去赶走这些侵略者，去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12: 我得举报，
13: 我要举报。
14: 干啥呀？
12: 我看见了。
14: 看见谁了？
12: 我看见赵大奇了。
14: 赵大奇，哎，别走啊，在这等着。

怎么？

0: 孺子可教呀。
1: 爹，只要您高兴就行。
2: 金子，
3: 谁啊？

0: 好好伺候着。
1: 局总，那个赵大喜有人举报他哪儿了？
2: 大晚上的，你着急忙慌就为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屁大的事儿，抓了。哎，
3: 苏佳慧，我要娶你。
4: 那我要嫁给齐天大圣孙悟空呢，还是赵家少东家？
3: 赵大齐，扬我国威，助我大齐。
4: 嫁给你，那我会随时失去你，那我不就成了寡妇了？
5: 哎，你不嫁给我，也会随时成为寡妇的。你看看，人家那乌云盖月都已经替你答应我了。
4: 嫁给你也行，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
5: 说。
4: 乌云盖月当聘礼。

0: 爹，您说的对，我们可以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1: 我那话呀，是吓唬李守昌的，可没吓唬住。黎珊珊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怎么可以利用她呢？
0: 可是，爹，您有没有想过，咱们被逼到这步田地上，那不就是因为顾忌这个、顾忌那个的吗？
1: 仙儿，这个宅子没了也就罢了，不过是遮蔽风雨的地方。
2: 可我们心里那杆秤要是没了，
1: 以后我们该怎么走？
0: 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0: 伯伯。
1: 珊珊，以后就不能到伯伯家做客了。
0: 小轩，我都知道了。
2: 赵大奇，没事儿。
3: 哎，佳慧。
4: 爹。
3: 还知道回来呀？啊？你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姑娘家，半夜溜出门去，还整宿的不着家，哎，你是不是和那个通缉犯？
4: 爹，
3: 不是，你就不怕他出事啊？
4: 他那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
3: 哎，

0: 七哥，
1: 小轩，
2: 小轩，
0: 我爹说了，赵大奇没有嫌疑。
3: 顾大队长，他是逃犯。
4: 赵大奇，你清白了。我们两清了。
3: 顾队长，顾队长，
0: 大奇哥，
2: 小轩，
0: 哎，大奇哥，你让他缓缓吧。顾伯伯和我爹做了交易，他用他的下台来换你的清白。
3: 下什么？
0: 坐吧。

0: 金花，
1: 大金花，哎呦，他怎么回来了？
0: 我这一直以为大齐哄我开心呢。大金花啊，你还真来了呀！
1: 老爷高兴吧？哎，
2: 爹，
3: 赵
2: 伯伯，我回来了，我没事了。
0: 大齐啊，回来了。
2: 大金花，
3: 这就是大金花呀？你做的吗？
0: 嘘，我的。
4: 大
0: 姐啊，珊珊呐，已经告诉我你没事了，你可得好好感谢顾小轩呐，啊！
5: 来，大家练一练，所有人准备，一、
6: 破、
5: 二、
6: 破、
5: 三、
6: 破、
5: 四、
6: 破、
5: 五、
6: 破、
5: 六、
6: 破、
5: 七、
6: 破。
7: 停！刚才练得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8: 永啊，欲速则不达。我在河北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上马龙下马虎。我相信我们的战士下了马，肯定如同猛虎。可是上了马呢，要让战士们加强马术训练，做到人马合一啊！
7: 是。团长，我们在这儿都练了三个月了，也练不出来啥。要不找鬼子真刀真枪的干一仗，在战斗中成长。
8: 战斗中成长，以无谓的牺牲为代价吗？
7: 原来我们也没有马，不照样杀鬼子吗？
9: 李勇啊，你是忘了上次伏击黑岩那次，就是因为我们骑兵训练还不成熟，才让小鬼子跑了。
7: 可是鬼子在外边烧杀抢掠，扫荡清乡的，我们就不管了吗？
8: 当然要管。可毛主席说过，这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能有投降主义的思想存在，但更要保存实力，不可急功冒进。
7: 团长、政委，我们训练骑兵就是为了增强我们战斗的机动性，马就是运输工具，如果对方没有骑兵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不考虑什么马上作战，这人马合一的，我们下面打仗，打完仗离开不就行了吗？
8: 你说的这就是枪骑兵的战术。
7: 我们就是枪骑兵啊！
9: 听政委好好讲。
8: 那我问你，枪骑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是要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可我们有吗？
10: 我们很多战士手里的枪杆子还都是老炮筒，这样行吗？
8: 所以李勇啊，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马上训练，这是当务之急。
7: 是。
9: 好了，继续练吧。政委啊，这李勇有几句话真说到我心坎上了。
10: 我很高兴战士们有不畏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可是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把他们轻易地送到战场，他们的命太金贵了。
9: 是的，不过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枪骑兵的作战方式。李勇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我们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能打就打，不能打呢

0: 撤。
1: 团长，你这话里有话呀，你的意思是？
0: 是这样，梧州城外呢有一个鬼子据点，他们远离梧州城内的鬼子骑兵，常年聚守在那里，经常抓一些老百姓做苦力，给他们修战壕。
1: 团长，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扬长避短，要善于利用我们的机动性。
0: 嗯，知道了。继续训练。
2: 好，
3: 二，
2: 好，
3: 三，
2: 好，
3: 三，
2: 好，
3: 王，
2: 好。
4: 快！
5: 哎，开枪！
4: 干嘛呢？
5: 我这得哪里死去的？
4: 俄
5: 罗斯的快！
0: 嗨！
4: 快！快快！
6: 撤！
7: 撤！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15: 撤！
16: 撤！
17: 撤！
18: 撤！
19: 撤！
20: 撤！
21: 撤！
22: 撤！
23: 撤！
24: 撤！
25: 撤！
26: 撤！
27: 撤！
28: 撤！
29: 撤！
30: 撤！
31: 撤！
32: 撤！
33: 撤！
34: 撤！
35: 撤！
36: 撤！
37: 撤！
38: 撤！
39: 撤！
40: 撤！
41: 撤！
42: 撤！
43: 撤！
44: 撤！
45: 撤！
46: 撤！
47: 撤！
48: 撤！
49: 撤！
50: 撤！
51: 撤！
52: 撤！
53: 撤！
54: 撤！
55: 撤！
56: 撤！
57: 撤！
58: 撤！
59: 撤！
60: 撤！
61: 撤！
62: 撤！
63: 撤！
64: 撤！
65: 撤！
66: 撤！
67: 撤！

なんという速さだ。

0: 伝えろ。
1: はい。
2: 哎，听说了吗？新四军的骑兵神了，快如风，闪如电，只要天边扬起一阵黄沙，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你跟前了。
3: 可不是嘛，新四军的骑兵是条龙，行动起来一二十里长呢。看见鬼子，龙尾这么一卷，就把鬼子全都卷走。
4: 哎呦，还有啊，那些马都是神马呀，奔跑起来皮儿都不着地，还能在荷叶上飞奔呢，厉害呀！
5: 老哥，说这么热闹，见没见过呀？
2: 这个那哪能啊？听说啊，这新四军啊，打一枪换一调，神龙见首不见尾，连小鬼子都抓不着。更何况我们呢？
5: 对。
2: 不过他们刚把前面的战壕给端了，现在小鬼子啊都快气炸了。
4: 这么厉害呢？
2: 啊，对，厉害！
5: 行，喝着，
2: 来，喝着。哎，
0: 他们说那话你相信的？
5: 新四军的骑兵我是没见过，但八路军的骑兵我是真见过。那家伙，手起刀落，一刀一个鬼子，利落的。
6: 你乐什么呀？真的呀！当年在大新庄，我跟少爷就在，少爷都不行，但是我临危不惧。这么大个地雷见过吗？当时一手一个，我啪！
0: 这
6: 半步吧，
0: 喝酒，
6: 半步蹦拳。
0: 哎呀，别吹了，
6: 我没吹呀！
0: 啊，这真事儿，我信。快吃吧，少爷等咱去押货呢。
7: 这，少爷。你发现没有，这几个月老爷对您特别的器重，都让您押镖送货。
6: 哎呀，那叫器重吗？那是咱老爷怕少爷闲出事儿来又惹是生非，特意找点事儿干，是吧少爷？
8: 大毛说的对，不过我是这么想的，我呀那是为了我娘争口气，以后娶媳妇儿好说话。
5: 您别提娶媳妇儿了，我老觉得那孙老师就不如那人嫂子好。
8: 你说什么？
5: 没，
8: 再说一遍。
5: 不是，哎，少爷，您听说了吗？咱城外那鬼子的战壕前两天让新四军给端了。
8: 就是那个专门吃拿砍腰的战壕？
5: 没错，就是那个。现在日本鬼都急疯了，也找不着新四军。您说也怪了，现在这新四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8: 行了，别替他们吹了，那连马都骑成那样还打鬼子呢？
0: 少爷，您别听他瞎白话，大毛就会学车。哎，大毛，要论起这骑马的行家，谁能比过咱大齐哥？
8: 那是，看看，嘿，
0: 您再看大金花，都能找到咱们家门口，说明啥？说明大齐哥呀，不仅人缘好，
5: 哎，
0: 畜生缘也好着呢。
5: 对，会聊天吗？大金花回来是少爷畜生缘好啊，那是咱少爷把大金花给了新四军，他自己不愿意待，自己跑回来的。
9: 你看，你是不是真鬼子马？
10: 对啊，
5: 多好啊！
10: 之前伏击鬼子，大金花就不见了。
9: 这三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准备。
11: 别动！哎，这，
12: 新四军同志，都认识我们吧？
11: 哼，看你就是三个偷马贼。
6: 谁是偷马贼呀？
0: 我们干嘛？这是？
11: 就是
0: 我的，人赃并获，脸皮真厚。

0: 好点，在这等着。
1: 少爷，咱不会进了土匪窝了吧？
2: 你傻不傻呀？大新庄你没见过呀？新四军，要不就是八路军。
3: 少爷，这是哪儿啊？
1: 这肯定是他们的老巢。哦，
4: 赵大奇。
5: 哎，哎呦，老张，张大哥。
6: 去去去，啊！
1: 哎呀，
2: 大毛，啊，这啥部队啊？这衣服穿这么破吗？
1: 你瞅瞅那补的，你看，
2: 哎，你看那鞋，连鞋都不穿，
1: 也不怕磨得慌的。
2: 什么呀？蛮子？
1: 不是，
2: 棉被啊？
7: 哎呦妈，都跑絮了！
2: 咱们要饭都不穿，人家都不用这。哎哎，
7: 阿根，看那个，看那个，
5: 驴，骑兵团里有驴。
2: 哎呦，我就受不了这个！
7: 我跟你说啊，不过这人都不可貌相，何况那个马。哎，就这长官，上次真救我少爷的命。那回打仗的时候，少爷都不行，那是我这么大地雷剑，我一手一个，单腿得了。
2: 别吹了，哎哎，人家那一看就书生相，
7: 书生相怎么了？能文能武，那杀鬼子一点都不含糊。
2: 大毛，你没事吧？人家跟少爷说话呢，你在这拍马屁拍太响，人家也听不见呢。
5: 这个长官特别的厉害呀、啊！
2: 你有病！
8: 今天是我们误会了，没想到是你们误打误撞闯进了我们骑兵团的驻地啊！
9: 自己人没事。哎，老张，这就是你们骑兵团？
8: 是啊。
9: 这条件也太惨了点吧？
8: 条件是差了点，我们骑兵团啊是白手起家，这第一匹马还多亏了你赵大奇呢。我们骑兵团刚成立，这个装备差，而且呢急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大奇兄弟，你有没有兴趣加入骑兵团？
9: 没兴趣。
8: 为什么？
9: 为什么？我等回去娶媳妇儿。再说了，我们赵家的生意太多了。
8: 好，那我不勉强，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欢迎。来，
10: 你们的马，知不知道？他叫大金花，我养的。我叫他，他答应。你们叫他，他答应吗？啊，大金花，哎，你看，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啊，我还纳闷呢，为什么这批大金花偷偷的跑去找我了？原来是你们如此怠慢他呀，
8: 赵大奇，我们没有怠慢大金花。在我们每一个战士心中，大金花不只是一匹战马，而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和亲密战友。我说的对不对啊？
11: 对。
8: 但是，我还是要向你表示道歉，先前对大金花同志照顾不周。
10: 这么说，他还真能帮上你忙，
8: 帮了我们大忙。
10: 行啊，我这个人呢，行走江湖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之前说过留在这儿，那还留在这儿吧。啊，走吧，大妈。
12: 少爷，怎么来的都不知道，怎么走啊？而且还少了匹马。
8: 这样好不好？大金花还留在这儿。我给你们换一匹马，然后我亲自送你们出去。
10: 行，
1: 少爷。
0: 我一直有一事儿想问你。我
10: 知道你想问什么，为什么把大金花留下来？因为他留在新四军那儿，比我们更有用处。哈哈
2: 哈哈，你俩在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啊？
0: 少爷抢答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2: 爱情？去。亲眼看见的，咱少掌柜的跟一女老师走在街上，那女老师长得那是真漂亮，就跟个仙女似的。
3: 女老师多好啊，
2: 又知

0: 疏又打理的，怨不得咱少爷喜欢呢。
1: 少掌柜呀，还老偷偷上那女老师他们家里去，你知道吗？
0: 哎，拿人来，别说了，别说了，走走走。
2: 慢走。
3: 放东西。就值十个大洋。
4: 什么？我这花300块买的，我都没怎么穿过。
3: 就十个大洋，爱要不要？
5: 哟，这不顾大队长吗？
6: 怎么了这是？
7: 怎么当东西啊？不至于吧，顾大队长，当年你可是拔根汗毛就比我们腰粗呢，怎么落魄成这样？
4: 你有事吗？你身上看。
7: 跟我抖什么威风呢？啊，你当现在还是你爹当市长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来，我来。
8: 长本事了啊，怎么说顾头也带过咱们几天呢，你小子脸变得够快的，怎么着不服气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白老三在乌州城横着走的时候你小子毛都没长齐呢。我告诉你，别以为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人家顾公子落地了还是凤凰，你小子永远是个鸡，赶紧滚蛋。来，顾总，
9: 顾公子，人这辈子既然有人前风光也有人后凄凉的时候，走出来就是汉子了。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以我的能耐，找到这儿没那么难吧？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谁说找你了？顾伯伯，顾伯伯。
2: 哎，珊珊啊，来，请进，请进，请进。
1: 顾伯伯，
2: 这儿比较乱啊，坐坐坐。
1: 顾伯伯，对不起。
2: 嘿，傻孩子，我又没怪你，这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们的事儿，跟你们年轻人没关系。
1: 啊，顾伯伯，这是我们梧州国小的聘书，我们想请您去给孩子们上课。
2: 这，
1: 顾伯伯，您刚才也说了，大人的事情年轻人不掺和，那年轻人对您的尊重，你也不能拒绝，不是？
2: 好吧，等我病好一些，就去给孩子们上课，好不好？
1: 好。顾伯伯，那我先走了。
2: 哎，小轩，送送珊珊。
1: 顾伯伯，再见。你不用送我了。
0: 珊珊，你们是不是认为我特别的没用？
1: 没有人会这么想。
0: 我有去找过工作，可是谁敢用一个落马市长的公子啊？
1: 顾小轩，打起精神来，你现在再难，有比当时身陷囹圄朝不保夕的大齐哥更难吗？我当时去监狱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比你现在还要好。
0: 又是赵八旗，我变成这样全是因为他。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1: 那你快回去吧，顾伯伯身体不好，需要你照顾，希望他尽快好起来，来学校上课。
0: 好。
1: 打起精神，我走了。

0: 小轩啊，顾小轩，已经到了让一个女人来联系你的地步吗？可正是这个女人的父亲，让你坠入的地狱。不，最后归根到底都是赵大奇。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你们所有人都逼我，都抛弃我。既然身陷地狱，那我就只能和魔鬼做交易了。顾小轩，你注定要成为你最厌弃的那种人。可这如果是你的命运，就试着接受它吧。
1: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3: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3: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2: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3: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

0: 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

0: 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这么便宜
7: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9: 对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对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

0: 夫，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

0: 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

0: 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0: 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

0: 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4: 墙里砸出来的。
5: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6: 哥，
7: 哎，
8: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6: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9: 您的专属车辆，
6: 我的
9: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2: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1: 我们应该庆祝。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嘿，哎，
1: 啊，来，
0: 怎么了，少爷？知道那个乌云盖月吗？
1: 知道啊，舟山人家的。
0: 哎，一会儿你们俩啊，从这里边给我挑一匹黑马啊，装扮成乌云盖月的样子，明白吗？
1: 啊，少爷，您要干嘛呀？
0: 嘿嘿嘿，你管我。
2: 大喜哥，东哥被鬼子抓走了。
0: 啊！
2: 大叔见你一直没回来，就让东哥去找你们，结果他就被鬼子抓走了。
3: 大齐啊，那人都25了，你那人他有什么不好
4: 吗？哎，娘，那人妹子他都挺好的，我都说了好多遍了，不能娶她。
3: 不行，过段时间我就给你俩办婚事。
4: 娘，我一直是把那人妹子当亲妹子，我有心上人了。
3: 谁？
4: 哎，那我告诉您，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哎，我的心上人就是梧州国小的老师孙佳慧。哎，
3: 是他？
4: 不是，你见过啊？
5: 你们不用筹钱了，这事儿钱解决不了。
6: 你是孙佳慧？
5: 你认识我？
6: 我听珊珊姐说起过你。
7: 这位姑娘，莫非大齐有救了？
5: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不过明天你们可以去看看他。
7: 哦，
5: 顺便熬一些汤药带过去，药方我拿来了。我先走了。
3: 行，我不许你胡来！你忘了你爷爷了？你忘了那人的爷爷了？你忘了巴图将军把那人托付给我们家的事情了？
4: 哎呀，娘，这托付归托付，又没什么非要娶那人。
3: 自古以来，男婚女嫁、媒妁之言都是父母之命，不许你胡来！我告诉你，赵大齐，你要是不娶那人，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4: 哎呀，娘，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都，那还是这种老思想。再说了，我不是不喜欢那人，那喜欢跟爱是两码事儿。哎，你让那人嫁给我，那你把那人托付给一个完全不爱他的男人，这合适吗？啊？
6: 大娘，你不要再逼大齐哥了。我知道，他只拿我当妹妹。
3: 赵大齐！
4: 哎，娘，急火攻心，急火攻心啊！
3: 快去呀，娘！
8: 你妈生气了吧？晚上，舅舅是过来人。

真。

身子骨啊，硬硬拉拉的啊。

0: 放心吧，啊，你娘那儿啊，我回去说了。其实你娘对你和那人的事儿啊，早就松动了。不过不是因为你啊，是因为那人。他知道女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如果嫁错了人，以后就完了。
1: 是啊，再说我这心里边已经有别人了，
0: 那你也得听你娘的呀。
1: 哎呀，停！来，三舅，来，东哥，东哥的事怎么样了？如果要用钱的话，我去想办法。
0: 说白了，这事儿啊，还就是钱的事儿。钱要到位了呢，日本人还抓着他干嘛呀？
1: 嗯，
0: 谁干活不是干呢？啊，来，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哼，你小子还挺仗义，自己一堆糟心事儿，还挺担心别人。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干？
1: 我上门提亲去，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0: 臭小子，你爹让你折腾的要死要活的，谁给你提亲呢？
1: 哼，三舅，
0: 嗯，
1: 我自个儿去。

0: 西里里，傍晚了，我们家的少爷要成家。
1: 你有病！是少爷，我唱。
0: 打竹板真有准儿，我们家少爷娶媳妇儿。
1: 那个啊，
0: 说有个姑娘的分家会，
2: 男人叫她真是美。
0: 今天来你这要提亲，
2: 但是我们家少爷不后悔，
0: 对，不后悔。
2: 我们家少爷赵大齐，
0: 今年芳龄27、17，
2: 吴州城内美男子，
0: 赵家铁掌，有钱溜。
3: 赵大齐，
0: 笑嘻嘻，看见佳慧的白眼眯，一进宫，二进宫，
4: 走。赵大齐，你怎么来了？
5: 我来提亲啊。
4: 你这不是胡闹吗？
6: 我们家少爷可是认真的，
5: 聘礼我可都带来了，就差你匹马了。
4: 哎呀！
7: 哦，
4: 爹，他这是，
8: 看来就是来提亲的。
5: 是，那就进来吧。

0: 凳子干什么？
1: 哎呦，
2: 谢谢爹。
3: 爹这
2: 不是大叔。
3: 哎呀，
0: 大齐啊，你看你自己给自己个儿提亲啊。我这活了五六十岁了，这还没听说过。
1: 大叔，我跟您说啊，我爹啊非要让我娶我自家的一个妹妹。
0: 那你呢？
1: 我当然不愿意啊，我非孙家慧不娶。
0: 你这人说话倒痛快。
1: 大叔，
0: 有点意思。
1: 大叔，这事儿您同意了？
0: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把你们赵家马掌铺在京城那可是传了300年的老字号啊。
1: 是啊，
0: 家里边那块掌内乾坤那可是明孝宗皇帝亲笔提的。
1: 可不是，可不是嘛。大叔您怎么知道啊？
0: 实不相瞒啊，我们祖上啊这也是大铁的，还能不知道这典故？你怎么到梧州来了？
1: 哈，大叔，我要跟您说实话的话，3天3夜都说不完，改天我跟您讲。 您看这事儿。
0: 哎呀，你看啊，你看咱们都是那大铁世家。
1: 是
0: 啊，你呢又是那赵家马掌铺的唯一传人。
1: 那是。
0: 跟佳慧呢，哎，是情投意合啊。你说这是缘分的。
1: 哎呀，大叔您可太有远见了，谁说不是？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缘分啊。这么说您老同意了
0: 啊？
1: 那过两天我就登门来娶佳慧。
0: 好好。
1: 哎呀，谢谢大叔。不，岳父大人。哎，那东西给您摆那儿了啊，走了。
0: 亏了了啊。哎，佳慧啊，你送一送啊。
3: 爹。
1: 哎，没听着我爹在说吗？哎，走走。

0: 万事大吉，回头八抬大轿来娶你。
1: 就算是十八抬大轿我都不去。
0: 成啊，不想嫁给我也成。东城门卖布的胡掌柜家里有个二丫头，胖胖乎乎挺可爱的，到时候我娶她。
1: 你
0: 哎，对了对了，佳慧，这个是我娘给我的镯子，当为聘礼。
1: 别以为你就过关了，我的乌云盖月呢。
0: 你放心，等成亲的时候我一定会骑着乌云盖月来接你，现在都有
2: 乌云盖月。

0: 应该在哪儿来着？哎，不，
1: 这儿，
0: 不是，
1: 要不咱这样吧，咱看看乌云盖月到底长啥样？你说这凭记忆也记不住啊。
0: 嗯，走，
1: 这蛮不配合呀。
2: 爹，您找我啊？
3: 你知道你怎么进的孙家门吗？
2: 我知道，我娘临终前跟我说过，我是被丢在铁匠铺门口的弃婴。
3: 跟你娘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2: 记得，我说我这条命是爹娘给的，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还给你们。
3: 你跪下。给你爷爷的牌位磕头。

0: 就这样，我捧着我爹的牌位，一次又一次的去找家理论，可没有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同情我。我爹就这么死了，爹死的真惨啊！
1: 爹，既然孙家和赵家有这样的恩怨，那为什么您还答应我嫁给赵大齐啊？
0: 为什么？
2: 你为什么？你问得好。
0: 老天有眼啊，我孙家的仇人送到我眼前了，我不会阻止你和赵大齐结婚的，我还会风风光光的给你们大办，让你们高高兴兴的拜天地入洞房。
1: 爹，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我早就说过，只要我孙振宇还有一口气在，一定要折腾的赵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就是做了鬼也要搅得他赵家鸡犬不宁。
1: 爹，
0: 佳慧，爹没有疯，爹清楚得很，我要让你顺顺当当的嫁进赵家，但是在新婚之夜你要把毒药放进赵家人的酒里，把他们全毒死，这样赵家的产业就全是我孙家的了。
2: 那个牌匾他也姓孙了。
1: 爹，爹，我求求你，不，你不要这样。爹，你要冷静啊。爹，
2: 我很冷静。

0: 佳慧啊，你别害怕啊，你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杀人偿命，一旦官府追究下来啊，爹去承担一切。我只要赵家人死，爹就是死上千遍一万遍我也心满意足了。你爷爷他在九泉之下他也能闭上眼了。
1: 不，爹，爹， 你不能这样，我不能帮你。
0: 这么说，你要去跟赵大奇告密？
1: 不，
0: 我告诉你，赵大奇是赵家的独根苗，他必须死，谁也救不了他。
1: 爹，爹，我求你，我求求你，我求你。
0: 今天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要是敢泄露半点消息，我就一锤子把自己脑袋砸烂了。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你以后再没我这个爹了。
1: 爹，爹，你不要。
0: 佳慧，帮爹了了这个心愿吧。
1: 爹，你不要逼我，你不要逼我。
0: 佳慧，
2: 走，快点，快走，
3: 快，
2: 快走。快点，走，快走，快点，走，快点！
4: 哎呦呦，
2: 哎呦喂，太君，太君，
4: 啊，有人找他，
2: 刘小特，
4: 啊，您这个，这个，您拿着，拿着，拿着，
2: 爷，我去那边。
4: 来来来来来，
5: 有需跟我，
4: 哎，走，跟我走啊！
2: 别动了，走，快点。
4: 大姐，大姐，
2: 喂，
6: 哟，少东家，你怎么来了？
7: 东哥，让你受苦了。你放心，我三舅给那些小鬼子已经使了钱了，要不是家里最近有事儿，我爹早就来赎您了。
6: 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7: 我要成亲了，
6: 这是喜事儿啊！那那人肯定高兴坏了。
7: 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人
6: 啊！
5: 那你不用说了，你不说我都知道家里出多的事儿了。
2: 爷，我去那边。
7: 东哥，真的对不住啊，让你吃这么多苦。
6: 多大点事儿啊？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偷偷爬树，都是我在底下接着你来着。
7: 是。哎呀，我呀，打小就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一直心里边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大哥，还有那人是我的亲妹子。
6: 在我心里啊，你那人老爷夫人还有三老爷都是我的亲人。有的时候想想，在这个世道上还能碰上这么多好人，现在闭眼我都赚了。
7: 哎呀，你说什么晦气话呢？我还等着你出来以后跟我一起迎亲去呢。
6: 哎，对了，新娘子是谁呀？
7: 我跟你说啊，是一个小学老师。
6: 哦，就是那个呀。哎，那我还真得赶紧出去，不然到时候身体没好利索，给你丢脸。
7: 哎，放心吧，过两天就拿钱来赎你啊。
8: 姐，哎，回去吧，有我在这儿，东子出不了大事儿。
7: 行，
6: 放心吧，我这个人行走江湖，从来都是稳字当头，哪像他呀？一出门就想把天捅一个大窟窿出来。
7: 哎，那不是因为有你们两个给我补窟窿的吗？走吧，
6: 走吧。
7: 东
6: 子，
8: 不是，回去吧。
6: 哎，
8: 回去。

0: 那人姑娘就是她。
1: 孙老师，有事吗？进屋说吧。
2: 这个请你帮我还给赵大奇。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们啊，聘礼我可都带来了，就差那匹马了。
0: 哎呀，无垠盖月，你怎么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无垠盖月，我该怎么办？

0: 喊什么喊？这是学校，孩子都看着呢。
1: 我知道，我找人。哎，珊珊，珊珊，嗯，哎，来来来，孙佳慧呢？
2: 她今天没有来上课。
1: 为什么呀？
2: 不知道，可能是生病了吧。
1: 啊，你要见着她，就说我找过她啊。嗯。

0: 这孙家会还回来的。哎，人呢？
1: 这什么意思？佳慧啊，昨天你上哪儿去了？我一天都没看见你。我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好，那个饭在锅里边热着呢，热热再吃。爸一会儿还得送货去呢。
0: 我不饿，您吃吧。

0: 我要娶你。
1: 老大齐是赵家的多根苗，他必须死。佳慧，帮爹了了这个心愿吧。

0: 少爷，那匹假的乌云盖月都弄好了，啥时候去接亲呢？
1: 少爷，您不会是反悔了吧？
2: 成亲是一件好事啊。
0: 肯定是好事啊，您成亲比我们俩成亲那还得高兴呢。

0: 新年会。
1: 哎。哎，怎么了这是？

0: 慧，你都去哪儿了？大齿哥一直在找你。
1: 以后你和赵大齐说，永远都不要来找我了。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不愿甘愿，你走吧，走吧，
0: 你走啊，走吧，你走啊，不愿甘愿，你不要再回来了。没事了。

0: 陈进。啊，桑老师。
1: 肖校长，这是我下学期的教案。
0: 啊。
1: 对了，校长，我想。
0: 你想什么？我知道。是这样，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会有人来找你。你先回去好好工作，这个教案我会仔细看。
1: 那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好。
2: 孙家辉，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些日子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找都找不着你。
1: 赵大奇，以后你不用再找我了。
2: 为什么呀？哦，对了，那个镯子你怎么还回去了？那不是定情信吗？
1: 你别说了，我不会嫁给你了。
2: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说什么呢？啊？
0: 哎，有什么话好好说，千万别激动啊。你慢慢聊。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二点。

0: 元全有品牌家具实现店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3: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3: 嗯，
1: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2: 嗯，
1: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1: 哦，
2: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3: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3: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做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1: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
2: 嗯、
1: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3: 嗯，
2: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2: 嗯、
3: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3: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3: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3: 啊，
2: 对吧？
1: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3: 又得加钱了，
2: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3: 嗯，
2: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1: 嗯，
2: 另外一个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嗯，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3: 嗯，
1: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土地老儿，大圣，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嗯，我去瞧瞧。
3: 大圣，
4: 这雨是为何这般猛烈？嗯，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9: 没有意义去。
10: 墙砸出来了。
11: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2: 哥，
9: 哎，
1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0: 您的专属车。

0: 的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3: 滚！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2: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3: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4: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1: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5: 我不会嫁给你了。
16: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说什么呢？啊？
17: 哎，有什么话好好说，千万别激动啊！你慢慢聊。
16: 你。
15: 本来我想去找你的，既然你已经来了，那我就跟你说清楚吧。一开始我以为我喜欢你，以为你是我心中想要找的大英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人，你不是我要找的那种大英雄。你不知道马克吐温，不知道莫泊桑，没有听过巴赫，也没有听过帕格尼尼，除了马，我们还有什么共同语言？
16: 你要是嫌我没读过书，我可以学嘛，是不是？
15: 就当我逢场作戏，就当你自作多情，随你怎么想都可以。
16: 那你跟我急什么了？谈什么情
15: 啊？没错，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而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6: 是谁？
15: 和你没关系。我再说一遍，我不会嫁给你。

0: 孙老师。
1: 肖校长，
0: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也不好多说，你的苦衷我理解，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1: 谢谢你，肖校长。

0: 你好，
1: 小石。
2: 哎，公子。
1: 哎，干嘛去？
2: 我现在没钱请你喝酒。
1: 我请你喝，坐。老板，上酒。
3: 来了。
4: 二位慢用。
1: 落风酒，秋风扫落叶。哼，来，

0: 定要保住赵大奇，就是把自己豁出去，哪怕是一命换一命。
1: 可咱们顾家不欠他什么呀？至少爹您不欠他的。

0: 你喝多了。
1: 像你没喝多似的。

0: 我不会嫁给你。
1: 既然身陷地狱，那我就只能和魔鬼做交易了。
2: 想明白了，
0: 爹，不用再去想了。
3: 什么？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3: 你就眼睁睁看着弟弟死啊？
0: 爹，没有人会死，因为赵大奇他不会娶我了。
3: 不是你，你说什么？
0: 我被抛弃了，爹。您的仇我报不了了，对不起。
3: 不是。赵大奇，
2: 妹妹，我是孙悟空。
1: 姐，这
4: 都不许开，谁要敢开门，给我卷铺盖卷捆带。
2: 我是孙家卫。二大哥，常住院伺候我，小薇。
5: 大齐哥。
2: 小薇啊，小薇啊。

0: 你想见大佐？
1: 是的，我要见大佐。
0: 大佐说了，爬进去，像狗一样的爬进去。

0: 大齐啊，你是娘的孩子，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娘的眼睛。世间姻缘都有天注定，强扭的瓜不甜。娘不知道你跟那个孙小姐经历了什么，可你跟那人那是青梅竹马，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你要是早听了我跟你爹的话，这一切不都顺顺当当的吗？说实话，那天你跟我说非孙家慧小姐不娶的时候，娘真的是听进去了。你想啊，天底下哪有娘不希望自己孩子开心的？可现在你开心吗？娘走了，饭得吃啊。俗话说，
1: 娘，你放心吧，我会吃的。

0: 见。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孙老师。
2: 再见。
3: 啊，老师再见。
4: 老师再见。
2: 再见，真乖。
1: 我记得你。
3: 再见。
1: 你是那人。
0: 再见。
5: 乖。孙老师，我找你有点事儿。
3: 再见。
1: 哦，我们去那边说吧。
3: 老师再见。
0: 老师再见。
1: 那人妹妹，怎么了？别哭啊！怎么了？
5: 孙老师，我不知道你跟大齐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自从他上次见到你之后，已经绝食很多天了。我看他这样，我难受。
1: 那人妹妹，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解释。我想告诉你，如果我继续跟赵大齐在一起的话，他是不会幸福的。那人妹妹，我能看得出来你对赵大齐有意，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打破社会上那些束缚女性的观念。

0: 周局长，今天叫你来是想给你添加一个新的助手。
1: 大佐阁下，阿里嘎多。实不相瞒，我这警察局啊，现在案子特别多，我真的是有点分身乏术啊。
2: 对，
3: 大佐，
0: 这位就是你的新助手，欢迎新任警察局副局长顾小轩。
3: 周局长，
1: 大佐，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顾桑精通日语，以后执行皇军的命令就会更加清楚准确，就不会出现像以前那样推诿责任的情况了。祝你们合作愉快。

0: 顾小轩啊，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了你。周局长，我还是以前的我，你不必多心。只要你对黑岩阁下忠心，我就不会妨碍你。
1: 这心高气傲的顾公子也会投靠皇军，真是没想到。不过我倒是想知道，你那自比范温正宫的老爹，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吗？
0: 我是我，他是他。<笑>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家的宅子，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回来？
1: 怎么，寸功未立，你就想求赏了？
0: 我奉劝你啊，早点腾出来。 否则，那就是你的活棺材。<笑>

0: 老三，这几天因为那不孝子的事儿，把正事儿都耽误了。
1: 您说的是东子的事儿吧？关系我都打点了，再有100块，铁定放人。哼，来，姐夫，我给你倒点。哟，
0: 家里现在也没现钱了，就拿这个先用吧。要是富裕的话，就多数几个人出来，全当给祖宗积德了。
1: 行，姐夫，你要是能多救济救济您这小舅子，也算是积德了。好好好，哦，我再喝点。哎呀，姐夫，您慢慢吃着，我办去，我办去。
0: 好。

0: 大齐哥，我去见过佳慧姐了。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女人。
1: 老人妹子，我对不起你。
0: 大齐哥，没有谁对不起谁，咱们日子还得过，饭也得吃啊。
1: 东哥回来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大娘在想办法。会出什么事儿吗？
1: 不会的，不会的。

0: 有吃的，有喝的。
1: 赶紧的干活！干什么干？
0: 哎，快起来！
1: 师傅，
0: 起来！
1: 肚子宽，
0: 你他妈装死是吧？
1: 从这边
0: 起来，起来不起来？起来！起来！
1: 什么干？
0: 起来！给我起来！
1: 够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大伯家，起来！别打！别打！
2: 太君，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分钟都没闲着，连口吃的都没有。
3: 鲁冲，不需要食物，干活。
2: 我们是人，
3: 人知道人字怎么写吗？
2: 一撇儿，一捺。
3: 好，哎，你们想和他一样当人吗？啊，
4: 东哥，算了算了，咱们还是接着干活吧。
2: 算了，各位兄弟，算了，日本鬼子不拿我们当人，成天折腾我们，我们能算了吗？
5: 行了，别说了，谁让你是中国人呢？大日本皇军拯救咱们，咱们得感恩戴德呀。
2: 你说什么？感恩戴德，日本鬼子跑到我们中国烧杀掠抢，我们还得感激他们啊。
1: 是
6: 啊，站住，站住，
2: 凭什么？
5: 算了，别说了。
3: 好，你想当人，我就教你怎么做人，顺便好好告诉你，人字怎么写。

0: 哥，我现在就教你人字怎么写。
1: 来吧，小鬼子，爷要是皱皱眉头，就不算好汉。一撇。

0: 聪明，小鬼子，人字儿不是一撇银呐，哦，是两横一撇银呐。
1: 那个字读天，
0: 没错，中国的人字儿就是上顶天，下踩地，中间一个人，
2: 中间一个人。

哥喝不了你的喜酒了，千万不要怪

0: 你说的中间一个人，
1: 钱大人，我钱大人。
2: 不怪我，他自己说的，他活得像人。

知道您心里疼，可这事儿您说怎么办？

0: 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3: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2: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2: 尝一下啊。嗯，
3: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嗯，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2: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1: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吧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尺。
1: 对，我只讲一遍啊，两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

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

0: 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1: 雨桐，哎，再来一个。
2: 好嘞。
1: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2: 嗯，
1: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2: 嗯，
1: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2: 关键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哇，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阳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

0: 是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是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1: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0: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级谷物美食。
2: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1: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不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0: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2: 真的很好啊，
1: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0: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
2: 嗯，
0: 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2: 嗯、没错，
0: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1: 别介了，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2: 哎，
1: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0: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2: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0: 嗯，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1: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2: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0: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2: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你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0: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2: 哎，
1: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2: 呵，
1: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0: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0: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2: 行，这个可以。
1: 立马下单，
2: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 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

0: 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1: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10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西麦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

0: 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1: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两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1: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
2: 都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们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0: 您的专属车价，
4: 我的
0: 不要钱，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9: 有这点击太好，
10: 真的挺好。
12: 开心热线，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3: 我就想离开他。
1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0: 墙砸出来，
15: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
15: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0: 闹得人仰马翻。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视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

0: 行，你就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4: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3: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少爷，
1: 少爷，查清楚了吗？
2: 问清楚了，那个武田每天下午四点都要去城南的一个日本人常去的茶楼喝茶，那个茶楼的名字叫梧州第一茶楼，而且不让中国人进。
1: 那就让他们死在这儿了。
3: 确定了吗？
4: 他们决定明天下午四点动手，这件事儿咱们管不管？
3: 赵佳琪不仅帮新四军骑兵团解决了马匹问题，而且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4: 可是他的加入我们一直都很排斥
3: 啊，那是他的事情，我们只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4: 南城是日军的驻地，我们能做的并不多。
3: 尽力而为。
4: 是，
3: 去吧。

0: 海军，你们里边请。
1: 三道军服我差点死那儿人太多了咱们咋下手啊等着盯紧了

好，

从这边走吧。

0: 少爷，三军真是命大。
1: 第一次杀人。
0: 哎，你不是说之前你杀过一山的土匪吗？
1: 你还说你跟少爷押货的时候带那匹马杀鬼子呢。
2: 你们两个想好出路了吗？
1: 少爷您去哪儿我跟哪儿。

0: 肯定没问题了。那匹马是从城北陈老板家偷的，我现在已经还回去了，而且我走梧州城，城里城外整整绕了三遍，你放心好了。
1: 那就好，我倒是觉得我留下的痕迹太多了。
2: 哎，这么大雨，你不能进去。
1: 出去吧。
3: 你们到底是谁啊？
1: 不重要。
3: 为什么要救我？
1: 应该救。
3: 多谢了，这个恩记在我赵大奇的心里了。我知道你们是谁了，告辞。
1: 我们也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

0: 副局长，这件事儿啊，真得仰仗您了。
1: 周局长，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背锅？
0: 你看，你这话又说的生分了。这都是你想要的。
1: 好，我接。

0: 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死了帝国军官。你们却有心情在这里吃茶，难道你们是饭桶吗？
1: 我立刻着手去查。
0: 你负责吗？
1: 大佐对我有再造之恩，这是小轩的本分。

0: 爹，家里的陈设基本都没变，我带您进屋看看。
1: 好。
0: 这副匾额还挂在这儿。

0: 这幅字画也没动过。爹，你看，我在这边摆了一个屏风。
1: 小二，你过来。怎么了，爹？
0: 爹，你干什么？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我万万没想到，你会当汉奸，顾家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我一世清明，就毁在了你的手上。你给我滚！滚！我没有你这个儿子。爹。
1: 你打我，我不怪你。从我走上这条路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我的灵魂交出去了。交给敌人也好，魔鬼也罢，我都不在乎。但是我绝对不能容忍那些下贱的东西在有朝一日爬到我的头上拉屎拉尿。爹，我不能，我绝对不能！
0: 你这个畜生，胡说什么？
1: 你不懂的，爹，你绝对不懂的。我照着您说的做了，可结果呢？革职、游街，逼得我们无家可归。你跟他们讲道理讲规矩是讲不通的，爹。他们可以那么做，我为什么就不能那么做呢，爹？啊，我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比他们做得更狠。 宅子，我夺回来了。顾家的荣耀我也会夺回来，我顾小仙失去的一切我都要夺回来。没人能挡我的路。爹，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

0: 珊珊。
1: 爹。
0: 你明天替我去趟顾家。
1: 顾家？
0: 哦，你还不知道吧？顾小轩回他们家老宅了。哎，这真是命啊！你说那个顾盛斋，不知道是高兴过度，还是受到什么刺激，当场就死了。
1: 顾伯伯死了？
0: 是啊。
1: 受什么刺激？
0: 那你以为顾小轩凭什么拿到他们家老宅的钥匙啊？
1: 你是说他投靠了日本人？
0: 对，比我还彻底。不过现在想想也对，他毕竟有日本留学的经历，和黑岩应该更能说到一块儿去。哦，对了，你明天见到顾小轩，告诉他有时间到咱们家来做客。
1: 爹，
0: 他现在是个人物了，再不笼络那可就晚了。

0: 如果你需要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
1: 谢谢。
0: 我爹让你来家里做客。

0: 我先走了。
1: 深深，你是不是也瞧不起我了？
0: 没有，你知道我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哪有资格瞧不起你？
1: 那在你心里，我跟赵大齐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0: 我的心里已经没有大齐哥了。
1: 那就好，我就不用顾及你的感受了。
0: 什么？
1: 站住！你来干什么？
2: 今天不关咱俩的事儿，我是来看顾伯伯的。
1: 不用你送。还有，咱们两个的事情没办法以后再算。
0: 你们两个确定要在顾伯伯面前吵架吗？

0: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不用顾及我的感受啊？
1: 我是吃官饭的，是要抓贼的。赵大奇就是我要抓的贼。

伯伯，你怎么就走了呢？你就忍心看着小轩一步一步走错吗？

0: 哎，怎么没看见白老三啊？
1: 对呀、啊，他可是一直支持顾头的。
2: 今天的会议，他要避嫌。
0: 避什么嫌啊？
2: 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武田长官被刺杀一案。
0: 不是说是面具侠当街行凶的吗？
2: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湖州城那么多日本人，为什么死的只有武田长官？
0: 他这个人名声有点不好。
2: 可是名声不好的人，他为什么死的不早不晚，偏偏就是那一天呢？因为就在他死的前两天，他杀了一个苦工，那个苦工叫东子，是赵家马掌铺的伙计。
1: 怪不得您不让白老三参加呢，他可是赵家的人。
0: 可是赵家会因为一个伙计去杀日本人吗？
2: 赵家别的人我不清楚，但是赵大奇他一定会。
0: 局长，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2: 立即集合，连夜包围赵家，绝对不能让赵大奇跑了。

周小子，你跟我说实话，那个武田他到底是不是你弄死的？你就别装了，顾小轩今天开行动会，所有人都参加了，除了我，这根儿就在你这儿啊！你倒说话呀！你娘要是知道，能不管你吗？ 越远越好，等风声过后啊再说。有地儿去吗？

0: 爹，儿子不孝，都是我的错。
1: 大齐，你的意思是？
0: 我已经想好了，不给家里添麻烦，我出去躲躲。
1: 当家的，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觉得呢？
2: 你才是当家的。大齐，要说你从小到现在到处惹事生祸，没少给你娘和我添麻烦，让我们操心，可这一次你做得对。我要是年轻个20岁，我也杀他几个鬼子解解恨。
1: 话说得倒轻巧，就您的身子骨，时势造英雄啊。跟我来。

0: 奇，你还认识这只蚂蚱吗？
1: 认识，这是当年巴图爷爷留下来的。
0: 当年你爷爷用尽毕生功力为大金花打造的这对前蹄掌，盼的就是你巴图爷爷骑着大金花为国立功，逼退外敌，战胜归来。谁料想你巴图爷爷和大金花却战死沙场。我们赵家生平有三大恨事：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你巴图爷爷战死沙场，此第一恨；日本鬼子恃强凌弱，你爷爷宁折不弯，死在日本人枪下，此第二恨。
2: 咱们赵家祖业尽毁，全家逃亡，此第三恨。三恨在身，我跟你爹夜夜不能睡得安稳。咱们赵家精心打造的马掌不能用来上阵杀敌，却只能委委屈屈地摆在祠堂里。
1: 娘，爹，放心，我会多杀鬼子。
2: 大齐，你从小到大娘从来没夸过你，总说你不懂事儿，怨娘吗？
1: 娘，
2: 娘只求你一件事儿，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活着回来。

0: 七哥，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换洗的衣服，天冷了我还给你缝了一件棉衣，你把它带上。
1: 谢谢大人恩德。
0: 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宝刀，你把它装在身上，它会保佑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喜哥，你想说的我都明白，你安心去吧，大叔大娘我会替你照顾好的。
1: 大喜哥，洪福几天，好意我收下了。
0: 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2: 你走了，就苦了那人这孩子了。

0: 男人是个好妹子。
1: 局长，咱不上吗？
2: 本来想现在就抓他，在他家人面前抓他，可是我改主意了，我倒要看看他能去哪儿。
1: 去哪儿？
2: 也许会有意外收获。追！

0: 你不是跟我说心里没有他了吗？
1: 我们谈一谈吧。
0: 我今天没时间。
1: 如果我们谈的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还有时间吗？
2: 少爷，咱真要投靠共产党新四军啊？
3: 大宝，你害怕了？
2: 我怕找不着道。
4: 你们还记得那天杀武田的时候是谁救的咱们吗？
2: 啊，原来是他们呀。

0: 谈吧。
1: 如果让你选，你是想让赵大奇从这个世界上抹掉，还是从我的心里抹掉？
0: 我两个都会选。
1: 但是如果赵大奇真的死了，他将永远在我心里。
0: 如果他不死，你就能忘了他吗？
1: 我会试着去做。
0: 你认为我真的会相信你的话吗？
1: 你会的。现在在他眼里，我是一个替他心爱的人隐瞒事情的坏女人。他恨孙佳慧，也恨我，所以我会慢慢试着将他忘了，因为这是一场漫长而又没有意义的等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我抓不到赵大奇，我怎么办？我现在就是黑岩新豢养的一条猎狗。你知道一条抓不到猎物的猎狗会是什么下场吗？它很快就会成为主人餐桌上的食物。
1: 凶手是面具。
0: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也不能拿这个去交差。
1: 没有人知道面具下的面孔是什么。一丈红不也经常以面具示人吗？
0: 真难为你了，为了赵大奇，你连我退路都想好了。
1: 其实也不全是为了他，顾伯伯去世后我想了很多。你记不记得我和赵大奇第一次见你时的场景？那个时候的你又瘦又小，在城隍庙被一帮流浪汉欺负，赵大奇非得要去帮你，我当时还拦着，因为他们都比他高出一个头，但他还是去。
0: 如果你想用过去来感动我，你想让我放了赵大奇，那就错了。
1: 不，不是感动，而是我希望顾小轩还是我们相遇时的那个小男孩。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希望你走得太远，让我们之间连唯一的可能都没有了。
2: 颈椎不好。

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

0: 祠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

0: 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3496.1 2 ZL2017-2103974.0 3 ZL2017-2123894.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4.0

0: 1040185606 ZL2017219050.6，永十里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十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十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

0: 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就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池里。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 主屋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

0: 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喂，
2: 你好，
1: 带孩子出来玩，
3: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4: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5: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 右侧这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4: 我不去，
5: 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
4: 不愿意。
6: 爸，牛，
4: 相信我。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将墙给砸出来！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9: 还是陷阱？
1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0: 闹着人仰马翻。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墙给砸出来了。
12: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3: 哥，
7: 哎，
13: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啊，
1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5: 您的专属车辆。
14: 我的
1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2: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2: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能有一枪
5: 枪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起立，向左向右转。
1: 这是新来的033号王浩，以后多互相帮助。段红山、乔冠，
2: 到。
1: 以后这个人由你们两个负责。
3: 是。
1: 好，饭后进行三定位训练。
2: 是。
1: 你的位置，去吃饭。
0: 吃饭。
4: 哎，哎，干嘛？哎
5: 呀，我不认识了。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6: 哎，看我，看我，看着。
5: 前几天，啪啪啪，拍玻璃，拍你那个。我跟你们说啊，他是个检察官，杀过人。
3: 检察官？
5: 拍过他。我呀，这拍玻璃那个。这杀过人的检察官，你们没见过吧？
7: 吃饭了啊，下来了。嗯，等你爸回来我们就开饭啊。
8: 嗯，爸这么早就干嘛了？又去送货了？我不是说过多少回了吗，雇个人吧，一个人骑车多危险啊。实在不行，现在快递那么发达，用快递不就好了吗？
9: 来的都是熟客，住的又不远，不是吗？何必计较这些的。
8: 哦，回来啦！
7: 你爸说你回来以后啊，又瘦了，特地蹬着自行车去买的。
8: 赶紧的，快尝尝，吃饭。谢谢爸。林媛啊。原来的事，
10: 妈，我没事了，真的。爸，对不起。
0: 林媛啊，吃饭了。
8: 我不吃了。
0: 新裙子呢？怎么不穿了？
8: 不想穿了。

0: 余活了，眼下的案子基本清晰了。听证会上的那些证据啊，也间接证明张元很可能有家暴倾向。这样的话，江婷的案子基本上可以判定为正常防卫了。
1: 嗯，那周德龙对段洪山的举报也就不成立了。也证实了段洪山14年前的处理。
0: 并没有错，
1: 好巧啊！
0: 巧？你是指段洪山？
1: 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跟段洪山没关系，但每一步都好像。

0: 来证明他没有做错过。你不觉得巧吗，龚姐？
1: 从江婷的案子到听证会，怎么，你这是怀疑自己的调查结果？
0: 没有，我只是在想，我有没有看到真相的全部呢？
1: 哎呀，你刚来的时候是不会这样怀疑自己的。
0: 人是会变的。
1: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你和江婷的关系？
0: 因为这个不会影响我的判断。
1: 也许不，也许会。从你主动申请接下这个案子，是和江婷有关吧？
0: 龚姐，在我这没有也许。
2: 方副检察长，
3: 怎么？
2: 周德龙的手机拿回来了。
3: 怎么样？
2: 这部手机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主板都已经不行了。
3: 行，知道了，忙吧。
4: 兄弟，你说这当猫的见了耗子窝是怎么回事？
5: 谁是猫？这没了獠牙，爪子也被拔了，还能叫猫吗？
4: 啊，犯了什么事儿啊？
5: 不该问的呀，别问。好奇心害死猫。
4: 你说他之前天天审咱们，咱们现在能不能也审？
6: 董事长，
7: 就你们这些人，五年我爸最后一遍都没解释，都把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8: 小冠，站起来！为什么打段无山？
9: 报告，我看见了，是段无山先骂的人。
8: 是不是？
10: 是啊，
11: 是。
0: 听说你晕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8: 还活着。
0: 你是需要再缓缓呢，还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
8: 开始吧。
0: 这部手机你见过吗？
12: 就是五原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段无山。
8: 周德龙那天直播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手机。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
0: 这个暂时无可奉告。
8: 是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数据恢复不了了吗？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证明就是我谋害了周德龙。周德龙他一直监视我，而且一直跟踪我，他就住在一墙之隔的地方，而且他匿名举报了我，他质疑14年前我对628案的量刑建议，所以他已经有足够的动机和理由去谋害我。
0: 但周德龙是个67岁的老人。周德龙已经67岁了，还身患癌症，在我看来，他对你的生命构成不了威胁。
8: 你说的不对，他有预谋，而且他有详细的计划。我是被突然袭击的，在那种危急的关头，我的脑子里边只有一句话：我不能死。如我在速，如我在速，你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你在那个情形下，你被按在那里，你会怎么办？你很清楚，现在证据链并不完整，而且在你无法证明一切的情况下， 我们的法律规定存疑有利于嫌疑人。

0: 如果我不是一个检察官，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不是现在有可能我已经被放出去了？
1: 就是因为我是一名检察官，所以你们不能认定我是正当防卫，否则大众就会质疑我们的司法系统官官相护，对吗？

我知道你这些话想要说给谁听。你想让别人知道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因为你检察官的身份。可你的话，老百姓不会相信，因为这个案子非常特殊，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啊。

0: 洋洋，你先回家，妈妈屋里还有点事儿，先处理一下。
1: 是爸爸的事儿吗？
0: 爸爸的事儿。爸爸病了。
1: 爸爸病了。
0: 爸爸病了，但是你相信妈妈，妈妈要在他还挺得住之前，把他带回家，好吗？所以你今天晚上自己写作业，自己吃饭，自己睡觉，可以吗？妈妈相信你，去吧，别担心。

0: 段主任病了。嗯，生病的话，不能去医院看病吗？看守所有专门的医生，所以他出不来。我和爸爸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他很少生病的，现在一定很难受。
1: 虽然见不到他，但有一个方法可以联系他。
0: 什么？
1: 写信。
0: 我给他写过信，但是被妈妈藏起来了。那我再给他写一封吧。
2: 对不起，迟到了。刚把莹莹送回家，哎呀，这个雨字下得没完没了。过两天我以你身体的原因申请你取保候审，你就能见到莹莹了。莹莹要是能见到你，不知道多高兴。哦，希望那天不要下雨，是个大晴天。
1: 不需要。
2: 什么？
1: 我说不需要了。我要和你解除委托，我要自己辩护。
2: 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大红山，
3: 我为了你的事情，在外面跑前跑后，该做的不该做的我都做了，临门一脚，你把我踹了。
2: 凭什么？
1: 凭什么？难道你自己真的忘了14年前犯的错误了吗？
2: 你看周林的后事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尽管说。
4: 不敢麻烦啊。
2: 周林的父亲还是没有消息吗？
4: 就当他死了吧。哎，也就这么多年了，早就没有联系了。
2: 行，今天把话说透，你也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处理了。周林的父亲要是有消息，你还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比较好。
4: 用不着。就指望不上他了。
2: 行，我明白了。阿姨，我走了。
1: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疏忽，周德龙会隔了这么多年
2: 回来？哎哎，
4: 好。
1: 费这么大劲来找我报仇吗？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年释法梳理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4: 我去了，我去了，我没有找到周德龙。
1: 现在找到了，人死了。
3: 周德龙在你隔壁住了那么长时间，你不也没有发现吗？
2: 段红山，
3: 你以为只有周德龙想找你麻烦？我告诉你，现在想找你麻烦的人可以从检察院排到五羊火车站。
4: 我要是李慕风，我也不服。
3: 人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自己是无辜的。14年了，我已经为我的过错付出了代价，因为你，因为这件事情，我脱了检察官的衣服，女儿也让给你了。我从头开始做律师，我有多辛苦，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一直认为是我自己做错了，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你判错了。段红山，14年了，我为这件事情买了14年的单，还不够吗？
1: 周德龙的事情我不怪你，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是我的错。14年，我到今天还不懂得知人善任。

0: 你说这些话是想故意刺激我？你早就盘算好了一切，还是利用我在外面替你安排好所有的事情？
1: 你不是在为我做，
0: 为了谁？
1: 你是为了莹莹。
2: 为了莹莹，也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不是只有你有正义感和责任心，我也有。14年了，这件事情该有一个结果了，那该有一个了结了吧？
1: 对，该有一个了结了。报告，
3: 怎么了？
1: 结束会见。
2: 段鸿山。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段鸿山，我知道你想自己为自己辩护，是怕影响我。我可以输官司，我不是输不起的人。我要给你打官司打到底，你是觉得自己输不去了，你不可以放弃段鸿山。你得给自己立遗嘱吗，段鸿山？你要放弃，我不允许。你就是一个普通

0: 哥哥，你随便坐，没事的。
1: 哦。找什么呢？
0: 信封和邮票。
1: 那怎么不在妈妈家里面找啊？
0: 我不想让她知道。哥哥，爸爸真的能收到我的信吗？
1: 可以的，警察会先检查一下信的内容，里面如果是和案件无关的话，又是亲属，应该没什么问题。
0: 谢谢你，哥哥。
1: 段主任这些年帮了我不少，我也希望他没事。他要是看见你的信，应该会挺开心的。
0: 那我还可以给他画幅画在信上吧？
1: 可以啊。
0: 那我去画了。

0: 工作人员。二，严禁非睡觉时间未经批准卧床不起。三，严禁行动期间到处走动大声喧哗。
1: 留给莹莹的我当然全都要。抚养权转让上的探视时间我改了，一个星期让你见女儿一次，另外一份是你的房产转让权。
2: 报告，我需要你。

0: 能不能挤挤？
1: 上不来了，等下一趟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0: 太好了，雨伞。
1: 为什么下雨还要骑车呀？
0: 我，哎呀，检察官的事儿你少打听啊。
1: 还挺幽默。
0: 本来就幽默，平常就是你们对我有刻板印象。
1: 但是你车骑的，
0: 你也颠着点儿帮我。怎么了？
1: 应该是掉链子。
0: 你跟我抖包袱了吗？
1: 不是，给你伞。
0: 能修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不在玻璃工坊搞艺术，一个人到车站找灵感啊？
1: 莹莹想给她爸写信，先去了一趟段主任那儿，之后又给她送回去。
2: 段主任，
0: 你释怀了吗？
1: 也说不上释怀吧。反正都已经结束了，不是吗？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0: 你撤销了申诉，起码证明了段红山当年办的案子没问题，张元才是真正的霸凌。

0: 我以前一直觉着你对段主任有意见，是故意想定他罪。
1: 我怎么会这么认为？
0: 我也不知道，就是十几了。你现在认为他是无辜的？
1: 保密。
0: 段主任是4年前离的婚，但我今天发现，他也是4年前开始和梅正频繁接触。

0: 方先生，在那工作遇到过段红山吗？
1: 方先生，手机找到了。找到手机的潜水员是谁？
2: 一个女的，从海洋馆潜回来的。
1: 这部手机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主板都已经不行了。
3: 数据恢复不了了吗？现在证据链并不完整。
1: 从我接手江彼岸，到我被匿名举报，再到我被绑架，背后这一切，好像是被人串起来一样。
4: 你跟江婷是共谋吗？
1: 还是说有人给你们写了剧本？有杀意的人。 就好像是危险的化学试剂，我是那个危险的化学试剂，
5: 但是我不是把化学试剂放到一起的那个人。
1: 只要找到这个人，就能还原一切的真相。
6: 你有没有看到一切？
7: 我只是想要说出真相。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你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五块 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你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你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1: 哎，
3: 多加点，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四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2: 是啊。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
1: 是啊，
2: 你
1: 一
2: 人多送两袋。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1: 对呀、
2: 啊，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您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2: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2: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2: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2: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2: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

0: 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装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一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
2: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
0: 嗯，
2: 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见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不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
0: 好，
2: 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
0: 嗯，
2: 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3元1柄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 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显质感。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到咱们家里，一定都会说您选的好，有眼光。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 1.8 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

0: 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二三十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啊、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条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
0: 啊，
1: 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
1: 是，对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你们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
0: 嗯。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

0: 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1: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切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 是，
0: 还有更带劲的玩法。
4: 哎呀，我又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喂，
10: 你好，
9: 带孩子出来玩，
11: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9: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12: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3: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9: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12: 我不去，
13: 你可不能再行为我了，
12: 不愿意。
14: 爸，牛，
12: 相信我。
15: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6: 哥，
17: 哎，
16: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7: 您的专属车辆，
16: 我的
17: 不要紧，开着就行。
1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21: 我们应该庆祝。
15: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没有一个墙角。

0: 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
0: 还是陷阱？
2: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3: 了，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来，坐吧。哦，
9: 来，姐。
8: 哎。这离咱们县还有30里，你们先坐一下，我到当地一个干部家里去弄点鸡样，咱们路上吃。哎
10: 呀，哎，还真是累了啊！这南方的山啊，就是不如北方的山好爬。
8: 别了，尽量少说话，这些人里头肯定有土匪。老板，来壶茶。
9: 好。
11: 沈营长，我跟你一块去吧，也好熟悉一下这里的地形还有环境。
8: 也好，走。
10: 去了，
8: 尽量少说话，
10: 快去快回啊！哎，谢谢老板。
12: 哎，我说老罗头，
10: 向县长几句话就把你吓破胆了，一看就是没上过战场，没摸过枪。
12: 王同志，别说了，这里头就是混进土匪来了，咱也分辨不出来呀。别说了，
10: 有什么分辨不出来的？几个小毛贼，兴不起多大风浪来，你别听他吓唬你。
12: 别说，
10: 哎呦，你别一惊一乍

0: 二位吃点什么呀？吃点什么？
1: 啊？
0: 吃点什么？
1: 啊？不用了，一会儿我们走了。

0: 到这儿了啊。
1: 坐。
0: 后生，要柴火吗？
1: 不用了。你是卖柴火的？
0: 那是换几个油钱。
1: 那你这一袋柴能换几个钱呢？
0: 卖不了几个钱，穷人的日子能混。外地来了吗？
1: 啊，我们是来做生意的。
0: 北边来的。
1: 好眼力啊，你怎么看出来的？
0: 瞎猜的呗。
2: 老乡，那你看我们想干什么的？
0: 你们是干部？干部？
1: 老乡怎么知道我们是干部啊？那老乡是干什么的？
0: 我还能是干什么的？种地的呗。我们这儿啊，老有北方的干部来，能看出来你。
3: 屠凤良，你认识？

正好在旁边动手。

0: 老乡，听说咱们这儿闹土匪，市面上安全吗？
1: 安全，安全，有人民政府。那土匪吃了豹子胆了，青天白日的赶到这儿来。
0: 就是就是，咱生意人就图个安生。
1: 一看就是北方人，
0: 好吃、啊，要不要来根尝尝？尝尝，
1: 尝尝，尝尝，
0: 尝尝。

0: 你就是不听，你知道你刚才跟谁一个茶桌吗？
1: 谁啊？
0: 土匪头子涂凤良。什么？涂凤良？我是向县长，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竟然好不容易碰上他了，还不一枪结果了他？
1: 一枪结果了他？你没看见茶摊上全是他的人吗？
0: 我跟你说，这还是明理的。
1: 按理不知道旁边他埋伏了多少人呢？就是人再多，我王三成也不怕。你以为我吃干饭的呢？
0: 现在可倒好，就这样让他跑了。
1: 你考虑问题也太简单了吧？枪一响，这么多老百姓怎么办？你能分得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土匪吗？
2: 你别跟我说这个，什么这是我没见过。
1: 三成，你别说了，向县长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打仗嘛，哪能只求安稳啊？
2: 怕死当然交不了匪了。
1: 我没这意思，但最起码你贻误了战机。
3: 王三成同志，我为了谁啊？三成，我认为向县长没有错，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你都忘了吗？
2: 就是能打，我也不打。为什么呀？已经有两任县委书记死在我们县了，你要是再死了，我满身长嘴我也说不清了。
1: 我告诉你，向县长，我王三成死不了。
2: 我道歉，向同志，你都别吵了，少说两句吧。
0: 这土匪没准还没走远呢。向县长，这个涂凤良真是胆大妄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江渝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搞居民大联欢，他竟然敢混到会场去，还坐在第一排乐滋滋的在那看节目，还跟着鼓掌呢。后来，有几个被他糟蹋过的妇女发现了他。
2: 吓得直哭，我赶紧带人马过去，你猜怎么着？连个人影都没了。哎呀，真行啊，在会场上还能叫他跑了。
0: 是啊，要是你在就好了，一枪给打死，多省心呢。
2: 那可不，我肯定不能让他跑了。
3: 王书记，
2: 会场里还有群众呢。
3: 那后来呢？
0: 没什么后来了。

0: 这位是老罗同志。
1: 哎呦，老同志，那辛苦了，辛苦了啊！干个命，散一架。
2: 这位是，
0: 这是我们县里的苏长，一大家子人吃喝拉撒全都归他。辛苦。
1: 在下涂老七。
3: 什么在下在上的？革命者不信这一套，就叫你老庆了啊！
1: 王书记真爽快，也山东人吧？
3: 你眼睛挺毒的啊！
1: 我们上一任县委书记就是从你们山东南下的，可惜来了不久就牺牲了。
3: 你怎么跟涂凤良一个姓啊？
1: 没关系吧？王书记眼里才毒呢，怎么能没关系呢？
0: 说起来，他跟涂凤良还是同门同宗呢。
1: 就因为这个，有些同志以为我也是土匪呢。
0: 老庆同志是老党员了，抗日的时候他身兼二职，一方面是伪保长，一方面是我们的抗日村长，为抗日做了不少贡献。
3: 也帮鬼子做了不少工作吧？
1: 那是那是。
0: 那咱们屋里坐吧。
3: 好，
0: 老庆，饭准备好了吧？
1: 哎，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哎，王书记，
4: 没事没事。
1: 哎，王书记，来来，给我
0: 走走。老同志，
1: 请坐。
0: 哦，对了，通知所有干部晚上开会。
1: 哎，好嘞，
0: 来，请请请。江鱼县最大的土匪头目叫涂凤良，横行乡里已经很多年了。这个人在国民党溃败之后，网罗了许多国民党的残部，依靠着江鱼的崇山峻岭为非作歹。原先有2000多人。后来涂凤良带着队伍去攻打上海，被歼灭了大部，现在还剩300-400人。涂凤良这个人极其凶残，而且狡诈多变，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家伙。哎，你怎么撕我本啊？
3: 我撕一张怎么了？我擦擦手。你接着说。
0: 好吧，我先说到这儿。
3: 那我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宪华同志替涂凤良吹嘘了老半天，这叫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仗没打，反倒把自己胆给吓破了。
0: 王书记，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替敌人做宣传，他再厉害不也是土匪吗？我们呢，不是有人民群众吗？你告诉我，江鱼县的人口总数是不是比土匪多？
0: 这还用说吗？
3: 这不就完了吗？人民群众的力量要比土匪大得多，除非你告诉我，江鱼县的人民群众全都站在土匪这一边了。
0: 王书记，你怎么这么说话啊？
3: 我是说，只要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几百个毛贼算什么？光看不利的，不看有利的，这仗永远没法打。
0: 对，王书记的革命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要不然怎么派王书记来领导我们呢？
3: 向县长，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我最烦弯弯绕。
0: 直说就直说，那就请王书记先直说。你那话什么意思啊？
3: 我这个人所有的话，除了和老婆在被窝里说的话，全都能放在桌面上。我的意思是，你革命意志不坚定。
0: 我的话也可以放在桌面上。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刚来就指手画脚，你了解我们当地情况吗？你眼里有我们这些当地干部吗？
3: 别往这上面扯，这是革命立场问题，跟当地干部、外来干部没什么关系。
0: 那你就是说我们当地干部的革命立场有问题了？
5: 王书记，向县长。王书记，少说一句吧。向县长，王书记就是直脾气。
3: 向县长，你别把你和别人扯在一起，你就代表当地干部了。
0: 那你说我代表谁？
3: 你就代表你自己。
5: 你怎么回事？你就不能改改？

0: 你这臭脾气吗？
1: 刚来就碰见这么个阴阳鬼，我还真不信。思远，你去把县里所有的南下干部叫过来，马上开会。
0: 你要干什么？开会为什么还要分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你要搞分裂啊！
1: 刚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必须依靠信得过的干部。你去通知。
0: 不行，这会不能开。
1: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三成，你会犯错误的。
1: 你别管了。
2: 王书记，都来了，坐吧，
1: 来坐。
2: 谁？
3: 我，老庆。
2: 进来。
3: 嗨，这怎么躺这儿了？怎么着，还生气呢？别生气了，气大伤身呐。
4: 这工作没法干了。
3: 哎，我怎么看见这几个南下干部刚才都往王书记那儿跑啊？
5: 这是要闹分裂啊！通知咱们当地干部，咱们也开会。
3: 哎，哎呀，算了算了，你觉得这样好吗？
5: 你去不去？你要不去，我去。
3: 哎呀，算了算了，我发现你也是个直脾气，这要让王书记知道了，不更影响团结吗？
5: 他怎么不怕影响团结呢？
3: 闪开！闪开！
5: 哎呀！闪开！
3: 哎呦喂！
6: 哎，叫大家来啊！是想和你们聊几句。同志们，咱们这些南下干部背井离乡的来到这儿，条件很艰苦，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好团结。
0: 王书记，你这样说不对，这样不利于团结。
6: 我在讲话，你别插嘴好不好？
0: 王书记，你要有话以后到全县干部的会上去说，在这儿别说了，这会散了吧。
6: 哎，你是书记还是我是书记啊？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0: 王书记，这会一开你就犯错误了。
6: 犯不犯错误是我自己的事情，你要不想开会你出去。
0: 王书记，
6: 出去，出去，出去。
0: 王书记，
2: 我不是要破坏南下干部和咱们当地干部的团结，但是咱们这些当地干部为咱们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点谁也别想否认。
7: 就是这些北方垮子太难缠了。
2: 进来。
3: 哟，孟干事来了。
0: 哎，向县长，您这开会呢，我能参加吗？
2: 散会。
0: 哎，向县长，
2: 你不用说，你想说什么我知道，这个会不是我们挑头开的。
0: 王书记呢，不是开会呢，南下干部出来太久了，大家需要慰问一下。
2: 我们也不是开会，我们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时间更久，更需要慰问。现在慰问完了，散会。
0: 哎，大家先别走，大家先别走，我就说两句话。王书记他是个粗人，可能工作方法上是有点问题，我请大家原谅他。我们刚来这里还不了解情况，我知道原来县里的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所以我们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向你们学习，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呀。
8: 向县长，我们先回去了。

0: 孟同志，叫我思远吧。思远，你以前犯过什么错误我不管，但是你在我眼里是个好同志。你放心，你以后在这儿的工作我绝不会为难你。
1: 还有王书记，
0: 他就他，他不为难我就不错了。
2: 好，今天先到这儿吧，散会。
1: 来，走吧。
0: 站长，
1: 今天这事儿你做的不对。

0: 你又来了，他不也在开会吗？
1: 所以我才说你不对呢，刚来就闹两派，你这样会破坏团结的。
0: 破坏团结也是他先干的，思远。

0: 我怀疑两任县委书记的死。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呢？今天在茶棚里，他刚一走，涂凤娘就来了。我总觉得这是事先布置好的。
1: 你别瞎说，今天要是没有向县长，咱们就危险了。
0: 我倒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一路上谈的话让他觉得有压力了。你想想，两任县委书记都死了，要是我跟他在半路上我也死了，他可就真说不清楚了。所以他临时改变了计划。
1: 包三成，这可不是小事儿，你可别乱说，除非你有证据。在我看来，向华同志绝对不可能。你这么想会影响你们两个人关系的。
0: 他要是真通匪，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不过你放心，我王三成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只要他不通匪，我该怎么配合就怎么配合他，剿匪才是我们的大事儿。
1: 你能这样想就好。
2: 今天的会议我们只谈如何开展剿匪工作，别的都免谈，请大家呢积极的发言啊。
3: 我先说两句，咱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涂凤良的土匪队伍。
2: 向县长说的对啊，这么长时间了，涂凤良还没有被消灭，这是为什么呢？请大家好好的分析分析。
3: 对，但是呢不要随便的给谁扣什么帽子，也别分什么张派李派的，没什么意思，对工作也不利。
1: 是啊，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嘛。
2: 我当然没什么问题了。
4: 我说两句吧。据我们的同志侦查，昨天在徐庄附近有一小股土匪出现，由于百姓都不肯交出粮食，他们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抢。我觉得我们可以打一个歼灭战。
2: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2: 向县长，我建议我们马上出发，打他一个闪电战。
1: 王书记，是不是太仓促了？
2: 这不叫仓促，这叫抓住战机。
3: 我认为我们应该再研究研究。
2: 有什么可研究的？遗误了战机谁负责啊？

0: 三长，也许是咱们的侦察员被敌人发现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1: 他们胆子也太大了，敢到老子头上来了！
2: 王书记，
0: 注意你的情绪啊！
2: 我听说遭到了土匪的伏击，有没有伤亡？
0: 啊，还好，王书记在。

0: 近日之前仔细观察了地形，全部都撤出来了，没有伤亡。啊，
1: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说嘛，咱们这个地方土匪的耳目特别多。
0: 当然了，梅尔木他们怎么可能对我们的情况这么清楚？别叫我抓住他。
2: 没有伤亡就算是好事儿，向县长，你也累一天了，回去休息吧。
3: 我看了一天家，我累什么呀？

你走了，我还在厂里。不过，请你放心，我会把工作做好。我会比你在的时候更努力100倍。等你回来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周瑜，他不会再哭泣，不会再害怕。孟大哥，我等着你回来。

0: 孟大哥，我现在是打着你送我的手电写的信，它不如电灯亮，但是它的光很温暖，真的很温暖。
1: 坐呀，看信呢。
2: 单先生，
1: 老家来的？
2: 不，一个朋友写的。
3: 朋友？女朋友吧？
2: 你别胡说啊，是同志写的。一开始都是同志，
3: 然后就变成女朋友了，再接着就是老婆。
2: 嗨，我说你这个人，
3: 你看暴露了吧？

0: 带这支队伍进入了大雾冲这个村子，其他的土匪则留守在营建筹老巢。
1: 确实吗？
2: 确实，
0: 因为明天是屠洪良父亲的忌日，他要回去给他父亲守。
3: 好，正好趁这个机会打他个冷不防。
4: 谢县长，咱们来一个围点打援怎么样？
3: 什么？
4: 这你不懂了吧？是这样，我们去偷袭大雾冲，山上的土匪肯定来支援，我们埋伏在半路打他的援兵。
0: 不行。
4: 为什么？
5: 屠凤良的队伍一直就是聚散不定，你打他那支队伍，他不知道从哪儿再冒出另外一支队伍来。
4: 如果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这匪咱也别讲了。
5: 反正我不同意贸然行动，太危险。
4: 怕危险你可以不去，我跟思远各带一支队伍去，让向县长在家里看门。思远，你去偷袭他，我在半路阻击敌人。
6: 三长，应该听一下向县长的意见，这样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4: 要动就趁早，等屠凤良得到了消息跑了，咱们后悔都来不及。你再把周边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5: 好，好吧，我保留意见，但是这次行动我必须参加。
4: 这就对了，咱们继续啊。
5: 好，
4: 如果我攻大雾冲，敌人前来支援，要走哪条路？
0: 从英建筹去大雾冲，必走这条路。要说打伏击，这可是个好地方。
4: 好，就这么干了。思远，你带人去攻大雾冲，我跟向县长各带一路，打下山土匪的伏击。思远，你别真攻大雾冲啊，屠凤良在哪儿，敌人肯定特别多，你闹出点动静来就行。我们呢也不恋战，打完了伏击就走，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咱们不能蛮干，要打得巧。思远啊，你小子立功的时候可到了啊，不过别光想着立功，记住我说的话，闹出点动静来就行。当然了，如果屠凤良他冒死冲出来，我可挡不住你立功了啊。
7: 哈哈。哎，王书记，啊，队伍带上点吃的吧。
4: 不用了，
7: 哎，路上好垫垫肚子。哎，孟同志带一点吧。

0: 怎么了，老罗大叔？
1: 你不是说了吗？有战斗了，你让我参加吗？
0: 行，走，站到队伍里。哎哎哎！

0: 用地球，紧逼，紧逼！我们被敌人包围了，站住！站
1: 住！不想轻敌，咱们快走！
2: 哎，等等，王书记，
1: 你枪响的地方不是大雾冲啊，大雾冲远着呢。再说这个时间，他们也到不了大雾冲啊。
3: 你能确定吗？
1: 确定，大雾冲在那边啊。
4: 同志们，他们一定是遭到敌人的伏击了，我们去支援他们。
1: 靠路前进，
0: 任务前进。
5: 不对啊，枪声不是大雾冲的方向，
4: 他们遭伏击了。
0: 同志们，都上路，快，快点，跟着，快点，同志跟着，
1: 快，跟着。快！
0: 怎么回事？
2: 好久没来这了，没想到路成这样了。
0: 同志们，听我口令，向后转，我们前进，快！

0: 很明显，他们又一次准确地得到了我们的情报。思远，要是这里头没鬼，你枪崩了。
1: 思远，什么情况？有没有损伤？
0: 损失？你知道我们受伏击了？
1: 什么知道受伏击？我听见这边枪响就往这边跑了。
0: 我们同时听到的枪响，你怎么到现在才到？
1: 我跑错路了，我绕道过来了，多跑了好几里呢。
0: 走错路了，鬼才相信。撤！
1: 哎，他什么意思？
2: 他没事儿，今天仗没打好，心里不太舒服。江新良，别多想。
1: 我能不多想吗？他就差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内奸了，咱们也撤。

0: 王书记，你什么意思？把话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提。

0: 店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这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了。

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
3: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
5: 对对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对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啊、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哦、要是小外面的10000多块钱
4: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5: 啊啊、多好、嗯、
3: 是太便宜了、
5: 嗯、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4: 嗯、
6: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啊，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6: 嗯、
7: 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于

0: 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巨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1年比1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

0: 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

0: 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

0: 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喂，
5: 李淼，
4: 带孩子出来玩。
6: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4: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7: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8: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6: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4: 右侧这片林区就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
7: 我不去，
8: 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
7: 不愿意。
9: 爸，牛，
7: 相信我。
10: 墙砸出来
11: 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2: 哥，
13: 哎，
1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5: 您的专属车辆。
11: 我呢，
1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7: 滚！
1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5: 与热点更近，
13: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8: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7: 与时代更近，
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3: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1: 北京时间，
2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3: 北京时间。
24: 我就想离开他。
2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墙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5: 闹着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王书记，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
1: 我说什么？
0: 你不是说你们山东人不藏着掖着吗？那你把话说清楚。
2: 我话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思远他们遭到伏击了，你拿我当傻子呀？
0: 你不傻，我傻，所以你得告诉我，我才明白啊。
2: 我们同时听到了枪声，等仗打完了你才到，你半路上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跟你说过了，我走错路了，我绕道过来的。
2: 奇了怪了，你不是成天说你对当地地形熟吗？我这个外地人都找得到，你当地人倒迷路了。
0: 照你的意思，我是有意的了，
2: 是不是有意的？你自己心里明白。
0: 我不明白，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敲门。你想把战斗失利的责任记到我头上，门都没有。
2: 不记在你头上，记在我头上啊！
0: 当然记在你头上啊！当初我提没提过反对意见？你听不听？你不听，你一意孤行。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不是跟我当初说的一样？
2: 这跟你提不提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内奸。
0: 你说谁是内奸？
2: 谁是内奸？谁知道？
0: 你今天把话
3: 说清楚，
2: 根本就不用说了。我告诉你，
0: 你不说，
2: 行行行行，
3: 你这是干什么呀？那其他同志看见怎么说呀？
0: 这个县长我没法干。哎，
2: 你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撂挑子了，吓唬谁啊？
3: 森城，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同志呢？
4: 你呀，也别跟他一般见识。

0: 谁给搅的？上级批评我们，
1: 让我们做深刻的检讨，检讨的不好就得受处分。大家都得发言啊，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都不说，那我说吧。有多少次了，咱们一行动，土匪就知道咱们的计划。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内部一定有内奸，内奸不除，这剿匪没办法进行。
3: 别动不动就怀疑自己的同志，反正南下干部不会是内奸。你说的内奸是指什么人啊？
4: 我建议我们不要动不动就说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内奸就是内奸，是埋藏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敌人，和什么干部没关系。
5: 这次行动事先根本就没有计划，贸然行动，我认为主要责任在于县领导好大喜功。
1: 你说我好大喜功？
5: 我没说您，我是就事儿说事儿。事实证明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1: 同志们，如果没有内奸，敌人事先不了解我们的行动计划，结果会怎么样？大家想想。所以你怎么能说我的决定是错的呢？
5: 行动之前连途中万一遇上土匪该怎么应对的措施都没有，怎么能说不是错的呢？
2: 可事实是土匪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已经在半路上等着我们了。
5: 你怎么证明那些土匪是半路等着的还是偶然遇上的？
2: 这根本就不像。
6: 如果没有那边，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明白的事情吗？
2: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
7: 我来发表一下我的看法。王书记，我觉得你应该承担起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这次行动计划的太仓促，对敌情和困难分析的也不充足，这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1: 思远，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想干什么？孟思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我的台？
7: 我那不是拆你的台，我只是发表我的个人看法。
1: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知道吗？你讨好当地干部有什么好处？你到了南方以后越来越像小男人了。
7: 我看你当县委书记还越来越像土匪了呢。
1: 你敢说我是土匪？
7: 我为什么不能说你？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张嘴就骂娘。什么叫南下干部比当地干部强啊？县委书记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就算我不对，你就能让当那么多面跟我嚷嚷吗？你嚷嚷什么呀？
7: 孟三成，我是觉得跟你关系近，我才在这种场合下说你呢。
1: 你不对的时候我怎么对待你的？你跟忘恩负义的，你当逃兵，我还保护你的。
7: 王三成，咱们一码归一码，那次的事情是我不对，可这次就是你不对，这次的失败就是和你有关系，你该负责任。
1: 三成，
7: 你就负起责任来吧，这样你才能够服众，才能够有利于团结。
1: 你又犯轴了，跟你说不清楚。
7: 你个误长，
8: 沙先生。
9: 哦，老涂。
8: 沙先生，感谢你啊，亲自把粮食从上海给我运过来。
9: 哎呀，老涂，我们是第一次合作，以后可是要常来常往啊。
8: 当然当然，一会儿兄弟做东给你接风。
9: 太客气了。
8: 应该的应该的。弟兄们，天快下雨了啊，快点把粮食给我收到洞里去。

0: 你呢？听说你要去浙江调查粮食的事儿了？是啊，正准备去车站呢，
1: 这回又能看见思远、三成他们了吧？还有老罗、特大叔呢，走，我送送你。

0: 来到这儿啊。
1: 怎么，你不欢迎我呀？
0: 欢迎，当然欢迎了。
1: 欢迎你还让我站在这
0: 儿？你看我，走，去我宿舍坐会
1: 儿。
0: 来，我给你拿。周玉，快坐。快坐呀。最近好吗？
1: 不好。
0: 怎么了？
1: 收不到你的回信。
0: 可我给你回信了呀。
1: 你写了那么多封信，可是你只给我回了一封。
0: 周瑜，这儿的剿匪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1: 忙就没时间看我的信了吧？
0: 我看了你的所有来信，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去看的。
1: 我不信。
0: 你真不信？
1: 不信。
0: 周玉，你过来，我给你看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你过来。

0: 怎么样，现在相信了吧？好了，说说你吧。最近工作忙吗？忙啊，这不都忙到你这儿来了？什么意思啊？这一次我来浙江，为的还就是粮食的事儿。好，孙向本来浙江了。孙向本没有来浙江。
1: 不过上海的粮食却跑到浙江来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前几天我跟刘晓忠几个人在查孙向本粮食的流通中，发现上海十分紧张的粮食竟然有一部分通过黑市流到了浙江土匪的手中。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那屠凤阳
1: 就是他，所以上级领导命令我立刻来这里查清粮食的去向，切断土匪的生命线。
0: 啊，你肩负重任啊！哎，对了，去看三成了吗？
1: 还没有，这不我先来看你了。
0: 那我陪你去看看他。
1: 好，正好我向他汇报一下这件事情。
2: 三成，看谁来了？
3: 终于，
2: 终于来了！
4: 王书记，
2: 终于，
4: 你好。
2: 你来得好啊，要不然四眼那小子还不理我呢。
4: 哟。
2: 前两天吵架了，又犯愁。
3: 说什么话？跟我吵架你还当真啊？
2: 你才当真呢！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县长向华同志。
1: 向县长你好，我是周玉。
5: 你好，你好，非常高兴你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尽量不要单独外出。我们这儿有土匪经常混杂在老百姓当中。
2: 又来了？你怎么谁来都这一套啊？人家可带着贴身保镖呢啊！
5: 周玉同志还有讲。

0: 黑市流到了涂凤良的手中。
1: 怪不得涂凤良能死撑到今天，得断了他的粮草。
2: 那上海方面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0: 水上所有的大小码头，路上所有的交通道口，都已经受到了严密的控制。
2: 那你这次来的任务是？
0: 请求你们的配合，查清粮食的下落。
1: 那还不简单，断了涂凤良的老窝，马上就能见到粮食的下落。
2: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涂凤良盘踞的鹰剑愁山崖，道路崎岖陡峭，那么大批的粮食不好运上去。
1: 你怎么知道？你上去过？
2: 我当然上去过，那个时候鹰剑愁还不是涂凤良的老巢。
1: 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涂凤良上了鹰剑愁，肯定对那儿进行了改造。再说了，这粮食是命根子呀，他敢不运上去吗？
0: 三成同志，你看我们是否研究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再决定采取什么措施。
1: 真看不出来啊，我们周玉姑娘能说出这么一套东西来，够我领导水平的，比我这个领导啊还领导呢。
2: 咱们开会研究一下吧。
3: 哎呀，王大
4: 啊，辛苦你了，以后自己来。
3: 别客气，到了这儿就跟到家一样，你们大老远跑这儿也不容易，工作一天了够辛苦的。泡泡脚解解乏。
4: 谢谢啊。
3: 孟同志，我看你还很年轻啊。
4: 不年轻了，已经24了。
3: 娶亲了吗？
4: 还没顾上呢。
3: 没娶好，那就在我们江鱼娶一个江鱼的姑娘，漂亮。
4: 老邢同志，你跟我开玩笑呢？
3: 不开玩笑。什么时候孟同志想找，跟我打个招呼，我给你介绍，一定找全江鱼最漂亮的姑娘。你没听向县长说吗？吃喝拉撒睡我全管，连娶媳妇的事儿我也管。啊，这孟同志挺爱学习的啊。
4: 啊，哪里，原来读过一点书，可是一出来才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真的不够，给我抽空赶紧学习一下。
3: 哦对了，你等等啊。你看这纸给你写字行吗？
4: 这当然行啊，你从哪儿找的？
3: 前两天啊，小孙给他家里上坟买的，我一看买这么多，我就留下来这些。烧那么多干什么？多浪费啊，现代纸多金贵。
4: 老邢同志，你可真是个好当家的啊。
3: 嗨，只要对你有用就好，你就尽管写，等得空的时候我再帮你找去。
4: 好，谢谢你，下午就休息了。
3: 好好，
4: 你也早点休息。
3: 哎，忙了一天了，烫烫脚解解乏。哎四哥，
5: 你看这南方的天儿啊，这什么天儿，这雨说下就下。哎
4: 呀，大叔你怎么来了啊？
5: 四爷啊，我刚才上周玉丫头那儿去了，
4: 啊，住的还习惯了，
5: 她说挺好，
4: 啊，那就行，啊，
5: 我找你有点事儿，
4: 你说吧，
5: 思远，我寻思着。你跟王同志俩都有职务了，那我到这儿来干个啥职务啊？
4: 你想干什么？
5: 服从组织分配。
4: 大叔啊，你这觉悟提高的可够快的啊！你在上海干的是给养员，在这儿接着干行不行？
5: 行行，挺好。不过吧，你看你跟王同志都进步了，我不进步，人家看不起我，好像我表现不好似的嘛。
4: 可是这给养员再往上升，就只有司务长了。现在咱们这司务长是涂老庆啊。

0: 跟三成跟向县长好好商量一下，不行你就干司务长吧。这么大一个机关，两个人来管后勤也不算多。如果真的批准，你可得跟当地的干部搞好关系。
1: 你看你说的，你大叔跟谁搞不好关系呀、啊？那院子跟那牌子上不写着呢吗？咱们的路线是一号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分化地主。大叔总，
0: 那行，但是我事先也得跟你说好，要是没有批准，你可不许闹情绪啊！
1: 副总总是范围，
0: 亚香，那你休息去吧。
1: 那大叔走了啊！
2: 这是西脸的，
3: 人家这儿的人都用这一套啊。

0: 行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你正在就好了。我记得那时候每到一个新地方，他马上会对当地的地形。

0: 下。
1: 哎，大乌冲怎么走啊？
2: 这儿就是大乌冲呀、啊，
1: 这儿就是大乌冲啊。那你们这儿有没有一户姓常的人家呀、啊？
0: 没听说过。
3: 又想起常大哥了。
0: 我心里一直惦着的事儿，我一定要找到常大哥的家人。
4: 哎，对了，你们可以去下大乌冲问问。
0: 下大乌冲？
4: 对。这大乌冲呢，分上大乌冲和下大乌冲。这是上大乌冲，你们要找的人可能住在下大乌冲。
0: 那下大乌冲在哪儿啊？
4: 两条路都可以走，大路好走，可是远；小路难走，但近。半步山头就是了，你们还是走小路吧。

0: 全村都问遍了，没有家姓常的。你刚才敲门向人家讨水喝的样子，让我想起了苏轼的两句诗。
1: 哪两句？
0: 日高人可慢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1: 还有一句呢，牛衣古柳卖黄瓜。好了，走吧。嗯。
2: 那孩子怎么办？
3: 司爷，司爷，
4: 怎么了？何老大叔，
3: 就说就说，快快快，
4: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3: 杜老庆是个老不正经的。
4: 啊？你这说什么呢？
3: 他有女人了。
4: 什么？
3: 我今天跟他出去转，我都是第二次看见他跟那个女的了，就鬼鬼祟祟的。我也不知道他俩说些啥。
4: 什么样的女人？
3: 跟他年纪差不多，比他长得还丑。我不是听说杜老庆的女人没了吗？你这是熬不住了。
4: 你这是在哪儿看见的？
3: 竹林里啊。这大白天的跑到大野地里了。你说这要是叫外人看见，这不丢人吗？给咱们也丢人呢。
4: 我知道了，高罗大叔，这事没搞清楚之前千万别乱说，要不影响不好。
3: 哎哎，我不乱说。他排挤我，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咱不是南下干部。
4: 哎，对了，司务长干上了吗？
3: 干上了，就是跟杜老庆一起干的，他挣我付。
4: 这重要吗？
3: 不重要，你挣的付的不都是司务长吗？都是革命工作，不重要。那大叔走了。
0: 思远，
5: 啊，
0: 前面那条路通吗？
5: 通，我这都记下来了。
6: 最近土匪活动猖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6: 解散。
5: 班长，
8: 思远啊，又干什么去了？
5: 我转悠转悠。
8: 人家都说你成天带着周易在外面跑，跑什么呢？游山玩水啊？
5: 净瞎扯。
8: 我跟你说啊，你注意点，他们都在说你受了处分，闹情绪。你脑子糊涂了？
5: 咱们是外地人，对这儿的地形地貌和道路都不熟悉，咱们现在出门就是两眼一摸黑，你怎么剿匪啊？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转转，那大路小路都记清楚，以后肯定能用得上。不是，你看看，
8: 是什么呀？
5: 是路。你看这儿，这条不是出县城的大路吗？往这儿走有条岔路，你再看这儿，就在这个地方，这条岔路跟这条大路就在这儿就接上了。
8: 这是张地图啊，是咱们地图上没有的地图。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啊，
5: 怎么样，用得上吧？
8: 太用得上了。思远啊，从明天开始，你带着周玉在外面整天给我转悠，把县里的大小山路都画到这上面去，保不准还能发现敌人的蛛丝马迹。
9: 想办法把它整出来啊！
8: 我能不急吗？快走快走！
9: 这口风凉的呢，老四娃可是真的要
8: 逼我的。那
9: 你说他们什么？那是想办法。
8: 我怎么跟你娘俩说的？快走快走！
1: 思远，大叔，怎么了？
3: 哎呀，大叔真是没用了。
1: 哟，您这是怎么了？
3: 我今天又去跟着他了，他又去见那个女的了。我忽然一想啊，我得知道那个女的她是哪个庄的人呢，我就没跟着他，就跟着那个女的去了。
1: 大叔，你还真聪明啊。
5: 那女人是哪个庄的？
3: 别提了。
5: 怎么了？
3: 我呀，就一直跟着她，一直跟到山里，看到了一片竹林，这个女的一转身就进到竹林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她要干啥呀，我就跟着她。你猜怎么着？这个女的哗，把裤子脱了，蹲下就尿。你说我也不能看着她尿啊，我就把脸背过去了。等这声音没了，我再一转脸，人没了，挂上竹林了。
5: 大叔，我说你也太正经了吧。

小心啊。哎，把那条路记一下吧。

0: 妈，人呢？那边追！
1: 他们走了。
2: 咱们不能送这儿出去了，他们肯定没走远。咱往里面走走，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
1: 好，
2: 走，小心。
1: 这个洞里好黑呀。
2: 是啊。找出铁链，来，咱们顺着它走。
1: 好，
2: 小心。哎，小心，没事吧？
1: 没事。
2: 走。
1: 我觉得这个洞里好阴森呐。

0: 怎么这么多麻袋啊？好像是粮食渣。
1: 这是一个大的洞口，这些粮食一定是从这儿运进来的。
2: 嗯，
3: 什么？山洞里有这么多粮食？
1: 嗯，我跟周玉看得非常清楚。
4: 如果我推测的没错，这些粮食应该就是从上海偷偷运出来的。
1: 王书记，我认为我们要马上行动，赶紧把粮食搬运出来。
3: 通知各中队，马上集合前往山洞。
5: 是。

0: 伴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嗯，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嗯，这可是个大事儿哈。嗯，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嗯，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嗯，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嗯，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0: 嗯，
1: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0: 嗯，
1: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
2: 嗯，
1: 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嗯。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
2: 嗯，
1: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也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
0: 嗯，
1: 都减掉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2: 嗯，
1: 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嗯，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

0: 贴砖的，包括咱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
1: 嗯，
0: 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
1: 哦，
0: 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2: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
1: 嗯，
0: 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着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
1: 哦，
0: 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经营棉，
1: 哦，
0: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0: 嗯，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1: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
0: 嗯，
2: 这些材料，
0: 嗯，
2: 哎，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哎，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哦，
1: 嗯，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金星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0: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嗯，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嗯，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2: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
0: 嗯，
2: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
2: 哦，
0: 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综合算了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了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嗯，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0: 嗯，
2: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0: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
1: 啊，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堂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

0: 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5: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10: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2: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9: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4: 一中队到齐了没有？
15: 到齐了。
14: 二中队到齐了吗？
15: 到齐了。
14: 三中队呢？
15: 到齐了。
16: 各中队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枪支弹药。
17: 是。
18: 怎样的出事了？
19: 怎么了？
18: 刚才我看见涂老青啊，鬼鬼祟祟的往山那边跑了。
19: 行，我知道了。三长，你先带着队伍出发，我点事情处理，然后马上归队。
18: 好，
14: 出发。

0: 这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弟兄们，谁动咱们的命根子，那就跟人拼了！走，走！快，同志们，快，快！敌人发出了信号弹了。
1: 抓住这个逆舰来，敌人可能马上就要到了，得抓紧时间运送粮食，直到不用逆指挥我。哎，同志们，快收起，现在队已经在这一带了。怎么样？安全差不多了。好，赶快往目标的车上装。
2: 好，
1: 快！
3: 庄园的粮食回城。
1: 同志们，他们已经出发了。
4: 战斗！
5: 是，
4: 让土匪送死吧。二中队、三中队跟我一起上，好好的干他一仗。
6: 王书记，该两中队护送粮食，三中队断后。
4: 用你给我发指令吧。可这是性命攸关的粮食啊！
7: 二中队、一中队护送粮食，
4: 三中队跟我上。
8: 周一同志，
4: 你负责把粮食押运回县城，我和思远跟王书记突击突围，注意安全。
8: 好。

0: 老庆，你出去吧。
1: 哎，
0: 把门关上。都坐吧。今天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进山洞搬运粮食的事情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到底是谁去给屠房良报的信儿？
2: 这个内奸就在我们四个人当中。
3: 你左一个内奸，右一个内奸，你倒是抓出来一个让大家看看啊。
2: 你以为我抓不出来啊？我告诉你，我在上海办的案子多了，我有的是办法。
3: 有什么办法？
2: 我们四个人用排查法。
3: 好啊，排查呀。
2: 周瑜和思远首先可以排除，因为他们发现了粮食，如果他们是内奸的话就不可能告诉我们。
3: 我同意。
2: 就剩下你和我了，如果我是内奸的话，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3: 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说就可以把自己的嫌疑排除了？
2: 不排除还想怎么样？
3: 谁能把你怎么样啊？不过要是我们四个人每人都像你似的说这么一句，我要是内奸，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这才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2: 你少说废话，我们四个人当中你嫌疑最大。
3: 你凭什么说我嫌疑最大？
2: 就凭两人县委书记都死在你这儿。
3: 可你还没死，你同样有嫌疑。
2: 我是从上海来的，怎么可能跟屠凤良有关系呢？
3: 上海来的怎么了？上海来的大米不是一样流进了屠凤良的口袋吗？
2: 你要是再狡辩，老子一枪崩了你。
4: 站住！
3: 开枪！开枪！
4: 撒手！

0: 你以为你打死我就能证明我是内奸了吗？
1: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证据的。如果你是内奸，我一定背了你。
0: 好，我等着。
2: 王三成同志，你不要想太多了。向华同志他绝不可能是内奸的。
3: 为什么不可能？
2: 为什么？因为向华同志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的考验，他对党忠心耿耿，这点有目共睹。王三成同志，你这样不信任同志，会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的。向华同志，你也不要一味指责王三成同志，啊，首先做自我批评。省委让你全力配合王三成同志工作，你说说看，你是怎么配合的？
4: 方书记，他一直在怀疑我，你让我怎么配合他？
2: 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知道他在怀疑你呢？啊？再说了，他怀疑我们队伍内部有奸细，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提高警惕有什么不好啊？向华同志，我觉得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是不是对王三成同志到江域来工作有过抵触情绪？你们追回了上海流入土匪手里的粮食，立了一大功，这一点值得嘉奖和表扬。但是，剿匪工作搞不好，影响了全省的稳定，所以你们必须搞好团结，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剿匪工作，否则你们俩共同受处分。
4: 方书记，你放心，我一定维护好我和王书记的团结，努力配合好他的工作。
5: 我这个人啊，没那么多弯弯肠子，方书记你就放心吧。
4: 谁有弯弯肠子？
2: 小同志，好，就这么定了，我等你们俩的消息。
6: 向县长好啊，
7: 向县长，
6: 好，
7: 您有时间吗？
6: 好吧，
7: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6: 说吧，
7: 还是去你办公室说吧。
6: 走。
4: 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7: 还是内奸的事儿，内奸不出，剿匪任务完成不了。
4: 又来了，你凭什么非得说咱们内部有内奸呢？
7: 但是许多事情解释不了。
4: 那谁是内奸？你是不是跟王书记看法一样？我是内奸，对吧？
7: 向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向县长，再来点开水吧。
4: 不用了。
7: 啊，好。向县长，我怀疑的内奸就是他。
4: 他，思远，你太不了解这个人了。这个人和屠凤良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7: 哦，怎么讲？
4: 屠老亲家原来在村子里面算是个富户，屠凤良上山当土匪，头一个绑架的就是他爹，好不容易给赎回来了，没两个月又给绑回去了。就这么三叔两叔的，屠老亲的家当全给折腾光了，他爹连气带吓生病死了。哎，要不是屠凤良这次土改定成分，屠老庆肯定是富农，现在是彻彻底底的贫农。
7: 原来是这样。
4: 抗日的时候，屠老庆表面上是伪保长，其实是咱们的地下党，为咱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有一次我被鬼子堵在村里，就是屠老庆救的我，可以说是久经考验了。而且他的老婆女儿也是被屠凤良绑架杀害的。
7: 真的？
4: 这还有假？绑票赎金要2000块大洋，你让屠老庆去哪儿弄啊？第二天就给撕票了，屠老庆拉回来两具棺材当众埋了，葬礼还是我组织的。
7: 我总在想，和屠老庆约会的那个女人真的是他的相好的吗？会不会是他的？
4: 哪个女人？谁啊？你是说屠老庆的老婆？他老婆死了，他怎么可能跟屠老庆约会呢？
7: 他女儿，如果说他女儿一直被屠凤良扣着呢，屠老庆可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4: 思远，你这个想法也太离奇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儿呢？不合理，太不合理了。
7: 可是我总觉得他不太正常。
4: 他哪儿不正常？

0: 我仔细想了一下，每次咱们出事儿，他都有机会了解咱们的行动计划。
1: 了解咱们行动计划的不止他涂老庆一个人，你了解，我也了解。思远，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怀疑自己的同志，这样会严重影响咱们的团结。
0: 我不是随便怀疑，那天我们去山洞运粮食，我还看见了。
1: 你看见了什么？我不是替涂老庆说话，但是你怀疑一个人就得有证据，无凭无据。你
0: 我知道要讲证据，这样好不好？就算他没有问题，他也不是咱们县委班子的成员，以后我们的行动尽可能的对他保密行吗？
1: 可以，但是我敢保证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0: 好，但愿如此。
2: 你说什么？涂老庆？
0: 我们去山洞运粮食的时候，我在山林里就看见涂老庆的身影一闪而过，而且搂了头也跟我说了，咱们出发的时候正巧涂老庆离开县委，他早不走晚不走，偏偏在那个时候走。
2: 如果他上街买东西呢，或者干其他什么事情？思远，你真是的，该怀疑的不怀疑，不该怀疑的你瞎怀疑。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在这些当地干部中，我觉得就属涂老庆最顺眼，最起码他不跟咱找别扭。
0: 三成，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啊，不跟你找别扭的就不是内奸，他真是内奸，他也不敢跟你找别扭啊。
2: 反正啊，我就觉得一个人最可疑。
0: 谁呀？
2: 向华。
0: 怎么可能是他？
2: 你不觉得原来那个县委书记死得很蹊跷吗？我都听他们说了，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村里开会，向华突然说有文件在县里要回去取，可他刚一走，土匪就把村庄包围了，那个县委书记就这么牺牲了。
0: 三成，那只是巧合。
2: 有那么巧合的吗？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听都没听说过。思远，我早就听说过了，浙江的土匪已经打入了我们的队伍。你别看那个向华一脸正经，说不定他就是个内奸。
0: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如果向县长不是，你这样乱怀疑是会影响团结的。
2: 不过呀，这个家伙看上去对你比较信任，你要时刻注意他的动静。
0: 向县长绝对不可能。我怀疑那天看到的信号弹就是涂老庆放的，要不然土匪怎么会那么快就上来了？我还是晚到了一步。三成，我想到一个计谋，一个肯定能把内奸捉出来的计谋。
2: 真的吗？
0: 嗯，但是你要配合我。
2: 行，我配合你。
0: 那先说好，绝对不能再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谋。
2: 好。哎，如果内奸不是涂老庆怎么说？
0: 随你怎么办。
2: 咱们打个赌，谁输了谁钻桌子里。
0: 好，一言为定。
2: 你说说。
0: 你看，我侦查到了一条直插阴箭城山崖的小路，能打他一个出其不意。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3: 老罗大叔。
4: 哎哎，
3: 老罗大叔。
4: 哎，
3: 最近同志们都很辛苦
4: 啊，
3: 明天是礼拜天，得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啊。
5: 别的都好说，就是南方人愿意吃大米这事儿不好办。
6: 是啊，听说这粮食都被抽调去支援上海。
3: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就有一批粮食要过来，直接运往县城黄村的仓库。
6: 这么多粮食从哪弄来？
3: 就是上次从土匪那截获来的呀，听说过两天啊就要调运上海了。
5: 一点不给咱们留啊？
3: 不会，会留一部分。
5: 哎，好，今天中午就给大伙儿做一顿大米饭啊，吃饱了。
6: 啊，好啊好啊。
7: 哎，老庆上哪儿去啊？
6: 采买去，这书记县长都回来了，这不礼拜天吗？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吃大米饭。
7: 哎，多买点肉
6: 啊。行啊，你留好你肚子吧。

0: 昨天晚上又有六七个兄弟给饿跑了。
1: 喂，什么事儿都不能说。
2: 来了，有没有粮食的消息啊？
3: 哪来的？
4: 刚运到黄村的仓库里，好几大车呢。
0: 这是通往山洞里抢的粮食。
4: 司令说的没错，
1: 我要把他弄回来。
0: 你要密切注意他们的脚步。
4: 司令，那边在县城边上，而且还有县大队呢。
5: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管不了那么多了，不然我的人吃什么？
4: 司令说的是。哎，司令，这两天怎么没见我老婆下山呢？我去找了她好几次。
2: 打从你上次说有人盯梢，我就没让她下山，为了他们的安全嘛。
4: 那我能不能见见他们母女俩？哎呀，
2: 土老庆啊，土老庆，我能吃了他们啊？咱把话挑白了吧。我要是不把他母女俩扣押在我这儿，你这个见风使舵的玩意儿能替我卖命啊？
4: 司令，我已经给你送了那么多情报了，你要怎么样才肯放了他们？
2: 等我把粮食弄回来再说吧。
4: 司令，
5: 宋克，
2: 记住，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他母女俩我会替你照顾好的，啊！回来，传令，弟兄们随时准备下山。
6: 是
7: 是。
6: 哎，老罗总，你说你们北方人怎么那么爱吃饺子啊？这过年吃，过节吃，高兴吃，不高兴还吃，这饺子有那么好吃吗？啊，
8: 好吃。不是有句老话吗？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听说过吗？这天底下没有比饺子更好吃的东西了。
9: 对对，
8: 我还奇怪你们南方人呢。上一顿米饭，下一顿米饭，怎么就吃不够呢？这米饭这玩意儿稀松，能吃饱吗？
10: 怎么吃不饱？我就是南方人，我吃米饭吃的挺饱的。
6: 就是，
8: 要不你们南方男人怎么都长不高呢？我教你们一招吧，吃饺子，吃一年饺子，保证你们都我这么高。
6: 王书记，都布置好了，
8: 烧火下饺子。
6: 好。
11: 县委王三成，王书记在吗？
8: 我就是，什么事儿？
12: 地委命令，要求县大队立即赶往奉化执行紧急任务。
8: 知道了，马上集合，赶赴奉化，
6: 马上集合，快走！
13: 县大队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黄村。
14: 老三，这是怎么回事啊？
13: 管他怎么回事呢，快去报告，留下狙击监视用。

0: 我们县大队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他们立即赶往奉化执行任务。县大队已经出发了。
1: 有这事儿？
2: 对，
1: 司令，进来。

0: 和你老婆女儿先住在我这儿，等我把粮食弄回来咱再说。
1: 来人！
2: 司令，看在我这些年为你效劳的份上，就放了他们吧。
0: 少啰嗦，压下去。
2: 好。
0: 弟兄们进来。传令下山。

0: 山了，刚刚走下云间抽山崖。
1: 知道了。好，按照计划执行。
2: 是。
0: 思远，你带路，我们从山后的小路上去，直到他老窝。
3: 好，我带一中队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4: 敌人下山的时候，千万别惊动他们，放他们走。
3: 放心，我一定为你们指导敌巢争取时间。
0: 出发。

0: 疙瘩一堆，先包围他。
1: 要子言，给我一把枪。
2: 你要枪干嘛？
1: 你又不会打。
2: 我看都看会了。啊，
0: 行，土匪身上都有，看你自己本事吧。
1: 我好好表现，我好好表现。
2: 小心点，
0: 别中队，跟我走。
2: 点中队，

0: 大哥，该是黄土，
1: 我上当了，
2: 快跑！

0: 哎呦，
1: 老实点啊！老实点！
2: 孟老师，我是自己人呢，
0: 谁跟你是自己人？
2: 不好吧？
0: 你看你不认识我，
1: 老实点！
0: 哎，蹲下！你们的人呢？
2: 快点！
0: 说！
2: 再给起来！快走！
0: 屠洪良带人下山抢粮食去了。
2: 快点！
0: 带去！
2: 走！
3: 走！

0: 出来！
1: 老大，这枪声还是从山那边传来的。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快，别出来！
1: 去，把托老庆给带上来。
2: 是。

0: 了他是谁？
1: 我老庆，老子带你跑啊！你老婆女儿我替你养，每次给我送情报，我都给你白花花的打烊。
2: 为什么出卖我？原来真的是你，
0: 三哥，请求放下。
3: 他说的不错，是我。可我的老婆孩子在他们手里，我实在是没办法。
0: 待得下去。

0: 思远，我把土木连给打死了啊！
1: 大叔，这回你可立大功了啊！
2: 立功了，立大功了，立大功了！
3: 向县长，思远没说错，果然是土老庆那小子。向华兄弟，你老哥冤枉你了，原谅我这个粗人吧。
4: 别，王书记，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有病。你说。

0: 前两届县委书记都牺牲了，我就怕上级领导怀疑我、误会我，所以谁一提这事儿吧，我就感冒。你说我这眼睛都让猪油给糊上了。
1: 兄弟，这不怪你，怪我。
2: 站开！
0: 你这个人，我说你的心粗得跟大炮筒子似的，你还鼓起气？
2: 你看不见手榴弹冒着烟呢吗？你用手捡，你不会打小鸡吗？
0: 你这个粗大炮筒子，我跟你说啊，你别在这装神弄鬼，你得好好活着。你喜欢跟我对着干，你喜欢跟我吵架，我陪你吵。你想吵多少回，我陪你吵。你不喜欢装英雄吗？你现在怎么不英雄了、啊？
1: 肖连长，我替你保。
2: 行了。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好好活着！你不是说你没服过软吗？
1: 三成，三成，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咱们一共出来了四个，现在可就剩咱俩了，你得活下来。

0: 疑，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啊，要不就50的，
4: 嗯，
5: 要不就100的，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4: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
4: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

0: 你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

0: 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

0: 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带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

0: 六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0: 三成，三成，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咱们一共出来了四个，现在可就剩咱俩了，你得活下来。
1: 怎么这么疼啊？
0: 王书记，苏阳，苏阳，他醒了，快快，
2: 慢点，
0: 王书记，
2: 三成，三成，这家伙撞见弄鬼，你吓死我了你。

0: 三长，你死不了。
1: 男爷们，少说哥哥还是男爷们。
0: 你这个家伙，我到这个时候你还逞强。

0: 村长，要干什么？
1: 思远，你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0: 你找你胳膊干什么？
1: 别啰嗦了，我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2: 那胳膊都炸烂了，我们都不忍心看，你还要他干什么？
1: 你不知道，你是胳膊上系了一根红豆绳，那是南下之前我媳妇给我系上的。如果她来了，看到我没带上她，非跟我闹不可。
0: 听见没有？赶快去找！我去，三长，我去给你找，等我回来。

0: 小郭，小郭，小郭，
1: 怎么了，唐书记？又疼了吗？
0: 给我倒杯水。
1: 哎。

0: 唐书记，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 过几天有时间了再说吧。今天的事儿不要告诉别人，尤其是你司徒大姐。
2: 哎，唐志先啊，团委。哦，张书记啊，什么事啊？啊，什么？哦，张书记啊，你看，我不是干扰你们团委工作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的可能的话，能不能把司徒梅同志暂时留在机关？一呢，他的身体刚刚复原，需要调养；再者，我这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啊，那太谢谢了。好，哦，有一点，这事情不要让他本人知道。好，谢谢，再见。
0: 唐书记，你脸色很不好，还疼吗？
3: 扶我到沙发上歇会儿。
0: 哎。

0: 你司徒大姐要报名去工厂的工作队，我没同意。小郭，你说这个事情我做的是不是有点……
1: 唐书记，您这么做没错，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应该有人照顾，司徒大姐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就走了？要我说，她应该在家专门照顾你才对的。

0: 书记同志，真是应该好好写。正是因为你来了，我们成功的掐住了屠夫粮食的脖子，才一举把他们歼灭掉。
1: 向县长，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谢谢你们的支持。现在土匪消灭了，上海的粮食追回来了，我也要回去向组织汇报了。
2: 丫头，你真的走了？你真的不再住几天了？
1: 大叔，我来这儿的任务和你们不一样，我现在必须要回去了。
2: 大叔就不送你了啊！哎，
1: 注意身体啊！
2: 哎，谢谢。
1: 本来想去看看三成的，也没时间了。你们见到他，帮我问候他，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在上海见面的。好好保重。
3: 我送送你吧。

0: 才回来。
1: 志贤，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你帮帮我吧。
0: 什么事啊？
1: 他们怎么能这么对我呢？太不公平了。
0: 怎么了？
1: 团委组织工作队去几个工厂学校开展青年工作，我报名了，他们不让我去，我再三恳求，他们就是不同意。
0: 他们说为什么了吗？
1: 说我身体不好。我身体怎么不好了？这明明是借口。志贤，你去帮我说几句话吧。
0: 阿梅啊，留在机关同样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怎么能够挑肥拣瘦的呢？啊？
1: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呀？那他们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段时间过得很压抑。
0: 那我这个区委书记，也不能随便的干涉你们团委的工作啊。
1: 好，我不求你了，我自己跟他们说去，我非去不可。
0: 阿梅，阿梅，有个事情我一直没有跟你说，可能是因为这些年带兵打仗，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的，落下了病，也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我的工作太忙。胃疼的老毛病犯了，而且犯得很厉害。
1: 真的？怎么不早跟我说呢？借用这么长时间，天天让你吃食堂，饥一顿饱一顿的。志贤，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0: 不用了，过几天我让小郭陪我去就行了。我想他们这次不批准你下去，可能也是考虑到了我的因素。

0: 你为我做出了牺牲，谢谢啊。
1: 其实真的挺想去的，我就是很怀念过去那种生活。
0: 我知道这种机会一定还会有，人啊都有很软弱的时候。这段日子不知道怎么，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软弱，总是希望你能够跟我在一起，多陪陪我。这样吧，等到我克服了自己的弱点，你想去干什么，随便你。
2: 涂老庆是涂老庆，你们是你们，你们也被涂凤良祸害了不浅。
3: 你跟女儿既然已经回来了，我们涂改队根据你们的情况也给你们分了地，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吧。等这一切都过去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2: 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回头家里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们。
4: 笋是我捡的，我凭什么给你？
5: 谁说那是你捡的？那是我妈的，有本事你自己挖去！
4: 我捡的笋就是我的，我就不给。
5: 谁说是你的笋？
4: 就不给，就不给！
5: 你给我放那，臭小子！你给我站住！站住！
4: 我就不给你笋！
5: 你给我站住！站住！你还不还给我？你还不还给我？再给他我的笋！再给他我的笋！再给他我的笋！再给他我的笋！再给他！再给他！
4: 你给我奶奶还给你，
5: 再给他我！
4: 还给你还不行吗？不不不！
5: 疼不疼的？
4: 不让你把笋拿走还不行吗？
5: 看着没？再敢偷，我砍死你！我
4: 真不偷啊！
5: 冷静！再偷我笋，我砍死你！我。

0: 为什么你家扔石头？开着！
1: 谁家的石头？就是你，是不是？我砸死你！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别这样！姑娘，
1: 你躲开！
0: 说，姑娘，
1: 你躲开！我砸死你！
0: 姑娘，姑娘，
1: 我砸死你！
0: 姑娘，
1: 哎，干什么你？谁让你把他放走的？谁让你把他放走的？
2: 姑娘，我们已经帮你打他了，批评教育他了。
1: 我还没砸他呢，我。
2: 我们已经帮你砸了，真的。凶了，这肯定没家人呐、啊，这谁敢娶她呀？走吧，走。
3: 玉秀，刚才是谁呀？在外边吵吵，
1: 棍子往咱家扔石头，
3: 为什么？
1: 他偷咱们家笋，让我把他打了。
3: 我怎么听着还有别人呢？
1: 外头还有俩男的，看他往咱家扔石头。帮我把他打了。
3: 这些人呐，以后你别招惹他们
1: 啊！我不怕。
4: 思远，
5: 大叔，
4: 你哪来的？
5: 是啊，有事儿？
4: 没事。说咱们到了浙江以后，大叔表现的还行吧？
5: 啊，挺好的。而且这次剿匪也立了大功。等向书记回来，我们讨论你的入党问题。
4: 就是说，对我的考验差不多了。

0: 书记不在呀？
1: 这事跟唐书记有什么关系啊？
0: 咋没关系呢？唐书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
1: 啊，这不要紧，你在浙江入党，咱们在这儿再找一个入党介绍人就可以了。
2: 我还是想让唐书记当我的入党介绍人。
1: 哟，那这可没什么办法了，他和咱们不是一个支部的。
2: 那这事儿我可就有点对不住人家唐书记了。
1: 有什么对不住的？只要你能入党，唐书记不定怎么为你高兴的。
2: 真的？
1: 哼。

0: 他说你还没入党呢，你现在不用交党费。
1: 老罗同志来到浙江之后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没什么可说的。但是现在对政审的要求特别严格，老罗同志在国民党部队的那段时间到底做了什么？是不是像他所说的仅仅只是被抓了夫，组织上还不掌握，所以还要调查一下。
0: 战争期间有多少人被抓过壮丁或者出过夫？而且老罗头只是用马替他们运了运东西，连武器都没有，也没有编制，这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事情很有可能就像孟思远同志说的那样，但是还应该进行一下政审，现在这是发展党员的必备程序。
3: 唉，既然是必须的程序，那就再等等。这样，一方面呢，组织部门抓紧时间审查；另一方面，思远，你跟老罗同志好好的解释一下，相信他会理解的。
0: 好吧，我去跟他解释。

1: 你也别多想了，这是现在发展党员的必备程序，但是大家对你的表现还是充分肯定的。等政审一通过，我们马上发展。对了，向书记说了，跟我一起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上次我跟我老婆说，我已经是党员了，我的组织上没批准。
0: 我老婆来信问我现在是不是我们这次的党领袖？你看，我咋跟我老婆说？你就告诉她，快了，这回肯定快了。
1: 我在国民党那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你们咋给我干？这个组织上会有安排的。
2: 大娘，又是你啊！哎，大娘，这是怎么了？
3: 老毛病了，我来背大娘上医院吧。你，玉秀，这是谁呀？上次帮我打架那个人，谢谢。
2: 大娘，来，我背你。不，麻烦了。不麻烦，来吧，来。
3: 慢点。
2: 你叫玉秀啊？
3: 对啊，你叫什么？
2: 我叫孟思远，你叫我孟同志就行。
3: 行。

0: 大娘。
1: 哎。
0: 大娘，您老就在这儿安心养病吧。
1: 可我们哪住得起医院啊？
0: 费用都记在我们工作队账上了，您就别费心了。
1: 那麻烦你了。
0: 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大娘，您身体不好，还是少说话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我再回来看您。你娘病得可不轻啊，医生跟我说了，

0: 思远，
1: 大叔，
0: 哎，有你一封信，上海的，是杨哥写的吗？
1: 是，那我回去了。
2: 孟大哥，你好吗？告诉你一件事，从浙江回来，我去码头工作了。我每天的生活都很充实，很紧张。每当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

0: 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我身体挺好的。
1: 行，大娘，您自己得多保重了。哎，那我先走了。
0: 孟同志，你在队伍上，我想给你打听个人。
1: 行啊，你要打听谁啊？
0: 也是你们这边队伍上的，叫长山，钱长山，你认识不？
1: 你说谁？
0: 我儿子，长山，钱长山。
1: 你儿子？他不是在外面经商吗？
0: 哪里经商啊？那是跟外人说的。他早就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原来叫新四军，那年随着队伍北上，还回来过一趟，跟我说啊，等解放了他就回来。可现在不是解放了吗？他为什么没回来呢？
1: 他长什么模样？
0: 他今年28了，大高个，圆脸庞，力气很大，在我们村啊，没有比他力气大的。
1: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个东西，你看这东西你认识吗？
0: 这锁怎么到你手里？啊！
1: 大娘，这真是你家的东西？
0: 这是长山临走的时候，我亲手给他挂到脖子上的，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想他生里来死里去，想保他一个平安。这锁怎么到您手里的？啊！我儿子长山他在哪里？你是谁呀？你快说，你怎么认识长山的？这锁怎么到您手里的？
1: 大娘，这锁是常大哥他留给我的。
0: 不对，我嘱咐过长山，锁不离身，他不会送人的。你快说，这锁你从哪儿来的？
1: 大娘，我是长山的战友，一直喊的大哥。这些天我一直在找他的家人，没想到，我一直以为常大哥他姓常呢，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姓钱。
0: 怎么了，
1: 啊？大娘，
0: 你快说，快告诉我。

0: 干掉。
1: 常大哥，他牺牲了。

0: 娘，我就是你的儿子，让我孝敬您一辈子吧。
1: 儿子，
0: 娘。

0: 刚才县里来人，又给医院压了些钱，说你是烈士家属，你的病国家负责。看来这个孟同志说话还算话。
1: 这得给人家添多少麻烦呀！
2: 娘，
3: 思远。
2: 娘，我给您带了点水果，带了点点心，您平时得多吃点。
1: 哎呀，又麻烦你了。你工作这么忙，就别老来看我了。
2: 娘，我是您儿子，孝顺您那是应该的。
1: 思远啊，以后就别叫我娘了。
2: 为什么？
1: 该做的你都做到了，干嘛非认我这个娘呢？以后还是叫大娘吧。
2: 我
1: 行了，你去吧，我这儿有玉秀呢，你忙你的去吧。
2: 那好吧，那我先走了。
1: 哎，
2: 您记得吃水果。
1: 走吧。

0: 雨秀啊，我这没什么事儿了，你快回家吧。
1: 怎么了？
0: 你今天回家，明天拉车来接妈回去。
1: 为什么？咱不筹钱了呀？
0: 我的病我有数，再住着也是浪费钱。人家这么说，可我不能这么做。我还能真躺在这儿等着人家来伺候我？听妈的话，回家吧。明天咱一早就走。
1: 你没听他说呀？我哥是为了救他死的。
0: 这个话，以后不许你再提。

0: 医生，医生，25床的病人呢？
1: 他非要出院不可，我们怎么拦也拦不住，没办法，给他开了点药，让他拿回家去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3: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2: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肉里边。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1: 哎呦，尝尝啊，尝尝。
2: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3: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1: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3: 对，
2: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1: 好，
2: 我请客，多送，
1: 太棒了，
2: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3: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2: 没错，
3: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1: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2: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3: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2: 没错，
3: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1: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2: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3: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1: 是
3: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2: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2: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2: 我们紫光

0: 女儿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1: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2: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2: 没错。嗯，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5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2: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2: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10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2: 艾总，您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1: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1: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2: 没错，
0: 还少。
1: 再给送点吧。
2: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2: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2: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19袋
2: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2: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2: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2: 嘿，
1: 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2: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1: 没错，
2: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

0: 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2: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0: 对，
1: 没错。
2: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2: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你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儿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给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

0: 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1: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两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0: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你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你这火烧得更旺点。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0: 哎，
2: 多加点，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回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0: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0: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
0: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
0: 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2袋。
1: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3: 对呀、
1: 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1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1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1袋。
1: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0: 啊，
1: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0: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2: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2: 该骂我了。您呀、就尽管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看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2: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2: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2: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8: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9: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0: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7: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玉秋妹妹，你怎么回来了？我妈，我妈特想回来了。妈，孟同志来了。大娘，咱不都说好了吗？
1: 病治好了再回来，你怎么自己就跑回来了？
2: 思远，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了，我好了就回来了。
0: 您哪儿好了？医生说了，您这病得花时间治。走，咱回家，我给您穿鞋。
1: 不，思远，你听我说，我这病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没事儿，我已经习惯了。
0: 大娘，您不能这样，我答应过常山大哥。
1: 要好好孝敬大娘的，你要是不去的话，就是在怪我了。我怎么能怪你呢？思远，你为常山是战友，都是队伍里的人，打起仗来，这队伍里的人不应该互相保护吗？常山那样做，是尽了他的本分。
0: 欠他，你把他的信带回来了，还带回了他的锁。要说谢，我该说谢啊。大娘，你别这样说。
1: 思远，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0: 大娘，你这是为什么呀？
1: 你要不走，我就不喝了。玉秀，把碗接过来。
3: 妈，
1: 接过来。

0: 昨天晚上得罪你了，你怎么了？人家要帮我们，你为什么赶人家走啊？家里就我们两个人，在村子里处处受欺负，好容易又被要帮忙的，你还不要？
1: 你这孩子知道什么？怎么了？人心这个东西啊，说靠得住也靠不住，说靠不住也靠不住。 你哥是为救他死了，他觉得欠我们的，要给妈当儿子。可我们要不识抬举，踩着鼻子上脸，真觉得人家欠我们的。你说儿子，连这份人情也没了，以后的日子跟以前一样，还得靠自己过，怎么能靠人家呢？
2: 我哥就是为了救他死的嘛！
1: 你要再说这种话，我以后连门也不让他进了。
3: 孙岩，向县长，已经调查清楚了，你说的常山同志就是钱常山。啊，我还真没想到，找了半天，常大哥的亲人居然就在我身边呢。
4: 是啊，他参加革命以后，觉得自己的姓不好，说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可以爱钱呢，就自己把姓去掉了。
3: 你认识他？
4: 认识，我们两个是中学同学，虽然不同班，但是认识。
3: 真的，嗯，那你给我说说他吧。我和常山一起参加的地下党，后来一起参加的游击队，再以后组织上就派他出去学习了，那之后就再没见过。如果早知道是他的话，可能很早就能找到他的家人了。肖县长，我一直把他当亲生大哥一样来看待，我，常大哥，三成。
4: 还有一个战友，我们四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一起南下，一起打仗，出生入死，打进上海。但是现在，就只剩下我跟三成两个人了。
3: 哎，三成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4: 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3: 好。 这家伙，一段时间不看他，还真挺想他的。

0: 是啊，听说你恢复的不错，我们刚才去病房，病友说你先不住，就爱玩。那是，再待在病房里，我非得憋出病不行。
1: 站长，往后都得用左手了，能习惯吗？有啥不习惯的？我10就习惯了，就当天生是个左撇子。我还跟你们说，等出了院，我继续练枪法。你们可不能小看我。
0: 王三成左手，照样能练成神枪手。我哪敢小瞧你，虽然说不敢，心里不这么想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你们谁跟我掰手腕，单手王三成一点都不比以前差。别闹，你以前就不是我对手，现在也不是。邢县长，我们掰。
2: 我看算了，走吧，怎么还那么啰嗦啊？
0: 来，
2: 这是你右手吧。
0: 来，子言，你喊着。来，预备啊，开始。

0: 怎么了，老罗同志？有事情啊？
1: 没啥事儿。我问你三个字儿，快点来，怎么写？你能帮我写写吗？
0: 快点来啊！
1: 啊。哎，写大点儿。
0: 好，写大点儿。啊给，
1: 这也不复杂呀，
0: 老罗同志
1: 啊，
0: 你写这三个字干什么呀？
1: 啊，您不是在会上号召我们多学点文化吗？学文化，
0: 好好好，挺好挺好。
1: 对，
0: 以后有什么不认识的字儿，尽管来找我。
1: 不用，我就学这仨字儿。肖院长，
0: 啊，
1: 这几张纸我能拿走吗？
0: 拿走吧，拿走吧。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别客气，
1: 我再给你打壶水去啊。

0: 对呀、啊，你怎么才来啊？
1: 对啊，我
0: 怎么了？有心事吗？
1: 小钟，我是来请假的。这两天厂里要是不忙，我想去趟浙江。
0: 调查粮食的事还没有结束吗？
1: 是我的私事。
0: 私事？浙江？
1: 小钟，谢谢你送我，该走了。
0: 周月，路上小心点啊！哎，周月，如果见到孟思远的话，
1: 你有话要捎给他？
0: 也没什么特别的，就代我向他问好吧。
1: 好，你快回去吧。
0: 路上小心。
2: 定那儿了。
0: 好。
2: 大妈，你好，大妈，我是咱们这个县的县长，我叫向华。
1: 哦，
2: 我和常山同志以前是中学同学，后来一起参加了革命。大妈，您放心，以后家里的生活呢，县上会照顾的。
1: 进屋吧。
2: 哎，好。
1: 玉秀，去给肖县长倒点水。
2: 大妈，我听说您不同意思远孝敬您。
1: 思远啊，也有自己的妈，当妈的把儿子养大不容易，怎么能去给别人做儿子呢？
2: 大妈您坐。是这样，大妈，我觉得您就给了思远的愿望，您要是不同意呢，他心里过不去啊。
1: 过几天就好了，该他做的他已经都做到了。
3: 大娘，您就收下我吧，我自己的娘已经走了，就让我为您尽点孝心吧。
1: 孩子，不是大娘不愿意，我是怕给你增加负担。
3: 都是一家人，谈什么负担不负担啊？您就收下我吧。

0: 妈又多了个儿子，思远呢也有娘。
1: 这你陪大妈多聊一会儿啊。
0: 大妈，我去另外几个村民家里看看去，咱这个土地改革就得赶紧落实了。我走了，你起来了，你起来了啊。
1: 站长，慢走。
0: 走了啊，大妈。

0: 同志，请问孟思远同志在吗？哦，他不在，出去了。哦，谢谢。
1: 大叔，
2: 丫头，
0: 哎哎哎，
2: 你来了！
0: 哎，
2: 你怎么一下子就找到这儿来了？
0: 我刚去了趟县委，说你们都在这儿呢。哎，你写信说让我赶快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思远呢？他去哪儿了？走，大叔领你去个地方去。走啊，
3: 孟同志，谢谢你来看我们。
2: 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一家人？是啊，我现在是娘的儿子。
3: 以后我会像亲生儿子一样照顾他。玉秀，娘的身子弱，你多费心。有什么事情就去工作队上找我，知道吗？
1: 嗯，那你有时间还会来看我和我妈吗？
2: 当然，我答应过常山大哥，要照顾他的家人。
1: 丫头。 那个就是玉秀。这段时间呢，思远老是跟他粘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咋想的。等大叔好好的问问他，他这是要干啥？
0: 大叔，或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老粘在一起，那是啥样？
4: 你照顾娘，我先走了。嗯，你别忘了有时间来看我们。我会的。
2: 大叔，哎，你怎么在这儿蹲着呢？等你啊。
4: 什么事儿啊？
2: 丫头来了。
4: 周玉，啊，
2: 在哪儿呢？在屋里呢。
4: 哎。
1: 刚才你跟玉秀在他家门口，丫头看见了。
2: 啊？哦，行。
4: 周玉。

0: 你怎么站着呀？快快坐，我给你倒杯水啊。你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怎么，看见我不高兴啊？
0: 你这说的是哪儿的

0: 最近事情忙的，这土改工作老得往田地里跑。那是不是忙的，又没时间看我给你写的信了？我看了，
1: 真的。
0: 你看，跟上次一样，你的每一封来信，我都是认认真真的看的。
1: 他是谁啊？谁啊？就是刚才和你在一块儿梳一条大辫子的那个女孩。哦，你说是玉秀吧？玉秀，她长得挺好看的。
0: 周瑜，你可别乱想。
1: 我没乱想，老骆驼大叔都跟我说了，最近这段时间你天天都和她粘在一块儿。
0: 你听他胡说呢？他怎么胡说了？不信你看，
1: 老罗头大叔给我写的信，上面你和那个女的还手拉手呢。
0: 这老罗大叔，真会添乱在这儿。那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周瑜。
1: 那个叫玉秀的女孩，是常山大哥的妹妹。常大哥的妹妹？嗯。这么说，你找到常山大哥的家人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这不工作忙，还没来得及给你写信呢吗？周瑜，你也知道，常山大哥是为救我才牺牲的。既然我找到了他的家人，他们孤儿寡母的。
0: 我当然平时要往他们家多走动一些啊，你可别多想。
1: 你要是早告诉我，我不就不会乱想了吗？
0: 好吧，以后再有什么事情，我都先写信告诉你，这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对了，
1: 给你，我特意给你买的。
0: 真好。
1: 我正发愁在这儿买不着这种书呢，
0: 周瑜，这次你能多待几天了吧？
1: 你以为只有你忙呀？我们面粉厂也忙着呢。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一早回去的车票。
0: 走。
1: 去哪儿啊？
0: 去食堂，我好好招待你一下。走。
1: 哎，书包，书包。

0: 上车吧。
1: 你不会真喜欢那个女孩吧？
0: 你放心吧。
1: 好，那我走了。在上海等你。

0: 喝水。
1: 谢谢。
0: 哎呀，玉秋妈，不是我说大话啊，人家这一家在咱们这个三村五里啊，找不出另外一家来。两进门的大院子，还刚分了十亩地，对了，还有一头牛。他妈呢，已经过世了，这过了门啊，就不会受婆婆的欺负。哎，这在我们农村，你还有什么可想的呀？
1: 条件倒是不错，可就是个二婚头。
0: 哎呀，二婚头有什么不好啊？哎，你想，他娶过老婆，就知道会疼女人啊。你想啊，他老婆是病死的，不是让他给打跑的。再说了，他虽然是个二婚，可没留下个孩子，不是吗？这头婚跟二婚又有什么区别呢？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怕玉秀不满意。
0: 哎呀，玉秀妈，咱们呢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啊也不说什么客套话了。你想，玉秀都多大岁数了？他这个年纪要是找个头婚，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难呢？

0: 也是，辛苦你了，丽佳阿嫂。要不这样，一会儿玉秀回来啊，你和她好好说说。我这个女儿啊，自己条件不怎么样，可就是挑。
1: 妈，我回来了。
2: 哎，玉秀，李家阿嫂来了，还不快叫人？
1: 阿嫂好。
3: 哎，哎呀，玉秀啊，几天不见，你更漂亮了。哎，玉秀，上回那个啊，别说你看不中，就连我啊也看不上。哎呀，都怪三庆他老婆说的天花乱坠的，没想到啊是个秃子。
1: 妈，我捡起来啊。
0: 玉秀她怎么了？啊，孩子不懂事，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啊，我倒没什么，不过我是担心玉秀妈你以后发愁啊。这老话不是说吗？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出愁，你说是不是啊？
0: 哎，李家阿嫂，我都听明白了。要不你先回。等着我和玉秀好好说说。
3: 那好吧，那今天啊我就把话撂这儿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那个店了，人家那边还等回话呢。啊，你们要是不行的话，人家就立马换人，等着嫁过去的姑娘啊多的是。那我就先走了啊。
2: 麻烦你了，我尽快给你回话啊。哎，李大，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玉秀啊，李家阿嫂说的这户人家我听着还行，虽说是个二婚头，可家里有地有牲口，人品听说也不错。哎，庄稼人还想什么呀？
2: 我不愿意。
0: 你这个不愿意那个不愿意，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你也不看看，在我们这个村子像你这个年龄的还有几个没出嫁的？你要再挑啊，就嫁不出去了。
2: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我就一辈子在家待着。
0: 那你就在家里待着，当老姑娘吧。
2: 就当老姑娘。
3: 哟，孟森同志，
4: 方书记，
3: 啊，坐吧。孟森同志，根据你到江鱼工作后的表现，地委经过考察，现在决定撤销对你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外，在支援浙江期间，任命你为江鱼县县委副书记。孟思远同志，希望你能够吸取上一次犯错误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改造和锻炼自己，取得更大的进步。

0: 远来了，正好今天中午别走了，在这儿吃饭啊。请你下来，我给你蒸新米饭。哦，还有去年留下的咸肉，趁给你尝尝，可香了。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1: 娘，组织上把我的处分给撤销了。
0: 啊？你还受过处分？
1: 是啊，受过两次呢。我这个人原来老是犯错，一次一直惦记着家里的娘，还有一次是一个战友犯了错误，我包庇了他。
0: 嗨，谁也不是圣人，哪能不犯点错呢？那组织上说你改了吗？
1: 组织上说我改了，所以给我撤销了。
0: 那不就得了，改了就行了，以后啊咱就不犯了。
1: 我记着了。娘，我恐怕在这里待不了几天，蒲凤良已经被消灭了，工作队的土改工作也就要结束了，我恐怕就要被调回县里去了。
0: 去吧去吧，你和长山一样都是忙大事的，忙你的去吧。
1: 娘，您老放心吧，我走了也离得不远，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0: 我放心。

0: 是啊。
1: 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娘？
2: 妈没事，妈叫你回去吃饭。
1: 我去不了，你做对的饭马上就好了。
2: 这是给你的，妈给你绣的。
1: 我又不抽烟。沈佳，你平时抽烟，这给你吧。
3: 我可不要，这人家送给你的。
1: 我又不会抽烟，留着它没用。
3: 你真傻，你真以为这是他娘绣的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3: 嗨，连我都看出来了，这姑娘喜欢上你了呗。
1: 你别胡说，那是常山同志的妹妹。
3: 常山同志的妹妹怎么了？常山同志的妹妹也得嫁人呢。
1: 常山同志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我把她当妹妹看。再说了，我们俩也不合适啊。
3: 哦，你是嫌这姑娘太厉害了是吧？不过是有点厉害。那你听我一句，你要是不喜欢她呀，就别和她家走这么近，别让她想多了啊。
4: 玉秀啊，你别以为妈不知道你的心思，妈知道你想什么。不过我把话先说下，那事儿啊不行，你连想也别想，人家没看上你。
2: 你怎么知道他没看上我呀？他没看上我，总往咱家跑什么呀？
4: 你太没数了，他上我们家来是因为你哥，你哥临死前留下句话，人家就当着真，是来替你哥行孝。人家眼里根本没你，
2: 你还没问呢，你怎么知道人家眼里没我呀？我就那么差呀？
4: 有没有还用去问吗？你妈活了一辈子，什么事没经历过？
2: 妈，你去问问他不行吗？他是我哥救下的，他认了你，当了咱家儿子。那将来我要是和他在一起了，他又是儿子又是女婿的，多好呀！嗯，妈，你去问问他吧。
4: 哎呀，亏你想得出来。人家要是心里有啊，你还用去问吗？人家要是没有，你去问了，人家怎么回答？哪有这种事情啊？啊，去问人家，你要不要我女儿？真是还不让人家笑话死！
2: 反正我除了他，我谁也不嫁了。妈，你去问问他吧，求求你了。
4: 不行，妈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真是，你干脆也别这么想。我们是谁呀？我们是在农村混饭吃的农民，可人家呢是县上的干部，我们能配得上人家吗？
2: 要是没有我哥，他能当干部吗？
4: 玉秀，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要还这么说呀，别说他不愿意，他就是愿意，我也要把你们拆开。
5: 哎呀，走了。
6: 到了上海好好养养，上海瞧瞧，回头我们去上海看你
5: 啊。哎呀，这一说走啊，真舍不得离开这儿。哎，老乡，你说我走了谁跟你吵架啊？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以后你们到上海记得找我啊，我还要跟你们掰手腕呢。
1: 我就算了啊，你两个手势我都掰不过你，这两个手合着一只手，我就更没戏。
5: 别说你了，老相现在他一见到我就躲，就怕跟我掰手腕。
1: 瞧你这嘴，行，快走吧。

还让妈做饭伺候你啊？

0: 娘。
1: 哎，
0: 娘。
1: 思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您，你好吗？
1: 好，好着呢。
0: 娘，家里有啥活干不？
1: 没有，没什么。你工作的事情多，快忙去吧。啊，
0: 玉秀妹妹呢？
1: 她呀，她下地了。哎，家里真的没什么，你快忙去吧。啊，
0: 那好，我还得给村干部开个会呢。
1: 啊，
0: 娘，有啥要干的你就叫我。
1: 哎，走吧。
0: 那我走了。
2: 秀了，你就怕你女儿过好了是吧？
1: 玉秀，
2: 你要真觉得我配不上的，我活着干什么呀？我死了算了。我
1: 玉秀，你上哪儿去呀？
2: 别管我。
1: 秀，不是妈不愿意，是人家不愿意。
2: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呀？人家要是愿意，你不就把我耽误了？妈，你就找个媒人替我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1: 人家要不愿意，我们不是勉强人家吗？
2: 人家要是不愿意，我就死了这条心了。
1: 真的？
2: 真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

0: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视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4: 故事从这里开始。
5: 说话声音听着小，别人叫您啊听不清，耳朵总想很闹心，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
6: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5: 调理耳健康从巴尔通开始，耳朵问题啊来巴尔通，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9: 其实我也不是傻子，这么多年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留给你，只是现在还不够大，但是我也不希望全把它毁了。

0: 这就是他们老院啊。
1: 还挺神秘的。啊。
2: 我已经向上级请示过了，他们同意，并且非常欢迎你们三个的加入。
1: 那就好。虽然我们三个是暂避风头，但是工钱还是得跟您聊一下。
3: 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漫天要价，
0: 一个月10块钱还是要给的，
3: 五块也行。
2: 这我就真做不了主了，等到了地方，你们自己跟组织申请吧。
1: 是不是要的有点高啊？
2: 具体情况呢，具体分析。但你这种情况，我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1: 那走一步看一步吧。多谢了，感谢组织收留我们。
2: 这明天一大早呢，有出城买菜的车，你们三个就跟车走吧。到时候一切都听伙计安排，他会把你们送往下一站，那边会有人跟你们接头的。
1: 好。哎，那今天晚上我能出去一会儿吗？
4: 佳慧啊，

0: 怎么了？跟爹在一块儿吃顿饭就不行吗？
1: 爹，我吃不下。
0: 你是看见我才吃不下是吧？
1: 一看见您，我就想起身上背负的血海深仇，我没有办法扛着这些活下去。
0: 行，爹不勉强你。来来来，吃饭吧。来，喝点汤。佳慧啊，你说爹又能怎么样呢？你是爹的女儿，是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我出去看看。乌云盖月，你怎么来了？你是让我去找他吗？我不能去。
1: 谁呀？
0: 哦，没事儿，起风了。走吧。

跟我说的意思是他不愿意过来。小黑，其实我也舍不得他。好吧，那只有这样了，我把你留下，你在这儿陪着他，他每次看到你都会想起我，好吗？我一定会回来，让他看看我是不是他心目当中的英雄。行了，走吧。

0: 一丈红。
1: 没错，一丈红是一支土匪武装，他们打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口号，蛊惑了一大批的百姓，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这次武田之死再一次出现了面具，极有可能是一丈红所为。毕竟这个一丈红他每次下山行动都是以面具示人。
2: 既然如此，你应该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吧？
1: 属下一定尽心尽力剿匪。
2: 但是对于最近活动猖獗的新四军，也绝不能放松警惕。
1: 嗨。
3: 哎，少爷，这到了队伍上，凭您的能耐，能给您封个什么官啊？
4: 哎，要我说，就凭咱少爷的文武双全的，怎么着也得封个连长当当。
5: 什么连长？我肯定得封个大官。我告诉你们啊，等到了那个连队里边，千万要低调啊，别太张扬，有本事也不能骄傲，明白吗？
3: 您放心吧，都听您的，
4: 都听您的。
6: 到了啊，你们就在这里下车吧。
3: 到哪儿了？哪儿到了？这
6: 就在这里下车，再过一个小时，应该有人来接应你们。
5: 走。
4: 哎呀，慢点，慢点。
2: 不是这，
4: 拿东西。哦。
2: 哎，不是，你就这么就走了？
4: 少爷，这明明是他们说什么求贤若渴，还让咱等他们，这还得等一个小时，你说？
5: 哎，行了，咱们上次来的是这儿吗？
2: 对，就是这儿。
5: 没事儿，咱也别等了，是吧？我觉得呀，我们直接进去。
7: 自己找啊，
5: 走。
7: 哎呀哎呀哎呀，
5: 我拿着。
2: 哇！
8: 干嘛？哎，不对吧？啊，我感觉这个地儿，咱们来过呀，这走过好几趟了吧？这儿
2: 来过吗？啊，
8: 哎。是不是？哎，少爷，这棵歪脖树我见到三回了，我都真来过。 哎呀，你别说，哎，这要没个人带啊，还真是不容易进去啊。
4: 可不是嘛，现在咱想出去就找不到来时的路。
8: 哎，怎么办，少爷？
5: 没事，我有办法。
4: 没反应啊！
5: 嘘，我告诉你，这叫心意相通，一会儿他就来了。啊！让哨声飞一会儿。
4: 啊！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8: 这都行啊！
4: 神马呀！
5: 就是神马。
8: 真无啊！
6: 别动！你们什么人？
5: 不是，我们是自己人。
6: 自己人？自己人那怎么偷马？
5: 什么偷来的马呀？
9: 这是我的，不信你问他。
5: 嘿，金花，来来来来来，
9: 你告诉他们，你是不是我的呀？啊，
5: 对，误会了。
9: 你看他在点头，是不是？
5: 你是不是我的？
10: 老孙子。哎，老孙头啊，上回让你打的那匹马能打了吗？
11: 嗨，您看这手头的活多啊，再等两天。
10: 哎，老头，那可是皇军要的东西，你这拖拖拉拉，什么时候能交货？
11: 二位，如果说想讨好皇军的话，我老头子倒有个主意。
10: 什么主意啊？
11: 这个城前镇有个赵家马掌铺，知道吗？
10: 那谁不知道？我家的锅还是在那补着呢。
11: 你呀，只知其一啊，不知其二。这个赵家马掌铺，那想当年那是京城里边响当当的老字号啊。打出的马掌呢，精致结实，很耐用。这么说吧，用我们家的马掌啊，就用一个月。 你赵家的马仗小说也得半年。
10: 这么厉害？
11: 哎，所以啊，玉溪你在这等着我，那还不如让赵家马仗铺多打几匹，是吧？那皇军一高兴，那还不重赏二位啊。是吧？
10: 回去禀告。走走走走走走。
0: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情报，鬼子最近在梧州大量的搜集马仗。
12: 这么看来，鬼子要增强自己的骑兵队啊。
0: 我认为他们是在垄断战略物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没有马仗可用。因为鬼子的战马多数来自于日本本土，就算他们囤积大量铁掌，也没有足够的战马装备啊。
12: 嗯，这么看来，我们的分量在鬼子心目中那是越来越重啊。
0: 何止是重啊，我觉得他们是寝食难安。
13: 报告。
0: 进来。
14: 报告政委，发现几个可疑分子。
0: 带进来。
15: 是。
14: 你们几个进去。
0: 怎么又是你们呢？

0: 大正，我们来投靠你们了。
1: 我早就接到上级通知了，而且派了侦察连去接你们，怎么你们自己到了？
2: 不是，肯定是误会，我们等了半天实在找不着进来的道，结果就被你们的弟兄给抓进来了。
1: 老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帮咱们从鬼子手里抢战马的赵大奇。哎，
2: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哦，
3: 这就是你天天念叨的那个救命恩人
1: 是啊。
2: 老张，这位弟兄是啊、哦、
1: 这是我们骑兵团的孟刚，孟团长。哟，
2: 团长的那大官啊。啊，孟团长好。孟团长，
3: 行了，别客套了，你的大名啊我早就听说过了。
1: 咱们现在骑兵团日益壮大，正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我代表骑兵团热烈欢迎。
2: 哎呀，太好了。多谢多谢。
4: 我们少爷给你带来的，
5: 管什么玩意儿？
4: 这是我们。
1: 住手！
4: 什么玩意儿？
1: 我住手！
4: 你干什么？
6: 还抢呢？你们
4: 不是？哎，怎么这么黑？
7: 干嘛呢？你们
4: 这么抢马？
2: 大王，怎么回事啊？
8: 少爷，咱说好了，大金花是寄存在骑兵团的，咱现在来了就应该物归原主啊！我说把大金花牵走，他们就不让，你说这不成土匪了吗？这个
2: 怎么说话的？我相信人家老张政委的人品，人家仗义着呢，是不是？
1: 是这样，所有的马匹要统一管理，这是规定。啊、
2: 哦，明白了，不是管理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统一照料，啊。哦，
2: 啊，也就是说，这打仗的时候这匹马归我，现在不打仗了，这匹马就归你，
1: 可以这么理解。
2: 行，听见了吧？啊，
8: 少爷，您这不能信呐！老爷怎么说的？戴眼镜都没好人啊！
2: 怎么说话的？真是，不好意思，
1: 没事儿，你们一路辛苦了，吃饭吧，
2: 啊，吃饭吃饭。
9: 没事儿，放开吧。
10: 给他，
9: 金花，快跟他们走。你俩给我上来。
11: 吃饭了。
12: 哎，那个张政委，要不你也吃点？
1: 你们吃吧，我跟团长都吃过了。

0: 看我们这远道而来啊，
1: 两口肉都没有啊。
2: 您这，哎，您咋稀汤寡水的？您这
3: 还想吃肉？有的是就不错了。
4: 是，把老王留下的那盘羊肉给端过来。
3: 是。
0: 这儿这个青山绿水的啊，又这么隐秘啊，环境是真好，可是这个待遇是不是有点太清淡了
4: 啊？是啊，最近鬼子又是清香又是扫荡的，条件确实艰苦，你们多担待。
5: 哎，来，闭上眼。
6: 这可是昨天师傅特地给张政委带来的羊肉
0: 哦。好，哎呀，你看看，还是人老张政委仗义吧，啊，够意思啊。嘿、哎、张政委，你看是这样啊，我们几个兄弟呢过来投奔你们了，是吧？但是我这个人呢明人不说暗话啊，你说我们哥几个远道而来了，如果我们在这儿呢处得好，也感觉不错，我们就留下来，任你当大哥啊，随便听您差遣，我们打鬼子啊。但是如果我们感觉不好，那我们就哪儿来哪儿去。
6: 胡说，你们当这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你这还不如大车店呢。
7: 您这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4: 哎，大齐兄弟说的在理，咱们这么定，你们呢先在这儿适应一段，如果不适应，哪儿来哪儿回。
0: 你看看，还是人家张政委是领导，这说话这水平就是不一样。
1: 是
0: 啊，不像某些同志，是不是？
1: 年少。

0: 我说老三，最近跟着顾副局长，日子过得可好？
1: 比不上啊，跟着您安逸。
0: 别的我没瞧出来，你这张嘴呀，是越来越会说了。不过今天找你来，可不是为了叙旧。皇军最近针对新四军骑兵团，马上要展开行动，急需一匹马掌。
1: 我一定让我姐夫做好，孝敬皇军。
0: 老三。

0: 这粥熬得够香的呀，还是我姐的手艺好。那人，给我来一碗。
1: 好的，舅舅。
0: 哎，这几天怎么没看见大齐呀？
2: 大齐跟人学做生意去了。
0: 不会在哪儿杀了人，到外边躲着去了吧？
2: 老三，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大齐是你外甥。
0: 姐，您别生气呀。其实大齐呀，到外边避风头，那是我给出的主意。你们呐，你别再跟我打马虎眼了。哎，不过刚才这表现不错，要是有外人问呢，就这套说辞，听见没有？
1: 嗯。
0: 啊，
3: 老三，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0: 哎呦，谁让我是大齐的亲舅舅呢？对了，姐夫，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儿，上头交派下来了。
3: 啊，
0: 梧州的铁匠铺啊，每家都得给皇军打200副巴掌。别人家都是200副，咱们赵家500副。上头说了啊，赵家马掌铺是京城的老字号，格外的优待啊，这是多光荣！
3: 老三，我跟你说过，不给洋人打马掌，那可是咱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0: 哟，那是什么时候的规矩啊？那是老佛爷的时候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也不能改了这规矩。要想让我给日本人打马掌，除非我先死。
0: 哎呦，这日本人是得罪得起的吗？你也别好了伤疤忘了疼，那时候赵大齐一个通匪的罪名就被咱家折腾得元气大伤啊，现在这日本人要收拾咱们，还不像捏死个蚂蚁一样啊。
2: 老三，吃你的饭，这么好的粥也堵不上你的嘴呀。
0: 姐，这事儿他摆在这儿了，不跟日本人做买卖也行，我这饭碗砸了也没事儿。可这赵家里里外外这么多啊，行，我走，我这是费力不讨好啊，我走。
3: 你说这个老三啊，明明一副好心肠，每次说出来的话都得把人气个半死。
2: 老三这个人呐，根儿还是好的，不过他说的也没错，你说日本人这马掌的事儿，咱们还真的要早拿主意，不然的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4: 其实也简单，大娘，只要日本人还在，我们就不打马掌。
3: 只是这样大家都得吃苦了，
4: 愿意留下来的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吃苦，不愿意的就让他们走，对我们有好处。
2: 那人现在是越来越有主意了，我看以后赵家就得那人当家。
4: 大娘，
2: 好，就这么定了。也不知道大齐在外面怎么样了。

Thank you.

0: 我是不是做梦了？
1: 你梦的鬼子呢？

0: 这是写的什么呀？这警告各位街坊乡邻，本店自今日起只打农具，不打麻掌，万望各位乡邻见谅。
1: 哎，老王头，这什么意思啊？
0: 可能是赵掌柜不愿意跟日本人打麻掌。哎呀，赵掌柜真有骨气啊！
2: 好样的，好样的！哎呀，
0: 是是是是。
3: 大爷，您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4: 哎呀，我睡得太好了，我让你们两个折腾了我一夜。啊？
3: 不过也是啊，这新四军这虫子太多了，昨天晚上我这耳朵进虫子了，而且我还梦见鬼子，吓死我了。
5: 那怎么不叫啥？少爷，我昨天晚上梦见我那心上人小红睡了一宿。
6: 看来休息的不错呀。
7: 哎，各位，嗯，
3: 上午也好，
7: 对啊，
4: 好，九儿，好，
6: 嗯，像个革命战士了，不错，
7: 给赞。
8: 政委啊，他找您有话说。
6: 什么话？
9: 政委，您看我们也进部队了，您打算给我们少爷的
6: 少爷
9: 啊？
4: 对，
9: 同志，同志啊，您打算给我们少爷同志封个什么官？
4: 同志。
8: 哎，政委，别往心里去啊，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您打算给我封个什么官啊？
6: 你见过世面，那你说说你想要个什么官啊？
8: 嗨，您看我啊，这个打小练武，
9: 对，
8: 精通马术，
9: 对，
8: 出身名门望族，
9: 没错，
8: 能力又强，
9: 没错，
8: 那怎么也得干个连长、营长啊什么的，是吧？团长、政委我是干不了，营长差不多啊。
6: 好家伙，这么大的口气啊！
5: 不是，没那金刚钻，我们不揽这瓷器活了。
6: 想当连长、营长，可以啊。那我问问你，一个连多少人？一个营又是多少人？
8: 您可真问对了，连长我可不知道啊，管多少人。

0: 但是这营长，我们梧州有个小营子，里边最起码有几百号人吧，是吧？
1: 一百多号呢，
2: 三百多号啊！
0: 你说三百多人我都能管，更何况三百匹马呀，连马带人我都能管，放心吧。
3: 这么大能耐啊！当个营长太委屈你了，大材小用。这样吧，我给你个咱们骑兵团最重要的职务，你看怎么样？
1: 你说，
3: 咱们骑兵团所有与战马有关的一切事务，由你负责管理，满意吗？
1: 连马的人，大官，
3: 这样一会儿我找人跟你把工作交接一下。
1: 真是大官啊！
3: 你等着吧，
1: 现在上大官。
2: 大官呀，大官呀，哥呀！
0: 叫营长，
2: 营长，营长。营长，
1: 帽子，
2: 哎，对对，帽子整的。
0: 这个扣子
2: 系上。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营长，咱家少爷成营长。
1: 营长，
2: 哎，营长少爷。
4: 后生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1: 大爷，老家水灾，我跟我爹出来逃灾，逃到半路，我爹病了，没钱看郎中，就没撑住。爷爷奶奶，大叔大婶，你们小事都帮我安葬了我爹，我十二岁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我报答他。
4: 后生啊，你别磕了，快起来吧，再磕头都磕坏了呀。
1: 你们要不帮我，我就磕死在这儿。

0: 赶紧买口棺材安葬了你爹，剩下的做盘缠回家吧。
1: 陈月姑娘，你就是我的恩人，你住在我安葬了我爹，一定回来报答你。
0: 行了，快走吧，不用你给我当牛做马，你只要好好活着就行。还有，男儿膝下有黄金，这辈子除了自己的爹娘，不要再给任何人下跪了。你头上流血了，赶紧擦擦吧。拿着，

0: 赵大奇同志，你也知道我们骑兵团刚成立不久，所以啊条件有些简陋，不过战士们上阵杀敌的决心很大，你在这里多待一些日子啊，就会感受到的。
1: 这马凳还是拿柳头编的吧。哎呀，就你们这些行头，这怎么上阵杀敌呀、啊？这还没上战场呢，咱这非散了架不成啊！
2: 不是吗，少爷？你说这新四军的底子也太差
1: 了。是少爷，
3: 嘀咕什么呢？啊，
1: 没什么，哥几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儿兵强马壮的，不错啊。

0: 这马这么拴，混在一起喂可有点外行了呀！啊，
1: 哎，你说谁的外行了？
2: 政委吩咐了，
3: 说以后骑兵团养马的事情都由赵大齐同志负责。
0: 哎，说你们外行还不高兴呢？哎，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马呀是分成色的，哎，不能混在一起喂。
2: 行，你懂，那你来啊，
0: 考验考验啊，成了。大毛哥，哎，你们两个把所有的缰绳全都解开了，让他们自由发挥。
1: 好嘞，好嘞，看着点啊。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6: 我说这是怎么了？战马直叫唤。
7: 是啊，乱成一锅粥了都。
6: 听说新来一个马官，也不知什么来头，弄得乌烟瘴气。
7: 哎，咱们政委也是，什么人都往团里带。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9: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

0: 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里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1: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0: 闹着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4: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15: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6: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13: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8: 哎，好了，哎，怎么样？
19: 好了，
18: 走，
19: 行了，少爷，
18: 好了，少爷。哎，看到了吧？啊，两位小同志看到了吧？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呢，它也是有脾气、有性格的，它只能跟这个头皮皮的在一起，才能找到伴儿。哎，你看看吃的多好啊！
19: 那少爷啊，这些马太脏了。
20: 这多久没洗澡了？您头上全是湿子。
18: 有狮子不怕呀，咱是谁呀？咱是内行，有狮子得用猴来抓，是不是？啊，
21: 周大奇。
18: 哎呦，班长，
21: 你说你给这马抓狮子，还抓什么猴啊？啊，搞这么大动静干什么？
22: 你不会把我们都当猴耍吧？
18: 没有，我是这个意思。这马身上有狮子呀，最好是拿猴来抓。
20: 可是我也知道
18: 这儿也不可能有猴，是吧？也不好抓。不过我还有一个方法，哎，那就是用山麻黄泡成药水以后给马洗澡，3天保准马身上一个狮子都没有。
22: 哦，那可以试一试，但是时间说好了，如果治不好你亲自去给马抓狮子。
18: 哎，您放心，如果这狮子我抓不着的话，赵大奇的赵字儿我不要了。嘿，
23: 爹呀，你这辈子也太窝囊了，临走的时候连碗热汤都没喝上。

0: 少爷，
1: 没睡着
0: 啊？你也没睡？
1: 我睡不着。
0: 哼，
1: 少爷，咱是不是上贼船了？上什么贼船啊？这是新四军，这是部队打鬼子的地方。
0: 哎，
2: 打鬼子的地方
0: 啊。
1: 这是怎么了，
0: 少爷？这部队的伙食清汤灌水的，我好几天没吃饱了。哎，夜里饿得慌，烧心啊！哎呀，
1: 少爷，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今天在厨房看到好多个地瓜，得有这么大个了。
3: 吵什么？还不睡觉？

0: 真香，还是少爷的手艺好。你说怎么那么好吃啊？
1: 少爷，您在家怎么没露过这一手呢？
0: 本身在家没露过这个呀。
2: 别拍马屁了，知道为什么好吃吗？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是偷来的。
0: 偷来了。
3: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别。
3: 把他们三个带走，关禁闭。
2: 为啥呀？
3: 带走。
4: 坐坐坐坐坐，完了少爷，
3: 坐
4: 完了，要军阀处置了就。

0: 他们不会真杀了咱们吧？
1: 哎呀，不至于，不就偷两个地瓜啊，没事儿啊。
2: 看样子是有的吃啊。
3: 这看来真是真的断头饭啊。
4: 少爷，他们太欺负人了吧？断头饭连点肉都没有。
5: 什么断头饭？怕你们吃不饱，给你们带点夜宵。
1: 老张，
6: 坐下。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6: 不就是偷吃几个破地瓜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个月我们发了钱，给你还上。
4: 对，还你们。
5: 你以为关你们禁闭是因为你们偷了几个地瓜？关你们禁闭是因为你们违反宵禁的纪律，还偷拿军用物资。最为严重的是晚上生火，你知道会引来什么吗？
7: 我知道，狼。
6: 你们知道错？
5: 知道错就好，这次就关你们一天，明天就把你们放出来。如果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就不是关禁闭这么简单了。
4: 少爷，我就是生个火嘛，
7: 不就引头狼吗？不就偷个地瓜吗？吃饱了谁偷啊？站住！
8: 如果下次再犯错误，就不是关禁闭这么简单了。
1: 告诉你，老张的意思不是那么简单的。
4: 嗯，
1: 不是为了怕招狼。
4: 那怕什么呀？
1: 他们是怕暴露了这个部队的位置，把日本鬼子给引来。
6: 哎呦我的天哪，明白吗？
3: 哎呦，照这样的话，他避着咱们都不为过呀。
4: 哦，少爷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6: 是有点过分了。
4: 哎，不是，这少爷您这怎么那么快？
6: 哎，
4: 不是，
6: 不是，你们差不多，少爷。
9: 哎，
10: 怎么是你呀？
11: 我说过，谁出现暗葬我爹，我就给谁家当牛做马。老爷们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儿。
10: 既然你能找到这儿，就应该知道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11: 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儿。
10: 大娘，
12: 孩子，慢点吃，别噎着了。
10: 够吃吗？不够还有。
13: 谢谢大娘，谢谢大叔。
14: 孩子，听话啊，吃完饭赶紧回家去吧。
12: 盘缠不够，大娘给。
11: 大娘。我娘被山匪绑走了，我爹也死了，我已经没有家了。大叔，您就留了我吧。大叔，我什么活都能干，给口吃的就行。大叔，大娘，姐姐，大娘，我求求你。
14: 孩子怪可怜的。
12: 我做主了，留下吧。
14: 嗯，
10: 快起来。
11: 大叔，谢谢大娘。
12: 快吃吧。
10: 二锁，这是大 叔的几件旧衣服，你洗完澡就换上吧。
13: 这
10: 怎么了？快换上吧，咱们家没有这么多规矩。

0: 我说啊，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战士们用赵大旗说的那个山麻黄煮水给战马洗澡，那战马身上果然就没有虱子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赵大旗有两把刷子。
2: 他呀，被这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0: 老马，你怎么瞧不起人呢？
2: 咱们骑驴看正门，走着瞧。他赵大旗啊，早晚出头枪。
0: 你看看，官僚作风。
2: 哎，你看，日军从这里出发，要经过这里，我们在这儿打伏击。李勇的部队在这儿。
3: 这路上好草药啊！
4: 吃吧，
3: 吃完就好。哎，就不病了。
0: 吃吃吃吃吃，
3: 来来来，大黄你也来点。哎。大哥，
4: 哎，
3: 给大金花多来点啊！
4: 给了，
3: 咱们全传上了。
4: 哎，吃了啊，吃完身上虱子就没了。
3: 来，吃药还抢呢？出发！
5: 佳慧，我想你了。这是我在部队的第30天，我每天都很忙，忙的都没工夫想你。可是，一到了晚上，我就特别想你。乌云盖月怎么样？他有去找你吗？
6: 不后悔吗？
7: 不后悔。
6: 你不怕我去找他，把他抢走了？
7: 如果你真的能去找他，让他安心，倒是最好的。可是，我想他现在已经找到了真正适合他的地方。
6: 什么地方？云山雾绕的。
7: 对了，顾小轩怎么样了？
6: 他呀，我也不知道他是好还是不好。
7: 只希望他不要越走越远。
6: 放心吧，我看见他呢。
7: 珊珊，我问你，你对顾小轩是真心的吗？
6: 重要吗？
7: 当然重要啊。
6: 你对大齐哥是真心的，还不是分开了？所以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事情

0: 不是想不想做，而是该不该做。
1: 珊珊，你不会和顾小轩做了什么交易了吧？真希望你不要那么傻。
0: 顾小轩是什么人啊？我如果真的要骗他，他能看不出来？
1: 看来你真的跟顾小轩做交易了。
0: 也不算吧，大齐哥不喜欢我，我何必一直苦恋他？
1: 珊珊，你何必欺骗你自己呢？
0: 不欺骗自己，怎么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彼此彼此吧。哎，我一直想问，为什么周婶人家的马，你们说调出来就可以调出来啊？
1: 我听说，赵大齐好像把他家的马给调包了。
0: 这还真是大齐哥会干出来的事儿。

0: 院子、缸、草料全足。
1: 好小子，够勤快。初来乍到，悠着点儿，这日子还长着呢。
0: 不累。
2: 三姐，以后这些脏活累活都我来啊，您别累着。
3: 没事儿，我又不是金枝玉叶，哪这么金贵？
2: 那也不行。这俗话说得好，马头它就是王，要正要方，眼睛是丞相，要神要亮，脊背骨是将军，要硬要强。
4: 再看这马蹄子下边有一道印，这叫蹄下生角。
2: 哎，
4: 再看马肚子
2: 怎么着，
4: 一穴一穴一边四个穴，这叫肚下生林。
2: 你瞅瞅。
4: 然后就是啊，人配衣裳，
2: 马配鞍。
4: 对对对。
2: 哎，我告诉你啊，就拿我们赵家来说啊，我们赵家有太多的宝马良驹了，个个顶个的都是神驹呀！啊，那个毛发，那个背啊！而且马是分种类的，有公马，还有母马，是吧？还有，
5: 烈马，烈马
2: 啊！对，有烈马，有纯血马，有半血马，还有温血马啊！这个明朝啊，有一本书专门写马的，叫《马经》啊，可不是马屁经啊。这《马经》上面讲的是喂马需要三饮三喂。什么叫三饮三喂呢？这三饮就是说马吃多的时候不能饮啊，母马怀小马驹的时候不能饮，身体虚弱的时候它不能饮。什么叫三喂呢？远道而行的马它不能喂。啊，没吃饱的马不能喂个饱，还有就是走远道的马千万不能喂饱了，这里边讲究多了去了。哎，
0: 你别说，这新来的马官还真有点下子。
6: 是啊，来了没几天，这连人带马可是有了新迹象了。
0: 看我，看我，来来来，把这，把这。
2: 对对对，马到功成，
7: 没错，
2: 马到成功，
7: 对
2: 啊，马踏飞燕，
7: 没错，
2: 马虎虎
7: 。
8: 有人说咱们坏话，
0: 哎，
8: 说您是兵马门。
0: 谁说的？那几个兵。
7: 嘿，这张政委是真能忽悠人啊！啊，说让咱们管马和马相关的一切的人和事儿，合着就是兵马门。
9: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哼。弼马温还真是弼马温，我们实在是想多了。你说的那个对啊，戴眼镜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行，没事，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还不干了呢，
1: 走！
2: 哎、你干嘛去？
1: 起来！
2: 别走啊！
3: 你们预备一下啊！啊！
4: 老王，哎，回去拿衣服去。
5: 好嘞，
4: 我们在这儿等你啊！哎。
6: 怎么了，少爷？
7: 小金花，我还是舍不得你。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啊？啊？
8: 李叔叔，
9: 小雪，之前我让珊珊请你，你总说忙。今天要不是我到警察局门口堵你，恐怕你还会不给我这个面子。
10: 爹，你说这干嘛呀？
8: 李叔叔，这个事儿确实怪我，我自罚。其实最近一直在追查悍匪一丈红的行踪。
9: 有收获吗？
8: 倒是有些眉目了。
9: 哎，我有一个建议，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打着周局长的名义，有了功劳也全都归他。所以说你们年轻人做事儿就是不如我们这些老家伙，真要有了功劳，黑岩自然知道受功之臣是谁，但一旦有了纰漏，自然有人替你挡黑枪。
8: 多谢李叔叔指教。不过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帮我？
10: 顾少轩，
9: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对你父亲的忏悔，实际上是履行了对你父亲的承诺。他是他，你是你，你的前途远着呢。
8: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能有什么前途？
9: 一个能活着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人，他的前途自然广大。
10: 行啊，都说什么呢？什么地狱？呸呸呸，吃饭喝酒。
9: 哼哼哼，来听闺女的。
4: 哎，少爷，他哪整个胡萝卜来的？
0: 嘿，我是谁呀、啊？
4: 金花。嘿，哎，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吧。
0: 我现在又不想走了。
4: 这中什么邪了？怎么了？
0: 你说我这一走，谁照顾大金花啊？
4: 您怎么了，少爷？那张政委不说了吗？咱们要走，随时走。大金花是咱的，咱随时能拉走啊。
0: 哎，
4: 那咱还喂不喂啊？
0: 你说这是什么部队呀、啊？啊，真把咱们当地王了？
4: 这是
0: 别干了，走就完了。
2: 来，集合！集合！
11: 你们几个出去训练。
0: 啊？
11: 训练。
0: 我们是弼马温，我们是养马的，我们训练什么呀？我们又不是上战场打鬼子。
11: 船长说了，新来的战士都得训练，快点快点。
0: 嘿，
4: 咱去吧，少爷。
0: 走吧，看看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走，
4: 金花得看着啊。
12: 同志们，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是实弹射击，靶标呢就是那几个瓶子，

0: 射击的动作要领是：头要正，颈要直，有意瞄准，无意激发。谁在后面叫？
1: 副团长，我刚才笑了。
0: 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1: 他放屁！啊，报告团长，我实在没夹住。
0: 好，看你挺自信，那你给同志们做个示范吧。
2: 团长，就打这几个破罐子，还用着枪啊？石头就解决了。
0: 行啊，有两把刷子，可是呢还欠点火。
2: 我是欠火候啊，但不知道团长的水平怎么样啊。
0: 对，
2: 您的火候怎么样啊？试试。

0: 这火候真不错呀、啊！
1: 好，团长不赖呀、啊！
2: 好，
1: 跟我过来。
3: 嗯，团长，谢谢你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没惩罚我，给我留那么大的面子，嘿，我认输了。
4: 哪有那么多面子给你啊？我是想问问你，这段时间在我们骑兵团还习惯不习惯？
3: 习惯啊，当然习惯了。
4: 不想走了？
3: 我去哪儿啊？我跟弟兄们处得可好呢。
4: 战友
3: 啊，战友战友战友。
4: 这样我让你带着大毛跟阿根走罗马市，了解一下马市的情况。
3: 给多少钱啊？
4: 什么钱？
3: 不是你让我买马不需要钱啊？
4: 我让你去了解情况，又不是让你去买马
3: 啊。行，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给您了解的漂漂亮亮的。什么时候走啊？
4: 随时。
3: 得嘞，嘿，走了。
4: 站住，我们是革命部队，实行禁军礼。
3: 哦，得嘞，
4: 去吧。

0: 没事了，怎么样？
1: 我就知道没事，当然没事了。
2: 我是谁呀？我是单枪匹马救政委的主谋啊！那团长，团长得给我三分褒奖。
1: 那肯定，肯定。
2: 我告诉你，不仅没事了，而且还给了一项很好的任务。
1: 啊、啥任务？啥任务？
3: 您说说，
2: 给你们讲讲。哎，啥任务？
4: 哎，老张，你是不是开会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是啊，一回来就听说你跟赵大奇比枪法的事儿了，这团里都传遍了。怎么着，你是要试探赵大奇啊？
4: 果然是我的好政委啊，还是你了解我。这赵大奇啊，训练好了是个好兵苗子，训练不好他就是个刺头兵，所以这次让他们离开部队，我就是想试验试验他们还能不能回来。
5: 那你觉得他们能不能回来啊？
4: 他们在江湖也惯了，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是真心当兵，所以这次出去应该不会回来了。
5: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相信他们肯定能回来。
4: 哎，老张，要不然我们赌一把？
5: 赌就赌，你拿什么赌啊？

0: 今天如果他们不回来了，政委你的大金花让我骑一个月。
1: 那如果他们回来了，团长的伯劳宁就得在我的枪匣子里待半年。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政委啊，你的大金花我是骑定了。
1: 那咱就走着瞧。
2: 天天在新四军，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3: 可不是吧？大伙这好歹还有人底子，你看我这瘦的都快脱腮了都。
2: 哎，要我说呀，咱出了一趟不容易，咱就别回去了。
3: 嗯，那可不是，咱这就逃兵，就脑袋呢。
4: 断根葱啊，还逃兵？你是兵吗？你
3: 我怎么又不是兵？
4: 是什么呀？
2: 行了，
5: 你说这地儿也挺怪的啊，
4: 挂了个茶庄的幌子啊，有酒有肉，你们俩可算是高兴了吧？您不说我都没看。
6: 这挂洋葱卖苦肉。
7: 伙计，一盘牛肉39。
8: 哎。
4: 哎，你谁呀、你？
7: 伙计没听见吗？一盘牛肉39。
8: 哎，来了来了，哥们儿，哎，来了来了，哎，正好正好。您慢用，
4: 伙计。啊，我也来39。
8: 哎，好。

0: 上酒，
1: 上酒，
0: 上酒，
1: 酒，
0: 酒，元儿，再给我拿一坛子。
2: 来的可快！
0: 下来吧。哎，哎。
3: 都不好受，
0: 跟我斗酒，他还嫩点儿，嫩点
3: 儿我就跑。
2: 师爸，
3: 不是你这点太嫩了，
2: 结账吧。嗯，结下结账。嗯。
0: 嗯。哎呀，刚才那个小兄弟还算是
4: 仗义。
0: 挺仗义的，
4: 仗义仗义。
0: 来来来，连我们这一桌子全结了。
4: 那找找钱，
2: 刚好够啊。谢谢啊，另外走。
0: 喝不喝了？
4: 喝了，还留点牛肉给尝
0: 尝。走，买马。
5: 要不是赶着去海州放货，我是绝对不会卖那匹马的。哎，瞧见那边那匹黑马没有？这匹黑马绰号乌金，它可是一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成马，只有三岁口。今儿你们算是赶上了啊！哎呀，有看中的现场竞拍啊，价高者得。
6: 三十，
5: 五十，好，五十，五十啊！还有没有更高的？五十一次，五十两次，
7: 七十，
5: 七十啊！还有没有高的？七十一次，七十两次，再没有我落锤了啊！七十，
8: 一百，
5: 好，你们先说一百。
9: 好像疯了呀，才没钱呀、啊！去去去，
5: 还有没有高的了啊？
10: 哎哎，老板，我既然花了一百了，能不能把这个小白马也随给我啊？
5: 不瞒这位老板说，这匹马是匹驼马，这前一阵子拉车把腿磨坏了。哎，不过这个好治，用点草药就好。要不人家行行好，随便给俩钱我就把它卖了。

0: 要不然我去海州啊也是个麻烦。
1: 行，快人快语。哎，痛快点，我加十块。
0: 哎哎，好好好好，
2: 我加三十。哦，
3: 我加三十五。
4: 我加四十。
3: 我加四十五。
4: 我加五十。
3: 我加五十五。
4: 我加六十五。
3: 七十。
4: 八十。
3: 一百。
4: 两百。
3: 两百五。
4: 三百。
3: 三百五。
4: 三百七。
3: 三百八。
4: 四百五。
3: 四百六。
4: 五百。哎呀，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1: 哎，
12: 李淼，
11: 带孩子出来玩，
13: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1: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13: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4: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3: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1: 右侧是片林区，有2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平了。
13: 我不去，
14: 你愿不愿再行我一回？
13: 不愿意。
15: 爸，牛，
13: 相信我。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 收获梦想。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0: 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3: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4: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邦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尔通真棒！
7: 邦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1: 你这样的，我还没往上加呢。
12: 你还没
13: 让开！
14: 这位爷，这小爷志在必得，您就别跟着起哄了。
15: 就就，
11: 这样的啊，既然他把这白马牵走了，那个黑马是不是能随给我呀、啊？我替你挣了这么多钱啊！
15: 啊！好，您帮我赚这么多钱的份上，这黑马送你了。
11: 仗义啊，
16: 这个来呀，
11: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7: 亮子在这儿等我，万一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直接回部队啊。走，
14: 老板慢走。
15: 走，我怎么觉得这招在哪儿见过呢？
14: 反正这招挺高，
15: 孙家慧就是这招。

0: 跑得还挺快的，去哪儿了？
1: 去！

0: 一枪毙了你！
1: 哎，别！大哥，把枪放下！不是，大姐，把枪放下！哎呀，大姐，哎，你说你是一女的，你还装什么装啊你？哎呀，不是，大姐，你先把枪放下！我跟你说啊，我是看着你得了一匹千载难逢的好马，那是匹宝马，只不过它的腿脚它不利索，有病了，我是想过来给你治治。哎
0: 呀，那是匹好马。
1: 哎呀，关键是，哎呀。
0: 你的好心了，
1: 真是好心啊！哎，你懂不懂马呀？
0: 我不懂，
1: 不懂你花那么多钱买了干什么呀你？
0: 老子想要的东西，就没人敢跟我抢。
1: 是，把枪放下，老娘了，不是，大哥，把枪放下，啊，不是，你还治不治他呀？当然了，你看看这匹马，我告诉你，别看它外表瘦弱啊，但是骨骼分明，深藏霸气，两耳如刀啊，跟你一样。哎，你再看，马脸长啊，颈短，马蜂腰啊，四肢干燥有力，那跑起来是如风如电，踏雪寻梅，快如闪电，知道吗？
0: 那马凡，你不是说它是一驼马吗？
1: 他们懂个屁呀、啊！我告诉你，打小我就是相马的行家。嘿嘿，这千里马呀，虽然好，但是也需要伯乐，是不是啊？知道我为什么花那么多价钱买那匹大黑马吗？那都是因为想赚这匹白马。结果呢，白马让你给买了。
0: 合着我这钱没白花？
1: 当然了。
0: 原来你是托儿啊！哎，你不怕我不跟价，让这马砸你手里？
1: 没事儿，我告诉你，这马是无价之宝。
0: 想不到你对马这么了解呢。
1: 那当然了。哎呀，走吧，哎，去玩去吧，去。

0: 哎呀，果然是宝马啊！我告诉你，这一匹马你可算是捞着了，不仅是在陆地上，那是飞驰如电。我告诉你，啊，这在水里形如蛟龙啊，说不定以后在危难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呢。
1: 我以后给他取名叫小白龙。笑什么呀？
0: 不是，哎呀，小白龙这个名字好啊，挺适合他的。不过，那怎么看你也不是唐僧，你就跟牛魔王差不多。哎，姑奶奶，姑奶奶，我告诉你啊，这匹马有脚伤，不过没事啊。我给你开两味药，黄连黄柏加的草料里边，不出半月准好。
2: 想不到你这人出来了，对马倒挺能行。
0: 那是，这都是我爷爷打小教给我的。
3: 我爷爷打小就跟我说，马是人的兄弟，也是朋友，要善待他们。再说了，马这种动物啊，天性善良，出生之后一句话都不说，任劳任怨的，有什么理由对他们不好呢？是吧？
4: 嗯，你说的对。
2: 哦，你爷爷说的对啊，放心吧。
0: 哎，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2: 哎，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谁给你付的酒钱啊？
0: 青山不改，
2: 绿水长流。
0: 得嘞，后会有期。

0: 哎，我说老郑，你的大金花是不是该给我起了？
1: 这才刚到哪儿啊？
2: 哎，你不会耍赖吧？这都两天了，按道理他们早就应该归队了。
1: 老孟啊，你还是先把你那勃朗宁准备好啊。
3: 哎，兄弟们，快快快，都来看一看啊！哎，来来来，
2: 我这枪不太好保养，哎，走，看看让他急急了，走啊！
1: 你在想耍赖吧你？
3: 哎，同志们，瞧一瞧，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宝马大良骏黑金刚乌云又盖月。我告诉你啊，这马可厉害了。同志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这匹马马脸长，脖颈短，四蹄飞快如电，两耳如箭，双目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上好的宝马良骏。同志们，怎么样？宝马，
4: 宝马，痛快。
5: 哎呦，船长来了。
0: 那你这马是偷的还是抢的？
3: 什么叫偷和抢啊？这我就不爱听了。我能抢吗？我是谁呀？新四军啊！我这是凭我三寸不烂之舌赚回来的。
6: 那你就好好跟我们说说，让我们学习学习。
3: 成啊，政委，我跟您说啊，事情是这样的。大马老根，上。
7: 说少爷来到了罗马市，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哎，这时候阴云密布，遮天日是一阵大雨在瓢泼。这个罗马市做买做卖的乱嚷嚷，那边喊
8: 卖马喽，
7: 这边说
8: 都是好良驹。
7: 哎，这时候我家的少爷定睛往前瞧，嚯，一个大马在眼前。
9: 怎么还不来呀？
10: 就是
9: 还不来呀！哎呀，
10: 这可怎么办呢？

0: 准时吗？
1: 哎呀，是准时当家的，这每年的十月初七不是给你上供的日子吗？
2: 是啊，是啊，
0: 上供不是你们自愿的呀？
3: 是啊，是我们自愿的。是是，
0: 今天不说你们的事儿，这个谁干的？
1: 嗨，还能是谁啊？肯定是二鬼子呗。
0: 二鬼子？哪个二鬼子啊？
1: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周宝庆呗。
3: 是啊，
0: 周宝庆，看来他是活腻了。
1: 哎呦，洪当家的，这事可不能乱来，人家毕竟是乌州城的土霸王啊。
4: 是啊，不能乱来啊，不能乱来啊。
5: 这正是罗马事前显神通，我家的少爷立大功，
6: 立大功。
7: 怎么样，团长？啊，团长，您不是一直惦记着正北的那个大金花吗？没关系，这匹马您要觉着好，送给您了。哎，
8: 黑金刚
7: 跟您长得差不多。
9: 小老七，哎，这马从哪儿来的？你给我送回哪去？
7: 为啥啊？
9: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倒好啊，这活生生的空出一匹马来。
7: 不是，怎么是我诓的呢？团长，您讲不讲理呀？您看啊，您这么想，卖马的那个人赚了一笔钱，高高兴兴回家了，买马的人家财大气粗也很高兴，所以人家送我一匹马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9: 对呀，组织不纪律。来人，
1: 哟，
9: 张老七，公孙膑，
7: 啊，快，哎，禀，
9: 你干什么？把他们三个一起关起来。
1: 不是，
9: 走，
7: 哎，
9: 走，
7: 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
9: 不像话。

0: 先说好了啊，不予求情，求情也没用。哎呀，那好，我也先声明啊，团长您的博朗宁我就不借了。
1: 哎，这一码归一码，老张。可是你自己说不借的啊，
2: 老孟，还记得咱们老三十二团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你说过的一句话吗？
1: 我记得，我说过，这辈子就算豁出命去，也要组建自己的骑兵团。
2: 是啊，那时候咱们拼死拼活打了一天仗。忍饥挨饿走了整整一夜，结果呢，马步芳的骑兵团用了不到两个钟头就把咱们给追上，杀得咱们是人仰马翻呐。两万红军最后只剩下几百人，
1: 我当时也被马家军从后背给了一刀，要不是救治及时，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
2: 所以组建骑兵团是师长你我的夙愿，可是要组建一支过硬的骑兵团不是靠吹牛皮，那是靠人才。那赵大齐他就是驯马养马的人才啊，别说他脾气犟，他就是我的仇人，我要三顾茅庐厚着脸皮把他给请回来。
0: 可是他赵大齐现在是新四军战士，这身上的江湖气息也太重了吧。
1: 政委啊，你平时还要多教育他。
2: 老孟，这个你放心，人的改变是有过程的。那孙猴子不也是在如来佛的五指山下压了500年才压服气的吗？
0: 怎么着，这赵大齐还要再大闹一次天宫？
2: 那倒不至于。
3: 少爷，我说什么来着？好马不吃回头草，非得回来呀！
4: 林少爷，咱明明是空手出去，回来还顺了匹战马，哎，不给咱奖励也就罢了，还关咱禁闭。
3: 这你不明白吗？功高盖主了，新兵蛋子你就得挨这个。
5: 我不信。
3: 您信不信的？现在不也关禁闭了吗？
5: 不是，你说他们这个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啥意思？
4: 那就是一空口号啊！
3: 关键是这个口号自己还喊得信了。
5: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是不是？卖马的人家是自愿的，买马的那姑娘人也是财大气粗啊。
3: 那你，
6: 都嘀咕什么呢？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委屈啊？
5: 老张，你跟那孟团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哼，想玩我呀？
6: 玩你？赵大齐，为了你的事儿，我跟团长都拍桌子了。不过团长也说了，只要你肯承认错误，就放你们出来。
5: 这个错误我没法承认。
6: 为什么？
5: 不为啥。
6: 好，那好，那我就给你分析分析。
5: 分啥？
6: 就是解释解释。你们见过敲诈商贩的伪警察吗？
5: 嗯，当然见过了。您是不知道，我有个三舅就是伪警察，但是他很少敲诈商户。
7: 也有，也有，就是有。
6: 那好，那你就回忆一下，你三舅那样的伪警察，每次收钱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心安理得，没觉得自己做错事儿？而那些商户呢，送钱的时候，也都是毕恭毕敬，没觉得是被敲诈的。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相信那些伪警察第一次收钱的时候心里也都是忐忑的，可是日子久了就会变得理所当然。
5: 不对啊，他们那是敲诈，我这买马又不是敲诈。
6: 我知道赵大姐，你的心性我清楚，不过这件事儿别人

0: 看别人怎么想，你知道吗？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最锋利的武器就是信仰，最坚固的盾牌是纪律。如果都把这种心安理得当作平常，就像是在坚固的盾牌上挖了一个小洞。你想啊，如果坚固的盾牌上有轻微的破损，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脆弱的盾牌。所以我们军人的底线就是要坚守纪律。
1: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0: 真明白了吗？
1: 政委，明白是明白了，可是我现在也找不到人家，我也不知道人家住哪儿。
0: 没关系，这笔账我替你赵大齐记下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按照市价赔偿给人家。好了，快回去休息吧。
2: 我们这就能走了？
0: 怎么着，你还想关一辈子啊？
3: 谢谢啊。
0: 赵大齐，别让我失望。

0: 饶命！
1: 你说你糟老头子，娶这么一黄花大闺女？
0: 不敢！好汉饶命！饶命！好汉饶命！饶命！
1: 我说，下回再让我看见你那些个三房四妾，把你这玩意儿给捣烂了，
0: 一会儿就把他们送走。好汉，你开个价，我有钱，你开个价。
1: 有茶吗？

0: 你说你成天卖假药，干那些伤天害理的破事儿，我拿几个钱给穷人，是不是给你积阴德了？
1: 是是是，好啊，真是替老朽在做好事。
0: 你儿子是那大汉奸周宝庆是吧？
1: 他是他，我是我，我是爱国乡绅呐。
0: 我呸！爱国。
2: 老爷，大半夜的您开着灯，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事儿，老爷出来解个手，打了个杯，走吧走吧。
4: 哦，走走走。
3: 大惊小怪。
0: 行，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回去告诉你儿子，别再挡汪三虎大爷的主意，否则要你爷俩的命。
1: 哈哈，饶命饶命饶命，老朽一定告诉犬子。好啊，敢问一声，您是何方神圣啊？
0: 怎么，是我最近在江湖里混得太少了，你连你姑奶奶一丈红的名号都没听说过？
1: 久仰大名，原来是红当家的，饶命啊，红当家的，饶命！

0: 我的银子，我的银子，我我的银子，钱，我的钱。
1: 惊吓，没事的。
2: 爹，爹，放心，我一定杀了那个姨丈夫。
3: 别追了，就这么算了吧。
2: 爹，这火都烧到咱们家了，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3: 你就可怜可怜你爹这条老命了，别再去招惹他们了。
2: 爹，我真没招他们呀，这条线一直是交给顾小轩在办。我想起来了，爹，这小子最近事无巨细，全部来找我签字盖章，我还以为他会做人了，原来是想拿我当子弹。找他去，
3: 金银财宝就算了，可怜我那个乌云盖月喽，也让他掳走了。哎，儿子，破财免灾吧，破财免灾吧。啊，
2: 好，爹，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
3: 我告诉你，这大蛇要打七寸，要是打不死，就不要下手了，否则后患无穷，我们周家就永无宁日了。

0: 给我全城搜捕！局长，昨天晚上全城都搜完了，还是没有下落呀。
1: 乌云盖月也没有痕迹吗？
0: 没有。
1: 看来一掌红是出城了。
0: 哎，那要不要咱们出城去搜一搜？
1: 就你们几根葱！是想去给人家送装备呀，还是送人头啊？这个一丈红，他早晚会回来。你去告诉兄弟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儿。进城的路口一定要严加盘查。
0: 哎，是，
1: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员。去呀！
0: 好。

0: 阿索，
1: 哎，
0: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我看姐姐编缰绳的样子真好看，跟我娘似的。
0: 净瞎说，我可没你这么大儿子。哎，你娘也会编缰绳啊？
1: 不会，但是我娘会纺棉花。
0: 我娘她不会纺棉花，但是她会做奶酪、做酸奶、做好多好多好吃的。可惜我在这都吃不上。
2: 没事就往大人脸上蹭，跟个狗皮膏药似的。
3: 我也瞧瞧这小子，看见咱大人姐嘴都笑开了。
4: 我们少掌柜的女人她一改毒气，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5: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德行。
6: 怎么了啊？这活是不是轻啊？我看你们一个个闲的呀，要不跟我姐说说，给你们加加忙，干活去。那人，你过来一下，我跟你有话说。
7: 对呀，
0: 舅舅。

0: 舅舅，喝水。
1: 这帮人呐，闲得嚼舌头。啊！刚才我把他们骂了一顿，竟敢编排那人外甥女儿，你说他们这是啊？
0: 舅舅，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信那些风言风语。二锁是我弟弟，他就是对我好，体谅我。
1: 我知道，我就是随便问问。那，那我走了，啊。这大红枣是不是要生了？
0: 还真是，舅舅，啊，我去叫人，你在这看着啊。
1: 哎哎，这女人生孩子，母马下崽，我怎么？那人，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大红枣他给接生出来
2: 是吧，
1: 把那个小马驹你看
2: 这我雇的人还能差得了吗？
1: 是
2: 哎，二锁啊，咱们家有个规矩啊，谁帮母马接生谁就能给这小马驹啊起名字，你说你叫他啥？
3: 二锁起吧。
4: 这姐，您说他叫什么？
0: 叫小花吧。
4: 小花好。
1: 不啊，这是一匹小公马，小花不
0: 舅舅，我就想叫他小花。
4: 他娘，他叔，
3: 行，
4: 对，
3: 大人喜欢就行。
4: 哎，
2: 好，
4: 小花，就给拽出来，小花。

0: 伙计们，大半年过去了啊，你们都辛苦了，为了表示感谢呢，今儿给各位打点赏钱，往后啊好好干啊，来，
1: 谢老爷，
0: 你的，
1: 谢谢老爷，
0: 哎，拿着，好，这谢老爷，
1: 谢老爷，吃点好的，
0: 你的，
2: 谢老爷，
0: 拿着，
1: 谢谢，
0: 哎，
3: 谢老爷，
4: 谢老爷，谢老爷，
0: 二嫂，你辛苦了啊，明天到作坊里去，我要正式教你打铁。
4: 谢老爷，谢老爷。

0: 伙计们，
1: 哎，
0: 干活喽！
1: 好嘞。
2: 二锁，
3: 咱接也不错。
4: 怎么了？
3: 啊！
4: 你小子别不知好歹，不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以后离那人姐远点儿，那可是咱少掌柜没过门的媳妇儿。
5: 我自己说谁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们管。
4: 你小子给我小心点，咱们走。

0: 离得远了听不见，离得近了听不清。来巴尔通试试，耳内总是嗡嗡响，日常交流受影响。来巴尔通试试，
1: 耳部没有负担，身心都很愉悦。
2: 耳部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3: 坚持调养，耳部更舒坦了，
0: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睛。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记得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1: 哥，
12: 哎，
11: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2: 您的专属车辆，
10: 我呢
12: 不要紧，开着就行。
1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4: 我们应该庆祝。
1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旅游，快乐相随。
1: 哪来的这些
2: 墙？你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3: 哥，
4: 哎，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车辆，
6: 我的
2: 不要紧，开着就行。
7: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7: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7: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耳朵容易出现嗡嗡声、流水声、蝉鸣声，请尽量尽早调理，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不适。
13: 耳部也舒服了，人也精神了，为帮耳通点赞。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2: 耳朵好，生活才好。来帮耳通调耳朵，一对一悉心调养，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5: 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6: 哎呦，姐夫，你先喝着。啊，我呀也不想给您添堵，可是有些话该说的我还是得说呀，谁让我毕竟是大齐的亲舅舅。
15: 有话直说
16: 啊，
15: 别绕那么远。
16: 您不觉得十二所和那人之间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
15: 你这什么混账话，那人会是那种人吗？
16: 您别急呀，我没说那人有问题呀，可是您能保证十二所他没有这种心思吗？
15: 我觉着二所是个老实人呢。
16: 得，就算我什么都没说啊，要是当初大齐和孙老师能成，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不是没成啊，我总觉得大齐和那人比较般配。
15: 哎
16: 啊，
15: 这话说的在理。
16: 所以说呀，这十二所您不能。
15: 二所和那人，不可能。
16: 他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呀，也不知道我这个好外甥现在怎么样了。

0: 九楼的月饼。不是，你都来俩月了，你哪有时间去聚贤楼买月饼啊？
1: 我去年买的，一直留到现在，一直想当干粮。咋了？帅，您帅，您吃啊。
2: 不能吃啊，这
0: 疼。
3: 哎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呐。
2: 少爷，哪仨呀？
3: 你我阿根。
0: 这古人咋知道是哪仨呢？
4: 集合。
0: 训练了，赶紧赶紧！少爷
5: 啊，
0: 快点吧！嗯，哎呀，快没人，再慢点抢不着马了。少爷来来，哎呀，没人了。哎，走！快！
5: 哎，叔。都没麻了呀，快走吧，走帽都给你拿好，
0: 别着急，
5: 快点
0: 到了，
6: 快点，别跟没睡醒似的，后面快点跟上，你们几个，
7: 哎，来了，
8: 同志们，我们今天训练的科目是马上批次，都有，小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0: 看着了吗？没看着啊。
8: 张大齐，
9: 哎，
8: 你在队伍里干什么呢？
9: 看团长找马，
8: 这不就是马吗？
5: 板凳吗？
9: 那是板凳，不是马，团长。
10: 哦，合着是四条腿就是马呀？
8: 说什么呢？你再胡说，我关禁闭。
9: 哎，团长，您别吓唬他，胆儿小。啊，再说了，我就知道古时候人家说那叫指鹿为马，今儿倒好，指板凳为马了。
8: 赵大齐啊，就你们这几个新兵蛋子啊，就要用板凳好好的训练，练好了给你们配马。
9: 这不是真马怎么练呢？
8: 好，我告诉你怎么练。赵大齐出列。
11: 是。
8: 上马，我教你怎么用板凳当马骑。你把这个当马来练。
11: 是。哎呀呀呀！嘿，驾！
0: 走啊！
11: 跑啊！驾！报告队长，怎么走？
8: 赵大齐啊，你好好给我练，劈五十下，我请你吃肉。
9: 一言为定啊！
8: 当然了。来，你出去。
12: 报。
8: 给他数着，劈到马凳子上可不算。如果弄虚作假，你就给他当马骑。
10: 那少爷帮不了你了。
0: 靠边，小心我抡着你。
11: 是。耶！驾！
1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哎呦！哎呀！
7: 是不是？哎，八腿儿，哎，
12: 二一，二八，二九，三十，
14: 哎呀，哎。
15: 哎呀，对不起，团长，不是谢，马豆实在是不顺手。
8: 小大奇，这要是真马，十匹都让你砍死了。你们两个归队吧。同志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凳子来练？现在知道了吧？马上批次非常难掌握，搞不好向前会削到马耳朵，向后呢会削到马屁股，再搞不好连你们自己的脚后跟都能砍掉。所以说要好好训练，光耍嘴皮子那行不行啊？
16: 不行不行。
8: 好了，现在开始训练，一人一条板凳，练习马上批次，一人一千下，练不好今天不许出操。
17: 是，
8: 训练开始。
17: 是。
0: 一千下，一人一千下啊。
8: 不要领，身体要正，不要直，不许前方。很好，
0: 队长，有情况。
8: 停止训练，一大队准备战斗。
18: 一大队全体领向左转，跑跑走！
8: 其他队员继续训练，
0: 走。
19: 少爷，咱能打鬼子了？
20: 打什么鬼子呀？一大队，
0: 没事，我去找政委说一说。
20: 哎，听少爷的。
19: 哎呀，
20: 你疯了！
8: 同志们。这次日军的物资主要由伪军来押送，从南平到梧州，中间经过墩子矶。
21: 我们用上次偷袭梧州战壕的战术，在这里
8: 吃掉他们。首领，有没有信心？
22: 保证我承受。
23: 我补充一点，这批物资一向由伪军押送，如果行动当中发现鬼子兵，不可蛮干，要原路返回。
24: 是。
23: 注意，我们现在马上近身刀战，也就是轻骑兵战术还不成熟，这次战斗依然是轻骑兵战术，以马下战斗为主。
8: 嗯，我同意政委的观点。周林，去准备吧。
24: 是。
25: 报告政委，我想参战。
26: 赵大吉同志，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25: 不是你们打仗不是也得骑马吗？再说了，这马都是我喂的，这万一马有个闪失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啊。
23: 我看就让他跟他们去吧，这次作战距离比较长，有了赵大奇至少战马不会出问题。嗯，
25: 你看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26: 行，那我就带你去长长见识。
25: 报告政委，我还想带上大金花。
23: 哼，准了。
25: 哎，报告政委，我还想带上大毛和阿甘。
8: 赵大奇，你别得寸进尺啊。
25: 报告政委，我自个儿去。懂了。
26: 小子，大奇，
25: 哎，
26: 过来。
25: 哎，
26: 你这可以呀！啊，自从你来了之后，这鸟枪换炮，今非昔比啊！
19: 大队长，
25: 你看我表现这么好，那个，再说那个政委也同意让我跟你一块儿参战，能给发支好枪吗？
26: 好枪
25: 啊！
26: 咱们骑兵团每两个人配一支老炮筒。区队长用的都是俄国水连珠，我一个大队长才用三八大盖，你呀再等等吧。
25: 不是，你要不给我一支好枪的话，我上了战场那不成了活靶子了吗？
26: 好枪
19: 啊，
26: 鬼子手里有啊。
25: 抢呀？不是，你这不欺负人吗？你这
26: 赵毅同志，
25: 哎，
26: 你能来呢
1: 是政委对你的特殊照顾
26: 啊，你主要负责守马庄，我们负责打，你负责看马
1: 啊，你就过过眼瘾，我们来打。再说了，政委大金花不都借你了吗？
25: 哎，什么借给我的？那大金花本来就是我的。
26: 赵大吉同志，
1: 哎，
26: 行了，出发吧。
25: 是。
26: 出发。
2: 干嘛？马是我的。
3: 早晚上战场，我弄一支枪回来。哎，靠你了！
26: 上马！上马！
14: 好！
26: 下马！
14: 虎！
26: 马蹄声起！
14: 赤脚无敌！
26: 出发！
17: 注意安全！
22: 我真想跟少爷一块上战场。
17: 我真跟少爷上过战场啊，当年我在战场上临危不惧，对面全是小鬼子，那么粗的雷见过吗？一手一个，我去你得
22: 了吧，行行行行，
17: 半步崩拳，
22: 别吹
17: 啊，什么叫吹呀、啊、我真会猴，
22: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就想知道当时是不是特别的过瘾啊。
17: 这么跟你说吧，我当年在战场上那是一步一个脚印
22: 啊，那么稳，
17: 稳什么呀，吓尿了。
22: 吓尿你有啥骄傲的？

0: 队长，这黄协军好对付吗？
1: 鬼子骑兵不好对付，黄协军没问题。
0: 大队长，有啥情况没有？
2: 我有什么情况，我得跟你汇报汇报。
3: 不是，我就是随便一说。
2: 你是指挥官还是我是指挥官啊？今天你第一次上战场，你就乖乖跟我屁股后边跟着，哪那么多废话呀、啊？
3: 让我看一
2: 看。看什么看？我不说了吗？我负责岗，你负责看马。
1: 好好收好马桩。
2: 啊，丢了一匹，我要脑袋。
3: 行行行，赶紧去。那我去了。
2: 废什么话，去。
3: 哎，小心点啊。
4: 李班长。
5: 有。
4: 你在一班向梧州方向警戒，
5: 是
4: 其他所有人跟我直扎西北方向，从后往前打他个措手不及。
5: 是是，
4: 机枪手
6: 有，
4: 一会儿到了场上冲锋，别给我省子弹，全给我打出去。
6: 是。
7: 情報は私が故意的に流したものだ。共産党がこの手に乗らないはずがない。奴らは公共軍が相手だと思い込んでいる。決して我々最強の騎馬隊だとは知るはずもない。

0: 周林，他是跟我时间最长的。
1: 我知道，
0: 我既痛惜他的牺牲，
2: 又痛恨他的亲弟。
0: 不，是痛恨我自己的亲弟。
1: 如果像赵大琴所说，这是一只在大新庄差点送我见马克思的那只日军骑军，那我们确实是情敌了。
0: 周云，在革命队伍里必须服从党对枪的绝对指导。我们刚做检讨。
1: 老王，你也不要太自责了，是人就会犯错，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如此的强大和狡猾，我们要从这次失败当中吸取教训。如果要战胜敌人，我们就要想到一套破解敌人阵法的战术。我们的训练又抓紧了。

0: 小二。
1: 哎，哎，客官，
0: 再过来只鸡。
1: 啊，这么多菜，您吃得完吗？哎，好嘞。

0: 酸奶吗，小伙子？
1: 多少钱？
0: 一毛一杯。哦，哎，咱来啊！
2: 哟，怎么是你啊？
3: 三爷，
2: 怎么着？想进去试试手机啊？
3: 没有，我就
2: 啊，走走走，别客气，我带你进去。
3: 三爷，我就是路过，我
2: 嘿嘿嘿嘿，小子，你印堂发亮啊，这手机肯定旺啊。哎，跟我进去，没错，进去是两把。
3: 三爷，算了算
2: 了，不，二嫂，昨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铺子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东西，只有三爷我心眼好，把你当兄弟看。怎么着，连我都信不过？
3: 谢谢三爷，可是我素
2: 啊。走吧，
3: 我素。
2: 三爷我能蒙你吗？啊，走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
3: 三爷，
2: 你肯定能赢啊。进去。哎，
4: 我是不相信二锁会是那样的人。
5: 哎，男男女女的事情说得清楚吗？咱们一直看好大齐跟那人，结果呢，冲间不又冒出一个孙家慧来。
4: 是啊，可大齐和那个孙家慧不是也没成吗？这就是天意啊。
5: 我是担心老三，他会自作主张。嗯，我看得出来，你对这个当二鬼子的弟弟啊，一直看不上。可你看看这些年他做的这些事情，哪一件是伤天害理的呀？嗯，
4: 想想也是。
5: 就是
6: 嘛。来来来来，二叔啊，
7: 你的手气不错呀，全压着，还是小，
8: 还是小。
7: 还是小，
8: 对，
9: 不要，
8: 还是小，小，
6: 开船了，
7: 大，
6: 来，三个五，抱他，
7: 你的手。现在看来是不行了。哎，
8: 五二，咱们走，走。
3: 三爷，
8: 借我点，我再扔两把，我肯定能赢。三爷借我点，三爷借我点。
7: 行，谁让咱俩是兄弟呢？
3: 三爷，我肯定能赢。

0: 三爷还有吗？三爷，三爷，
1: 我兜里都空了。
0: 三爷，你再叫点。三爷，三爷
2: 没有。
3: 三爷，咱们走，啊走走，走没啊走。
4: 下注下注，摆定离场。
5: 二总啊，你欠我的钱，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0: 三爷，我今天不光把一年的工钱给输了，我连那煤也给输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交差。您宽限我几天？
5: 你说你啊，天生叫花子的命，放着眼前的富贵，你就是看不见。
0: 我就是一穷小子，哪有什么富贵啊，三爷您。
5: 你要是依了我的主意呀、啊，甭说还我这赌债，就是这宝局你买了，也是小菜一碟儿啊。
0: 三爷，您什么主意、啊？
5: 我说呀，你想办法娶那人呐，照孙子把那人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你不就成了赵家的姑爷？那时候你还抽手里没钱花吗？
0: 不是三爷，
5: 不、
0: 哎，我就是一穷伙计，哪敢高不攀呢？
5: 不。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墙砸出来了，
10: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1: 哥，
12: 哎，
11: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2: 您的专属车辆，
11: 我的
12: 不要紧，开着就行。
1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1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学，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我就是一穷伙计，哪敢高攀呢？
5: 不，二嫂，娶那人当赵家的姑爷，这不是你穷小子做梦都盼望的事情吗？
17: 三爷，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啊。
5: 这样，您要是肯离开赵家，哎，你欠我三爷的钱不用还了。
17: 三爷，赵家对我有恩，我不能走。
5: 有恩？怕是你舍不得那人吧？
17: 三爷，您不能听那些谣言。
5: 哼，别怪我白三爷说话不好听，既然是癞蛤蟆，哼，就别惦记着那天鹅肉了。
17: 三爷，我是穷，但是您不能随意的侮辱我。
5: 侮辱？哼，你值得我侮辱？你也配？
17: 三爷，你要是没旁的事儿，我就先走了，钱也丢还你。
5: 不是我命比你高贵，是你欠我的钱。你记住了，那人是我的外甥媳妇儿，现在赵大奇不在，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少爷，我最近练得相当顺手啊。
1: 那成啊，
0: 这
2: 够。
3: 怎么？哎，你是怎么了？
2: 没事，有点酸。
3: 咋了，大佬？
4: 哎，没事，少爷，您坐，您坐。酸不？
3: 哎呀，你别说，我怎么一坐下来，我也觉得有点酸疼了。
0: 哎，那
2: 要我说，这孟团长可太狠了，比那地主老财都狠呐，天天往死里整咱们。哎，也不知道张政委干嘛去了，我都开始想他了。
5: 可别乱说，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0: 啥违反纪律啊？咱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守纪律的。我告诉你们，二鬼子的牢里也没那么多纪律。
6: 你坐过大牢？
0: 哼，俺们家少爷蹲过了。
2: 张政委怎么说的啊？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我跟你说话负责任，我们少爷待过那大牢，有酒有肉，还有人探监呢。
7: 我认识你，你是成仙镇的赵大奇，我在你家打过铁锅。
3: 你是梧州的？
7: 对。
3: 成仙镇的？
7: 对。
3: 哎，老乡啊，那以后得多亲多近啊。
7: 好，哎，多照顾。
2: 还有谁是梧州的？
6: 我也是
8: 啊。我也是梧州的。
2: 这么多老乡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老乡就得团结起来，知道吗？我们家少爷梧州出了名的八条腿的螃蟹，什么意思？横着走啊，跟着我们家少爷有吃有喝的。来来来，咱们以后都是老乡啊，咱们一定要合作合作。来来，拜个码头，拜个码头，以后这地儿咱大哥
0: 拜码头了，
3: 都是同志。哎，
2: 好了，叫大哥，
9: 叫大哥，叫大哥。
10: 二锁，你怎么了？你生病了？
11: 我没有。啊，我可能是有点风寒，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
10: 来，我给你擦擦汗。
11: 不用。
10: 你干嘛呀？跟姐姐还这么客气？
11: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没事了，没事。
10: 你要是累了，你就休息一天。
11: 活这么重，怎么能休息呢？不，
10: 活是再重，你也得注意身体啊。来，我给你。哎，
11: 姐，我真没事儿，您忙去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我来一杯。
1: 老三。
0: 哟，姐姐，来来来，您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这不错啊。来吧。哎，
1: 你打算怎么做？
0: 什么怎么做啊？
1: 你不是想赶走十二所啊？
0: 我就是那么一想。姐，怎么着？您也觉得不对劲儿啊？
1: 你就跟我说，到底想怎么做吧。
0: 我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他了。

0: 人。
1: 哎，大娘，
0: 我的玉镯子早上还在，来了趟马厩就不见了。
1: 可能是掉进草堆里了，我帮你找找吧。
0: 太奇怪了，你说这跑哪儿呢呢？到处都没找着。
2: 找东西这事儿啊，就得找我啊，我可是咱们梧州四大名捕之首啊，在我手里破过的大大小小的案件数都数不过来。
3: 三爷，你们干嘛呢？
4: 我问你啊，你有没有看见大奶奶的绿玉镯子？
3: 我没看见啊。
4: 没看见啊？整个一上午就你在马厩里啊。啊，你没看见谁看见了？
3: 三爷，老爷们说话一个唾沫一个钉，我说没看见就没看见，你不能冤枉人呐。
4: 我冤枉你？我可知道你最近很缺钱，要是不想让我们冤枉你，很简单，让我搜搜。怎么着？
3: 我自己来。
4: 来，自己来。

0: 省了个老三一点。
1: 我说白老三，虽然你是吃官饭的，可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0: 嘿，姐夫，您这么说我可就听不懂了。我这也是为咱家好啊。
1: 啊，为咱们家好
0: 啊。
1: 我知道你对十二所有成见，可你做事也应该有个分寸吧。你怎么能这么对他呀？这得让二所多伤心呢。
0: 这得看怎么说了。哎，如果我真伤了他的心呢，他一走了之，这倒好了，我还省心了呢。就他一个人上午啊在马厩里头，在咱们家做伙计啊，这手脚不干净行吗？
1: 打住，这事儿啊以后不用你管了，那镯子就当是摔碎了，以后再也不找了，搞得全家鸡飞狗跳。
0: 得得得得得，哎，你说了算啊。哼，到时候媳妇被人拐跑了，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哼，今天送老三两口子卖大爷。
2: 不是我说你们啊，这草料谁喂的？这谁挑的草料？怎么这么长啊？你没看这马都吃的不顺口吗？哎，你想想看，你们家吃饭给人家上一颗整菜啊，那让人怎么吃啊？是不是？你们记住了啊，所有的马鞍马具都要统一的分配啊，马比人金贵。还有了，这最重要的是一日三餐，这马呀最重要的是这个夜宵。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听明白了没？
3: 明白了。
4: 大点声啊！
2: 明白了。就是嘛。还有这个脸上，你看看这脸上这么多的泥巴，哎，你们都不洗脸，不给马洗脸呀？啊，你们自己不洗脸呀？这俗话说得好，铜锣铁驴纸糊的马，这马金贵的。
5: 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不听话。
2: 马马马马，
5: 哎哎哎，叫你不听话，马，我叫你不听话。
2: 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呢？你凭什么打他呀？
5: 凭什么
2: 啊？
5: 这是我的马，我叫你他不行啊！
2: 他犯了什么错了？你打他啊？
5: 犯什么错？这匹马太胆小了，战场上面啊不往前冲，差点害我摔一跟头。
6: 这怂包，
5: 我今天不教训教训他啊，我让他长记性！
6: 我教训
2: 你！给我住手！哎，我说你是不是人啊？你跟一匹马较劲？
6: 嘿。我说你算老几啊？
2: 我算老大，啊！认识我人多了，你算老几啊？
6: 我是连长，
2: 我是大管家，我是整个骑兵团的大管家。
6: 哎呦，大管家，你就是个养马的马官！你这儿去，
2: 再说一遍，
6: 你就是个养马的马官！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6: 养马的马官！
2: 你再敢动他一下，我就打你！
6: 我就动了！哎哎哎哎
7: 成何体统！你们解散，赵大旗立油，上团部了。
8: 立勇，你作为一个侦察连连长，怎么这么没有纪律性啊？
9: 政委，那是我的马，我管教管教不行啊？
8: 不行。一个骑兵战士爱护马是第一位的，那俗话说步兵的腿，骑兵的马，那战马对你来说不只是一匹牲口，而是你的战友，你的伙伴，你的第二生命。你不爱护马，那战场上战马怎么爱护你啊？我看这件事儿赵大旗做得对，以后你再敢打马，我就拿马鞭打你。笑什么笑？不要得意，我还没说你呢。这件事儿虽然你做得对，但你要注意方式方法。都像你这么没大没小的，这还是部队吗？还有纪律性吗？
10: 政委，您可不能冤枉我呀！
8: 我冤枉你？你知不知道现在战士们对你的反应很大呀？这件事儿，回头再找你算账。
1: 你们俩回去都写份检查，交到我这儿来。
9: 是，
1: 走吧。
8: 你有什么事儿？
10: 检查不会写，您帮帮我，
2: 自己完成。
3: 杨一、杨虎，老板来根烟啊！来吧。
4: 这里边装的什么东西？
2: 喂牲口的草料。
4: 走吧。哎。走吧。耶。站住！

0: 刚给您打的饭，您趁热吃。
1: 你吃什么？
0: 不吃不吃不吃，没胃口。
2: 您怎么了又？
1: 咋了？检查？
0: 老张让我先检查，我真是纳闷了。你说我在梧州的时候那是威风八面，怎么到这儿了没人看得起我？哎，还老挑我毛病，我怎么就错了？我就还让我写检查，
1: 可不是嘛？咱平时多自在呀，这非得受这个窝囊气。要不咱还是走吧。
0: 要走你们走吧，我是不走。来这儿一个鬼子还没杀，这要传出去，我赵大奇那算是丢死人了。
3: 哼，少爷说的对。那句成语怎么说来着？
4: 老虎不发威，他当咱是病猫他。嗯，
0: 教你一句古汉语呗。
3: 哎，滚！那您那饭趁热吃了。

赵大奇，能力很强，本事很大，在梧州一带那也是声名赫赫，怎么到你们这儿就要写给拿呢？啊，

0: 赵大旗同志，你真的是要好好反省反省。我反省什么呀？我反省。顾头，哎呦，顾局长，
1: 三叔，咱们就别见外了。我跟大旗的事儿呢，另算。但是三叔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呢，还是站在我这边。
0: 这份情我是认的。行，顾头，皇军那边传来消息，说是发现一个可疑分子。有什么特征吗？说身手不错，还有一匹白马。
1: 周善人的家丁是不是说过，着火的那天晚上，有人骑白马出现过？
0: 对对对对。那就再送个人情给周宝庆，这样。
2: 三叔，你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也会记你一份情。谢谢顾头，谢谢。周宝庆，
3: 局长，城外的哨卡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女人，可能是仪仗虎。哎，快召集兄弟们！
4: 给我活捉仪仗虎！是。这娘们受了伤，跑不远，沿着水迹给我搜，把周围所有的旅店和客栈仔细盘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住进去。
5: 不敢去找大夫，但是得买伤药。老三，你多找几个人，把城里所有的药店都给我盯紧了，一旦有人住进去买伤药，一律给我抓起来。
6: 是，带路走。
5: 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 各种程度的努力，我讲了半天了，也不知道同志们都理解了没有。下面呢，我让一个战士站起来给大伙讲讲。赵大旗，赵大旗，我刚才讲了什么？啊？你在打瞌睡呢吧？
7: 刚才在那个认真的听讲了，那我讲了什么？说呀！您别起哄。您讲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
5: 回答正确。什么内容呢？
7: 行行行行行。您讲的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方针。 就是要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变动不定线的运动战，也就是说，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快速的运动战，哎，这样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不是深沟堡垒、层层防御，防御准备工事很强的防御战。
5: 来，大家有话就要讲。
7: 赵大旗同志讲的好不好啊？好。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您刚才讲的是，我们现在的战略方针，那就是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啊，在这个高速的广阔，
5: 赵大旗，哎，对。以后在学习的时候，不准打瞌睡啊。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明天咱们继续讨论，内容不限，主要是针对咱们目前骑兵团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好了，散会。
8: 起，
9: 起走。
8: 哎呦，哎呦，好爽。 这个批评我明白，自我批评什么意思？
0: 关键这俩词儿放一起是啥意思啊？
1: 哎呀，没文化真可怕！自我批评就是发自内心的去批评别人，明白吧？啊，
2: 是。

0: 大侠，您这个是枪伤，我这个是中药铺子，您得找西医动手术给您取子弹。
1: 给我金疮药、酒精、签子。
0: 大侠，这是您要的，可是我不会动手术。
1: 出去。
0: 好。
1: 你要敢胡说八道，我要了你的老命。
0: 不敢，不敢，不敢。

0: 别开枪，我是来救你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信，不信你就开吧。
1: 放下！
0: 你为什么要救我？在下久仰一丈红的名头，杀鬼子，女中豪杰，我在心里头真是佩服啊！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啊！我来帮你取子弹，周宝清带着人马马上就过来，咱们得赶快走。

0: 走得出去吗？而且我走了你怎么办？你拿着枪就说你挟持了我，既然你有救急，我一张口就拿你当朋友，
1: 这不行吗？哎呦哎呦、
2: 啊、局长，我逮着一张红了。
3: 一张红

0: 老三，这是你的。我说过，谁抓住李兆红，我动动右手。拿着。
1: 老大，你借我那么多钱，我去，
0: 瞧你那点出息，给我往死了打！

0: 说说，王三虎究竟在哪儿？
1: 姓周的，听好了，打姑奶奶一鞭子，姑奶奶就要我们家一条人命。
2: 你还真是匪性不改啊，都到这步田地了
0: 还这么嘴硬。
2: 怎么，你那神通广大的大哥王三虎怎么没来救你啊？他要是不来可就便宜兄弟我了。
1: 狗东西，我大哥的人马飞天遁地无所不在，敢动姑奶奶一根手指头我就杀你全家。
0: 你打，给我往死里打。
3: 走，去走，差不多了，再打就怕不行了。
0: 这臭婊子，他抢我们家银票，烧我们家药材，惊吓我老爹他老人家，这一次我今天得好好跟你算算。
4: 回去转告你那个老棺材瓤子，我本来没想要他的命，但是现在怕是他有命睡觉没命起床。
5: 慢着，
6: 大头子，你怎么来了？
0: 这就是匪首李掌柜。
7: 周局长，这个人不能再用刑了。
6: 阁下，
7: 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医生。
6: 是，
7: 他是个好东西，可以派出大用场，不能就这样死在你这里。
6: 我明白了，阁下是想用他做诱饵。
7: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情高度保密，等一切安排妥当后再发布公告，引诱王三虎落网。如果他们和新四军还有一腿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好好照顾他。

0: 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没生儿。
1: 三爷，先还这么多。
0: 哦，哎，二嫂。
1: 啊。
0: 来呀！你之前来我们家的时候，你说你娘是被土匪绑上山的，
1: 怎么了？
0: 我怎么能

0: 找到土匪啊。
1: 您找土匪干什么呀？
0: 哎，你告诉我，咱们2000万。
2: 那你看您是找钻天龙还是王三虎啊？
0: 王三虎。我不是去剿匪，是给他们报信儿。
1: 报什么信儿？
0: 李长虹被抓了，让他们赶紧救人。
2: 那我怎么能知道您这个不是陷阱呢？
0: 你就跟他们说呀，要救人就得赶紧的，要不然就真落入那陷阱了。
2: 我还是不相信你。
0: 你说，哎，拿着。谁不知道我白老三爱财如命啊？这下你可信了吧？招惹王三虎，我白老三不是找死的吗？

0: 了呀，已经
1: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3: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呢
5: 不要钱，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9: 有这点击太好了，
10: 真的挺好。
12: 谢谢热线。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你砸出来！
1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14: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 闹得人仰马翻。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同志们，在讨论之前呢，我先说两句题外话。有的人说我们骑兵团是上马团下马连，晚上就是饲养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骑在马上像个团职干部，这下了马呀就像个连职干部，这一到了晚上就现了原形了，就是马的饲养员。所以说呀，别人高看我们，但是我们呢自己得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要谦虚要谨慎。同志们，我们的口号是陈体气，上马
1: 龙，
0: 下马
1: 虎，
0: 马蹄声起，
1: 驰骋无敌。

看样子同志们记得都很清楚，那么大家都谈一谈我们的队伍里有什么不正之风啊，大家大胆发言。

0: 我对赵大奇也有意见，在战士里任老将，拉帮结派，自称大哥，闹得是乌烟瘴气，这跟我们新四军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嘛。
1: 你放屁！
2: 对啊，在后勤支队，赵大奇就是爷，谁敢反驳他？
3: 我们喂马刷马，有一点不合赵大奇的意见，他就责怪人。
4: 他们还从我房偷玉米，我亲眼看到的。
2: 你他还让大猫和阿根叫他少爷，还让我们叫他少爷，这是在人民军队里搞特殊化的。
1: 哎呀，怎么说的少爷啊？
5: 我们怎么搞特殊化了？
1: 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不服啊？啊，嚷什么啊？打架？
6: 打架？
1: 不服啊？想打架啊？
6: 注意管理纪律。赵大奇，回来坐下。
1: 坐什么坐？坐什么坐？我告诉你，我不干了。
6: 你给我站住！
7: 少爷，少爷，少爷，
6: 真不像话！
8: 报道，
9: 进来。
6: 我不干了。
9: 不是，少爷，不是，冷静点。
6: 冷什么静啊？起来！我不干了。
10: 张政委，张大哥，我正式通知你，我不伺候了。
11: 怎么了？
10: 什么怎么了？哎，有什么事儿你明着说，别老玩阴着，行不行？
11: 你把话说明白，谁跟你玩阴的了？
10: 怎么玩阴的了？你安排那么多人在会上骂我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有什么不对你直接说啊。哼，来这一套，我还告诉你我不伺候了。哎，你给我的官我也不当了，我现在就走。
11: 说完了吗？
10: 说了啊。
11: 有意见明说，战士们明说了，你怎么不接受啊？
10: 我接受什么呀？
11: 赵大奇同志，整顿组织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师部领导一再强调的，也是咱们骑兵团现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战士们对谁有意见就可以大胆提，不是针对某个人。
10: 那凭什么都找我麻烦啊？
11: 什么叫找你麻烦？说实话，我没想到战士们对你这么大的意见。你扪心自问，战士们说的是事实吗？既然是事实，那战士们说的就没错。你驯马养马，那水平确实是高。说到爱护战马，整个骑兵团谁也比不上你。那你说说，为什么战士对你的意见那么大呀？
10: 我哪知道啊，他们不服气。
11: 赵大奇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新四军的战士了，要时刻以革命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去掉身上的江湖习气，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不要一天总想着认老乡拉帮结派。我们革命队伍就没有老大，都是战友，要说大，党的领导最大，战士们要无条件的服从。至于对战友们蛮横无理、骄傲自满，这也是事实吧？赵大奇，我问你，你的眼里除了你自己还有别人吗？
10: 你一肚子墨水，我也说不过你。
11: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10: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干了，官我也不当了，我回去了。我
9: 不是不是上不是，哎呀，
12: 少爷，
9: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您别生气，
12: 起
9: 算了，别要说不干了，咱仨都不干了，
5: 对，咱不伺候他了。
9: 对，
13: 这是你们说的啊，
9: 我们报了。
14: 我过来过来过来，咱们三个人一起走，动静实在太大了，知道吧？
15: 小孩说的对，
16: 阿根，你留下断后，我跟你走。
9: 哎，什么？你反应怎么那么快？什么叫我留下断后？你先走了，这
12: 我目标大点，他逮着不好吗？
14: 行了，别说了。这儿呢，你们呢，先想个办法把大金花给我牵出来啊。然后逢人就说我被关禁闭了，等他们反应过门来，我早就颠了。我
9: 不是少爷，那我们怎么办？
14: 你们俩留下来啊。
13: 啊，
14: 不是，你们先留下来，等我寻不好地儿再回来接你。
12: 那您可得回来啊，少爷。
9: 哎呀，这一回您放心去吧，他要是关我们禁闭，让他关，我们还清静点，不训练
14: 搞意思。
9: 必须走。
12: 行，您慢。
17: 赵大奇，
1: 关你禁闭，
17: 怎么回事？
1: 就是你看，
17: 有那么跟团长说话的？
1: 可不嘛，
17: 给气成什么样了？
1: 在家你是少爷，
17: 在这儿咱是同志，
1: 在家你是我们大哥，
17: 在这儿你就是小兵啊！你
1: 就是
17: 怎么说话的？
1: 就是
17: 关禁闭，用不着。

0: 哎，小白龙，你怎么在这儿？哎，你主人呢？你主人有难了。好，我跟你走，走。
1: 驾！快！快，小白龙！
2: 报告，
3: 政委，那个赵大喜跑了，
4: 让他在外面静一静也好。野马在咱们这关久了，有劲使不出来，憋屈。我相信他会想明白的。不用管，随他去吧。你下去。
2: 大哥，大哥，虎啸寨怎么走？
5: 虎啸寨
2: 啊，虎啸寨，
5: 不知道，不知道。
2: 哎，等等等，大哥，虎啸寨怎么走？
5: 知道，别问。
2: 虎啸寨，等一下。哎，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吃点。快，干点，快！
6: 哎哎哎哎！你小子疯了，满大街虎啸寨，虎啸寨的，找死啊！
7: 您是？王大当家的，
6: 说，找我什么事儿？你要是说错一句，我现在就把这舌头拉下来。
7: 一丈红被抓了，被关在警察局的大牢里。
6: 你说什么？
7: 李少红被抓了，大当家的！
8: 来人呐，抄家伙！等会儿，
6: 你小子是不是给我使诈？
7: 我如果使诈，我就不是个人。大当家的，小心点，没错。
6: 你叫什么？
7: 石头的石。一二二锁链的锁，我叫十二锁。
6: 好，十二锁，按照你说的，我要是把我妹妹救回来，我山上的黄金你随便拿。你要是敢炸我，我杀了你全家！
7: 我全家就我一个人，当然了，我在这当人质，只要是个骗局，我死样。
6: 把他扶起来。是条汉子，我要是救回我妹妹，我和你结拜成兄弟。来人了，好说好说，给我看住了。
9: 是，走。哎。

0: 局座，皇军不是说了不让刑讯吗？
1: 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皇军说不让他死，但我得让他痛，你自己把握好分寸。
0: 是。
2: 能不能麻利点儿了？你姑奶奶我浑身痒死了。

0: 快走，你快走。
1: 妹子，我一定把你活着带回去。

0: 大佐、山賊の一味が脱獄しました。
1: こんなに早く動けるものなのか。直ちに城門を全て封鎖だ。
0: はい。
2: 身手不错，兄弟，露个真容吧。呀呀呀！
3: 是你啊，
4: 赵大奇。哎呀，今儿要不是小白龙通风报信儿，我还救不了你呢。
3: 真没白疼他。
2: 怎么你们认识啊？
3: 他是我买马时候认识的。大哥，你怎么认识他的？
2: 就他，我这上回没他，我这在里关子出不来。
4: 大哥，上次在监狱外边，我可自报门号了，我叫赵大奇，敢问哥哥尊姓大名啊？
2: 王三虎。
4: 你就是王三虎啊？失敬失敬。哎，那他就是一丈红啊。一丈红怎么这么一点啊？
3: 除了一丈红，还有谁会给你花500块钱买马？
4: 一丈红姑娘，500块钱买它值了，救了你的命。
2: 兄弟，你救了我2次了，说明咱们有缘呐。怎么着，不行跟大哥上个山啊？或者是喜欢什么张口。
4: 哎，大哥多谢了，我就不去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告辞了。
2: 这小子我挺喜欢的，这小子不错。妹子，你没事吗？
3: 没事。
2: 走，咱回山。

0: 大总，
1: 又升职了，恭喜你，
0: 顾局长。
1: 我是来特意祝贺你的。
2: 但是以同僚的身故来升职，不是我想要的。
1: 是吗？你想要什么我不管，但是我想要什么你一定要清楚。
3: 卑职一定会为天皇陛下，为帝国皇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是我的贺礼，是杀死周宝庆的姜。
1: 周宝庆也有今天。

0: 顾桑，男人做事情狠一点没问题，但是以后不要让我再给你擦屁股。
1: 嘿，
0: 恭喜

0: 在这儿啊？你还好吗？
1: 你还好吗？
0: 没有你，我不太好。
1: 你为什么回来了？
0: 你都不问我去哪儿了，我早就应该猜到了。你是他们一伙的，是吗？
1: 我愿意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我现在不是。
2: 慢点，妹子，啊，来来来来来来，妹子，要不是这位师兄弟，我还真就不知道你被抓起来了。
3: 敢问石大哥是哪个山头的？
4: 我就是一长工，赵家铁掌铺的。
3: 那这个骚子是？
4: 哦，赵家大舅爷，白老三。
2: 那就是赵大奇。
4: 赵大奇？哦，他是我们少掌柜的，白老三是他舅舅。敢问二位是怎么知道赵大奇的？
2: 哦，不说这个，兄弟，我这个人说话向来算数，你要是留下，咱俩就结拜兄弟；如果你不想留下，
4: 大当家的，我必须回去。
2: 好，来人，
5: 在。
2: 兄弟啊，你要是走，我也不强留。这条黄鱼，一点心意。
4: 大当家的，我不要钱。
2: 不要钱？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开口。
4: 我想让您欠我一个人情。
2: 我从来都不欠人家人情。啊，小挺倔，我喜欢，我喜欢他。
3: 但是大哥，
2: 嗯，
3: 我总觉得吧，他跟赵大奇不对付。
2: 你怎么知道？
3: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了，咱们俩欠赵大奇那人情怎么还？
2: 你说怎么还？
3: 你给我十根金条呗。
2: 十根？啊？怎么那么多呀？
3: 他救了咱们俩的命，十根金条，我大哥你就给我十根金条。
2: 嗯，
3: 哈哈哈哈哈
2: 哎，给给给给，哈哈，给！
3: 笑什么呀？
2: 我笑什么？我妹一丈红，什么时候因为别人跟大哥这样过？哎呀，我是看出来了。嗯，这个赵大奇在你心里可不止这十根金条吧？
3: 大哥，哎呀！
2: 来呀，备十条黄鱼，给我妹拿着。
5: 好嘞。
1: 所以你就这么回来了？
0: 对啊，他们那儿不需要我，我还赖在那儿干嘛？
1: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呢？
0: 为了避祸，还有比你。
1: 赵大奇，我问你，你觉得你自己勇敢吗？
0: 我觉得我挺勇敢的，又会驯马，又能杀小鬼子，你说呢？
1: 你这是小勇，真正有大勇的人 族然凌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别说是被战友们批评几句，就算是被所有人误解，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信念，更别说一被质疑就愤怒逃避离开。大齐，我问你，你爱马吗？你喜欢照顾马吗？
0: 当然。
1: 那么我觉得弼马温适合你。眼下抗日形势那么严峻，每一个有良知的，每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都不会考虑自己的得失，那么哪怕只是出了一点力，都会被世人记住的。你知道吗？你现在逃避的是有的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做英雄没有那么简单吧？
0: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就和我跟你一样。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会的。等等，敬个军礼。

0: 二叔，
1: 我等你半天了，我还以为土匪拉你入伙了呢。
2: 三爷，咱们不是说好两清了吗？
1: 不是说两清啊，正事儿你办好了没有？
2: 办好了。
1: 这件事儿你办得不错呀、啊。不过啊，咱们一码说一码，那人的主意你可就别打了，这是为你好

0: 姐啊，张大奇回来过。
1: 是吗？
0: 他回来过，但是没有见你。姐啊，真的值吗？
1: 我八岁那年就认识大奇哥，从那以后，我的生命里只有他。
0: 你们没有订娃娃亲，也没有婚约。你不是非要嫁给赵大奇的？
1: 你也这样以为？你也以为我就是因为几代人的约定，就是因为我们是青梅竹马，我才喜欢他，是吗？怎么就没人想过我是真的喜欢他呢？
2: 陈大人，
0: 早点休息。
1: 你也一样。

0: 长，您是要打马掌还是配马鞍？
1: 啊，赵大齐在吗？
0: 他出去跑货了。您是？
2: 你是谁啊？
0: 我是他妹妹。
1: 妹妹？嗯。
0: 哎，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2: 我
1: 是他相好的。妹妹，贵家姓什么妹妹啊？长那么漂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
0: 对不起，对不起。
3: 这位姑娘，你是喊我吗？红当家的，
4: 你叫我一丈红就行。
3: 红姐，
4: 你怎么看出来我比你大了呀？
3: 那红妹妹。
4: 你喜欢就行。
3: 那个，你伤还没好利索就出来了，不好吧？哎，
4: 要你管，你还喝不喝了？
3: 哎，喝。哎呀，那个红妹妹，
4: 哎，
3: 你这半道截住我，不是为了光喝酒吧？
4: 啊，当然不是，我是专程下来。感激你对我们的救命之恩的。
3: 没事儿，小事一桩，别放在心上啊。
4: 哎，你

0: 小事儿，那要不就是看不起你自己，要不然就是看不起我们兄妹二人了。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不是人江湖规矩说得好嘛，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应该的啊。
2: 朋友，我们素不相识，你就为我们两肋插刀。
0: 哎，这我们要不感激，我们兄妹二人可在江湖上怎么混啊？
1: 别放在心上。
2: 来，
0: 打开。
1: 金条？这么多啊！哎呀，这不能收。
0: 你嫌少啊？
1: 不是嫌少，你太多了，我们马掌铺一年都挣不了这么多。
0: 那就是嫌我们钱不干净呗。
1: 哎呀，不是，
0: 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就把它扔回
1: 来。哎，别、哎，红妹妹，那么多的钱你扔了也不合适，是吧？可惜了。
0: 反正你要是不要，那就是十块石头。
1: 哎呀，不是我不想要，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参加了一个抗日的队伍，哎，新四军，专门打鬼子的。这新四军的规矩太多了，像什么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搞得我天天耳朵里都起茧子了。
0: 啊，这样啊？哎，那你这样说，我还挺喜欢你那个什么新四军的。哎，就当送你们的啦。哎，虽然我们土匪路子野，但是我们也是积极抗日的。
1: 是，但是还是太多了，不合适。
0: 哎，你要是不收下，那我只能拿他打水漂了。
1: 哎，别呀，那我勉为其难啊，收下了，谢谢。
2: 不用谢，我在闲着没事儿打几个无量富商就都赚回来了。
1: 是。
2: 哎，大喜哥，
1: 哎，
2: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在那混得不好，你就来我们寨子里。
1: 好。
2: 哎，大喜哥，你看我这个裙子好看吗？我特意买的，你看。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 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

0: 太划算了吧，
1: 那、啊啊、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嗯、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嗯、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二点
8: 五折，还打2.5折呢。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 75。
1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

0: 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了。

0: 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 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

0: 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墙里砸出来的。
4: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5: 哥，
6: 哎，
7: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6: 您的专属车价。
5: 我呢，
6: 不要紧，开着就行。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4: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0: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一墙墙你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
0: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3: 了，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出戏。

0: 袁艾老师，我可要提醒你，不要把畜生当人了。
1: 老东西，你骂人？
0: 我只骂畜生，我从来不骂人。
1: 你骂谁是畜生？你骂谁是畜生？活腻了吧你！
2: 啊！

0: 那你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1: 这得问我哥哥了。
0: 那你多保重啊。
1: 你也是。
2: 孩子们，跟我念：野火烧不尽，
3: 野火烧不尽；
2: 春风吹又生，
3: 春风吹又生。
4: 原来我们布置的这个局，看来是失败了。赵兴不是我的恨，我很高兴，可我绝不允许你继续喜欢他，绝对不行。来喝茶。
1: 谢谢哥哥。
4: 月爱，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什么目的？我是你的哥哥，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件事情还不到说的时候。
4: 那我怎么向我的上级交代呢？
1: 不用你跟上面交代，就按我说的做就行了。连队长阁下，作为一个帝国军人，你应该明白什么该问，而什么不该问。
5: 有什么情况？没情况，都挺好。看来敌人还没有发现这个联络点。
6: 连长，我回来了。
5: 战士们什么情况？
6: 在城外隐蔽待命，一切正常，您放心吧。
5: 好，一排长留守，二排长跟我去四海家馆，探探路。
7: 好好，太君放心，卑职保证完成任务。是是是，嗨。
2: 人生自古谁无死？
3: 人生自古谁无死？
2: 留取丹心照汗青。
3: 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诗中的丹心呢，是指赤红炙热的心。古人呢，是以碧血丹心来形容为国尽忠的人。这个汗青呢，是指历史典籍。在古代啊，还没有发明纸张之前，人们如果要记下军国大事呢，只能刻在竹简上面，但是必须要用火把竹简的水蒸发出来，这样呢就方便刻写，还能防止虫蛀。这个竹简呢，就叫汗青，后人呢就把记载历史的典籍统称为汗青。这诗中两句呀，意思是说，人固有一死，但死的要有意义。若能为国尽忠，死后呢，人可光照千秋，青史留名。
8: 哎呀，看夕阳景啊！牢房还变成课堂了。哟，于爱小姐，皇协军大队长冯家宝前来探望。
1: 冯大队长，你没看到正在给小孩子们上课吗？你可以出去了。
8: 这个，于爱小姐，卑职想找关老先生谈一谈。这也是渡边太君的意思。

0: 上课好不好？那我就再给大家讲一讲伊索寓言。伊索是古希腊的预言家，他曾经是奴隶主的奴隶，而且被变卖过很多次，换过很多主人。但是因为伊索，他知识渊博，聪颖过人，最终获得了自由。获得自由之后，他开始环游世界，然后给很多很多的人讲述他的寓言故事，深受大家的喜爱，最终受到了全世界的好评。
1: 万老先生，你不简单呐！你给袁艾小姐吃了什么迷魂药啊？一个堂堂大日本皇军联队长的亲妹妹，竟然愿意陪你坐牢？你祖坟上冒青烟了吧你？我是一个军人，你是一个老秀才。有句老话说得很好，秀才遇上兵，有理你说不清，你还给我摆你的臭架子。关老先生，这次我找你来就一句话，不论你有什么办法，都要让袁艾小姐出去。我在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袁艾，就连他哥哥渡边都请不动他，你太抬举我了。你不是皇协军大队长吗？你手里有枪有兵，把他押出去不就得了吗？跟我抬杠是不是？罗场县城上上下下的，谁敢动他一根汗毛啊？说对了，我更不敢冒犯你。你不一样，他愿意陪你坐牢，他肯定听你的。你让他走，赶快走。那他要带孩子们一起走，可以吗？这我可做不了主。那就不用废话了。你个老东西，我叫你一声关老先生，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你就不是个臭教书匠吗？臭教书匠好歹也是个人，总要比那些背叛祖宗的畜生要强得百倍。你骂谁？谁不想做人，只想做狗，我就骂谁。老东西，给脸不要脸，给我打！
2: 是，
1: 狠狠打，打到他求饶为止。
0: 同学们，现在老师要给你讲的这个寓言叫《北风和太阳》。北风和太阳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们为谁的能量最大相互争论不休。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谁能让路上行人先把衣服脱下来，谁就胜利了。北风说：“我先来。”然后他就开始刮风，他一刮风，路上的行人就觉得很冷，他们就把衣服裹得更紧。后来，北风看到行人不肯脱衣服，他就开始更猛烈地刮风了。结果路上的行人觉得更冷了，他们开始一件一件地加衣服。北风刮得累了，就把机会让给了太阳，太阳就把阳光洒在了人们的身上，人们觉得很暖和，就开始脱掉自己的外套。后来太阳就把更强烈的阳光照在了大地上，人们觉得更暖和了，便一件一件地脱去自己的衣服，跳进河里洗澡。你们知道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道理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劝说和关怀往往比强迫更为有效。
3: 他说什么？都走。
4: 何でもよな。
3: どこを見てる？歌舞伎大将様です。
5: 哎，不要动不动就打人，要文雅。
3: 哦，嗨，嗨。
5: 打耳光呢是要讲究技巧的，下次不要光打脸，要两耳朵一起打，将会有一股气冲进去，效果更明显，力量更大。
4: 嗨，卑职明白了，讲技巧。宫本太君好，

0: 卑职不知道太君大驾光临，没有出门迎接，是卑职该死。
1: 严爱小姐被关在哪个牢房？带我去见她。
0: 好，太君这边请。
2: 汗流浃背。可木举。
1: 袁爱小姐，你为什么每次都会让我感到很意外呢？
2: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
1: 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把你抓起来的？
2: 没有人下命令，是我自愿的。
1: 为什么？
2: 我带这些孩子们来看他们校长，结果他们被关起来了，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我的抗议。
1: 好在现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我是来接你的，跟我回去吧。
2: 那他们呢？
1: 那袁爱小姐的意思是？
2: 他们现在也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带他们一起走。
1: 好，那就按你说的办。
2: 你来这儿，我哥哥知道吗？
1: 他并不知道我来找你。
2: 那你不怕被他惩罚吗？
1: 为了你，耿木在所不惜。

0: 骨头很硬啊，还不肯低头。给我换家，好好伺候老东西。
1: 是。

0: 道你想打死他吗？
1: 燕小姐，这是误会。
0: 葛木君，快用你的车把关校长送进医院吧。
1: 这个不太好吧？
0: 再晚就来不及了。
1: 可以。
0: 谢谢你。
2: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一副担架。
3: 快去找担架，快去。
4: 是。

0: 校长怎么样了？
1: 很不好，多处骨折，失血严重，需要马上给他输血。
0: 那就马上输血啊！
1: 他是犯人，按照规定不能给他输血。
0: 医生，我求求你了。
1: 您求我也没用，野战医院宝贵的血浆都要用在帝国伤员身上。袁安小姐，你应该清楚。
0: 那就抽我的血吧。
1: 袁安小姐，您疯了，他是囚犯。
0: 医生，看见这些孩子了吗？他们都是孤儿，他们要是没有校长的话是不行的。
1: 袁安小姐，您真的要给这个囚犯输血吗？好，跟我进来吧。
0: 三宝，把小同学带好了。

0: 长，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医院，鬼子兵的医院。
1: 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是袁安老师把你送过来的。
2: 校长，袁安老师还给你输血了呢，输了好多血。袁安老师，
3: 袁安老师，
4: 太好了，关校长，你终于醒过来了。

0: 关校长，你先好好养伤，我先带孩子们回家，明天再来看你。
1: 关校长，
2: 关校长，
3: 听袁爱老师的话。
0: 走吧。
4: 袁爱老师，我们能回关家村吗？
0: 能。
5: 校长也能回关家村吗？
4: 袁爱老师，你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回关家村啊？
0: 你们想跟我一起回去吗？
5: 嗯。
4: 袁爱老师，你救了关校长，大河叔叔要是回关家村了，一定会感谢你的。
0: 我不需要他感谢我，我就是想认识一下这个大英雄。哎，你们知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啊？
4: 他个子高高的。
5: 大河叔叔穿着军装可神气了。
0: 哦，那他眉毛是长长的还是短短的？
4: 是长长的。
0: 那他眼睛是大大的还是小小的？
5: 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
0: 哦，你们看，那他像不像这个人啊？
4: 袁爱老师，你怎么会有大河叔叔的画像啊？
5: 袁爱老师，你见过大河叔叔？这是给大河叔叔画的画吗？
0: 你们再仔细看看，这真的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大河叔叔吗？
5: 嗯。
0: 啊，孩子们，时间不早了，赶紧睡觉吧啊。
5: 嗯。
6: 这么说，可以肯定在山神庙救女姬要员的，就是关大河。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关大河和赵熙是同一个人？
6: 八路军的团长来当间谍，这可能吗？
0: 在这个战争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6: 团长算是八路军里面比较高的干部，他的上级怎么可能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一个团长当间谍，暴露的风险是极大的。
0: 可能他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而且独立团已经被打垮了。再说，为了那个女教员，关大河值得冒险。
6: 可他们来到战俘营里干什么？
0: 这也是我一直苦苦思索的谜，可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6: 黄协军前几天出了点乱子，冯家宝带回来一个姑娘，没想到在床上被刺伤了身体，
0: 活该
6: 啊。那个姑娘被关进监狱了。
0: 以后这么小的事情就不用跟我说了。
6: 小姐，这不是小事，你应该马上到监狱去看望那个姑娘。
0: 你又多嘴，我不是要你不要说了吗？老鹰嘴的小哑巴？
6: 没错，他是来找赵兴的。
7: 老鹰嘴的剑吧，我看看，苏六啊，
8: あそこはやはり妙だわね。特別なやつだわ、ジョー君。みんなに伝えて。引き続きあそこの様子をしっかりと監視するんだ。
7: は
8: っ。
0: 李慧，再冲一杯咖啡。
6: 小姐，这杯咖啡还没有喝完呢。
0: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还那么多嘴。

0: 鸡蛋炒米饭，很香的，快吃吧。你是来找他的？他想欺负你，反而被你刺伤了，所以你才被关进来了。你做得对，对于那种欺负女人的男人，就不应该手下留情。我叫袁爱，我想我可以帮助你。你是不是想说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也喜欢他。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可以保证让你离开这里，而且还可以让你见到他。孩子们都睡着了吗？
1: 都睡了。
0: 小蘑菇始终都不肯说什么，你怎么看？
1: 咱们的人已经盘问过冯家堡的勤务兵，还有那黄宝来，看样子小蘑菇以前就跟赵兴见过面，现在小哑巴想要嫁给他。
0: 这个家伙还真是招人喜欢。你会不会也暗地喜欢他？
1: 我是不会喜欢一个战败国的男人，不管他是不是很优秀。
0: 不管怎么说，这始终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关大河，或者说是赵鑫，还有那个女教员，他们为什么都要去战俘营？
1: 有没有可能密码本就藏在战俘营？
0: 他们的智商还没有这么低，把密码本藏在看守严密的战俘营，他们是傻瓜吗？
1: 小姐说过，战争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发生。
2: 来，尝尝本店的这个高沫。
3: 好。
2: 怎么，合着这茶不对您胃口？
3: 小二啊，这茶叶太差了，在下走南闯北这么久，没喝过这么差的茶叶，一股霉味儿。
4: 你这是黑店对不对？
5: 两位爷，小店也是不得已啊，这兵荒马乱的，连茶商都跑了，茶叶也快断货了，小店只好把陈年老底儿给翻出来了。
3: 没茶叶早说呀，在下有，只要价钱合适，倒是可以转让。
5: 你

0: 早说呀，爷，在哪儿呢？
1: 就在我前面住的地方，有没有兴趣去看看茶？
0: 那感情好啊，
1: 请坐。
2: 高连长，久违了。
1: 伙计，认错人了吧？
2: 没错，我是武工队的联络员。去年我去军分区运物资的时候见过你，
1: 同志，幸会。
2: 高连长这次怎么回来县城啊？我事先可没有接到武工队蓝队长的通知啊。
1: 我奉军区司令员的命令来执行特别任务，还请谅解
2: 啊。理解理解。
1: 听说独立团张五常来过这里，你知道吗？
2: 知道，他就住在我们四海茶馆的地下室
1: 啊。那跟他一起来的还有谁？
2: 还有独立团的何营长和程连长，不过何营长他牺牲了。
1: 什么？何营长牺牲了？怎么回事？
2: 张成伟带着一行人去赌场刺杀关大河那个叛徒，结果任务失败了，何营长也被关大河给打死了。
1: 关团长是叛徒？
2: 他现在是黄学军大队长，听说现在还是渡边连队的大红人。张成伟也受伤了，是我们给他把大腿上的子弹取出来。张政委可真是条汉子呀，硬生生的挺下来，没喊一个疼字。
1: 那张五常现在人在哪里？
2: 走了，离开县城回独立团了。
1: 那跟他在一起有没有一个女同志叫李芬？
2: 啊，我听他提起过，他身边有个女同志，好像是叫李芬。
1: 李芬，张五常提起过她，具体怎么回事？
2: 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关大河的老父亲关沧海知道儿子叛变以后，专程跑到县城来大义灭亲，结果杀了黄县长，被鬼子抓起来要活埋。这个李芬在刑场上站出来说黄县长是他杀的，结果也被鬼子关进监狱了。
1: 李芬也在监狱？
2: 关大河把李芬保了出来，两个人住在了一起。这黄学军里里外外可都称李芬是关太太呢。
1: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2: 合着高连长你这次是来找李芬同志的？
1: 那你能不能联系上黄学军给你们安排的眼线？
2: 啊，这个说起来也不难。
1: 这样，你马上取得联系，我需要知道李芬同志的具体情况。

0: 赵兴啊，你在战俘营还好吧？
1: 承蒙连队长关照，都很好。
0: 让你当这个大队长，是有些委屈你了。但是你的性格有些桀骜不驯，很容易导致他人的反感，也只能这样了。
1: 赵兴，感谢连队长的栽培，我已经很满足了。
0: 嗯，你先去忙吧。
1: 袁爱小姐，你还爱他吗？谁呀？外面等着你的夫人。是，袁爱小姐，对不起。
2: 没关系。祝福你们。

0: 连长，查到了吗？
1: 确认了，关大河去了同林村，那里现在是日军的战俘营。
0: 那李芬呢？
1: 也去了，他跟关大河住在一起。
0: 这李芬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老跟叛徒待在一块儿啊？莫非他也叛变了？
2: 连长，要真是这样，那情况就严重了。
0: 那李芬肯定已经把密码本交给敌人了。
1: 这样，咱们明天一早也去同林村。
0: 连长，战俘营戒备森严，咱们人太少，这打起来
1: 咱们不是去打仗，是抢人，就是刀山火海，你得把李峰给我抢回来。
0: 那李峰要是已经叛变了呢？
1: 不管他的心是红的还是白的，都得交给司令员。
0: 是。

0: 里是战俘营，现在你们都是皇军的战俘，到了这里都给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干活，这不听话呀就得受罚，闹事儿的关禁闭，想逃跑的枪毙。
1: 中啊，这些就是从皇军医院转过来的新伤兵战俘，
0: 你们当中要有八路军当官的赶紧出来自首，痛痛快快的别被揪出来，一旦被揪了出来就地枪毙，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0: 没有？
2: 听到了。
0: 好了，你那边那个一号工头，你二号工头，下一个三号工头。
3: 耿部队长，今天新来了一批战俘，可是工具不够用，这样会影响工程进度。
4: 你明天去一次县城，找商会会长，他会处理这个事情。
3: 是。
4: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赵兴军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不是去日军医院了吗？
1: 鬼子军医给我检查了伤口，然后还派人给我洗脑，想让我参加保安团。
0: 鬼子让你参加保安团干嘛？
1: 让我去保安团当伙夫，我不干，就把我送到这儿来。
0: 你该去呀，怎么糊涂了？去了保安团起码有机会逃出来呀。
1: 我想过了，我必须进战俘营。
0: 为什么？
1: 为了关大河，不除掉他，以后他的危害会更大。你怎么了？是不是见过他了？
0: 他把我叫去谈过话了。你猜我见到谁了？
1: 谁啊？
0: 李芬。
1: 李芬也在这里。
0: 李芬和关大河住在一起，我见他的时候李芬就在边上。
1: 看来这个叛徒把李芬给软禁了。
0: 我看不像，我跟他单独谈过，这个李芬啊张口闭口都在给关大河说话。
1: 这绝不可能。
0: 不可能？等着吧，关大河肯定找你谈话。
1: 谈话？谈什么？
0: 谈暴动啊。
1: 他要暴动？
0: 他是这么说的，李芬也相信他要解救我们大家。
1: 哎，你说他肯定会找我谈话是吗？
0: 肯定的，你就等着吧。
1: 好，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那暴动的事怎么办啊？
1: 先出内奸，肃清内部，暴动以后再策划。

0: 有心事吗？
1: 今天又来了一批战俘，这就太好了，工程进度可以加快了。张武昌来了。
0: 你不是老是担心工程进度慢吗？这下可放心了。接上头了吗？
1: 不过这帮新来的家伙不懂规矩，我待会儿啊还得去战俘营，要去巡视一下。
0: 那快吃吧。嗯。
2: 长官的太君还真是忠心耿耿啊，那格木太君干嘛还要监视长官呢？日本人真小心眼儿。

0: 你们一个都给我精神点啊！大队长，巡长。
1: 新来的，把手给我举起来。放下吧，听着啊，到了战俘营就得遵守战俘营的规矩，谁要是不听话，别怪我手下无情，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大点声。
2: 听见了。
1: 你们也都是当过兵的，应该回答是长官。
2: 是长官。
1: 你姓名，之前的部队番号，职务。
3: 报告长官，我叫刘老五，以前在八路军独立团当过伙夫。
1: 腿怎么了？
3: 腿受伤了。
1: 明天你不用去工地了，在工具房当杂役吧。
3: 谢谢长官。
1: 走。
4: 这关大河什么意思？
3: 他能有什么意思？机会来了，我有办法对付他了。你见机行事。
5: 姐妹们，咱们一起敬老爷一杯，祝贺老爷官复原职。
6: 官复原职个屁，老子现在变成保安团团长了。
7: 哎，老爷，这团长是不是比大队长更大呀？
6: 官职是一样的，但这能比吗？皇协军有600多人，保安团才300人，差一半都不止。老子以后想吃点空饷都没什么油水。
5: 哎，老爷，你把那小贱人领回来，是不是想？
6: 老子领个女人回来怎么了？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地盘，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谁敢叫车道？老子把他腿打断扔出去。
5: 哎，老爷息怒，我是说呀，老爷要是想再纳一房小妾，早点说嘛，姐妹们也好准备准备呀。
6: 小贱。老子恨不得扒了他的皮，五马分尸。
5: 哎呀，老爷，你可千万别在家里下手啊，不吉利。
6: 你懂个屁！那小贱是自己送上门来，给赵兴当媳妇儿。老子要把他送给格木太君，送到战俘营去，让他给格木太君暖床，让他做慰安妇。格木太君以前就跟赵兴不和。现在更是针尖对麦芒，老子靠这个小贱人夺回大队长的位置。

0: 半夜去见葛墓，看见了玉观音，还放在客厅里。我今天已经安排张无常进工具房当杂役，明天我会派他去县城运工具，让他先逃跑。
1: 让他先逃跑，敌人会不会怀疑你？
0: 就是怀疑我也要冒这个风险。但张无常可是独立团的主心骨。
2: 快点，后面的跟上，跟上点，快点。
3: 当场格杀不行吗？
2: 在这里杀，敌人会疯狂的报复。
3: 确定他会进来？
2: 一定会。

0: 我是鸟多，快点！
1: 从麦子立即停！
0: 你跟着去，去县城理行工具。
2: 是，长官。
0: 你在路上想办法逃走，你现在是独立团的主心骨，独立团不能没有你。
2: 你跟我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耶，你们俩咋在这儿呢？大队长呢？
1: 大队长？
0: 大队长呢？
1: 不知道啊。
0: 我刚才尿尿的时候，明明看见大队长进来的，怎么变成你们俩了呢？
1: 大队长刚才进来一下，又出去了。
2: 对对，大队长刚刚出去。
0: 出去了？
2: 啊。
0: 你站起来，站那边去。

0: 还坐下了，你们是战俘，等啥呢？等我请你吃饭呢？
1: 啊，
0: 去找大队长去。
1: 哎，找，
0: 快点啊！快点！是谁呀、啊？你要有胆，快出来！
2: 二狗，
0: 大队长啊！
2: 二狗，
0: 大队长，队长，你怎么跑箱子里来了？
2: 我，哎呀，
0: 大队长你咋跑箱子里边去呢？
2: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刚才觉得有点困，
0: 困了
2: 啊，
0: 困了跑箱子里边睡觉啊？大队长，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2: 啊，好像是。
0: 真被驴踢了，我的个妈呀，大队长好像要疯了，这是。慢点，大队长你慢点啊。哎，你们两个，大队长明明在箱子里，咋说没看着？
3: 是吗？长官在箱子里啊。
0: 废话，明明就在箱子里，你们俩是不是要骗我呀？
2: 哎，不就干活，站在这干什么呀？

0: 备领完了没拿到。
1: 没有工具可以去工地抬土矿。
0: 是啊。
1: 你回工具房打扫卫生。
2: 政委，他怎么不抓我们？脑子被打坏了。
3: 也许他怕丢脸，也许是脑子被打懵了。等他清醒了，他就会疯狂的报复。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再想办法下手吧。
2: 下一次动手啊，咱们一定联手杀了他。
3: 也只能这样了。

0: 彼女は誰だ、誰に送れた。
1: 彼女は昔から主人の人の道を、
2: 本当にあそこから送れたのか。
1: はい、
0: 冯家宝把你送过来做我的女仆，你愿意吗？
3: 你个小贱，老子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老子现在发善心了，不跟你计较，给你一条生路。
0: 算了，送他回去。你不愿意回去，那你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做我的女仆？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殿、やつは話ができないんだ。
0: 哑巴？那你上过学，会写字吗？原来这样，算了，你留下来吧。
4: 快让我看看，这么大个包，到底谁打的？快说呀！
5: 哎呀，没事儿，我刚才走路摔了一跤，碰在石头上了。
4: 这摔了一跤应该会出血啊，你这么大一个包，不破皮又不出血，肯定是用什么钝器砸的。到底是谁打的？
5: 你还挺内行的。
4: 是不是张五常打的？你们是不是见面了？
5: 我，哎呦！
4: 是不是谈崩了？哎呦，
5: 根本就没谈，他二话不说上来就打闷棍。
4: 好吧，那我去跟他谈谈。
5: 哎，还是我去吧。你让我睡会儿，真的头晕，哎呦。

0: 元安小姐，能接到你的电话，实在是太大的惊喜了。
1: 听说你有了一个漂亮的小女佣，怎么不说话？
0: 元安小姐，为什么会这么神通广大？
1: 你不会欺负她了吧？
0: 我怎么会欺负她呢？
1: 那就好，有时间我会来看望你。
0: 元安小姐，你放心吧。元安小姐，喂。

0: 不用紧张，我没带人来。
1: 长官，有什么吩咐？吩咐？我的话你会听吗？为什么背后打我闷棍，连话都不让我说完？
0: 那你为什么开枪打死何东才？
1: 我根本就没开枪，何东才不是我打死的。
0: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1: 我才不要听一个叛徒的狡辩，尤其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革命战士鲜血的混蛋。
0: 我不是。
1: 哼。 叫你听我解释，
0: 不听。
1: 关大河，我现在就在你手上，你要杀要剐，我悉听尊便。但是你关大河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0: 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 关大河，是男人的话，咱们俩一对一单挑。
0: 好啊，看你喝过几年墨水的份上。
2: 老子让你一只手，来吧！关大河，长官，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没事，我刚才分明是听着声音过来的呀。
3: 谁在那儿啊？谁？出来！你干什么呢？拿着东西干什么？你想造反呢？放下！放下！来人！押到禁闭室。
0: 走走。
3: 兔崽子想造反呢？哼！
0: 杨队长啊。
3: 哎。
0: 我刚才啊，是一时手痒，拿他练练手。
3: 长官，这手痒得去操场上练呢。
0: 哎，我不是说了吗？一时手痒。长官，这不能轻饶他。你没看见他刚才那个样子？他是想打你啊！这最少也得关他半个月。哎呀，是我让他抄家伙的，就他那小样，别说拿榔头，我就是给他一支枪，我一只手也能躲下来。我看，就关他三天就行了。
3: 嘿嘿，您是我的长官，您说关几天咱就关他几天。哎，后来啊，我就给这刘老五关了禁闭。今天早上呢，赵大队长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他说想把这刘老五带到我们黄协军队伍去。带到黄协军干嘛？戴队长说想要那个刘老五给他当私人厨师。
4: 这当上大队长就是不一样，还有私人厨师，很气派嘛！
5: 是是是。
4: 马队，
5: 你得干什么的？回去，长官有命令，你得不可以出大门口。

糖，你喝的墨水比我多，螳臂当车这四个字你知道是形容什么吗？就是形容你跟我打架。还想打吗？

长话短说，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继续留在禁闭室，直到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1: 大哥哥，你身边有鬼子的奸细，你还不知道呢。看来鬼子对大哥哥有怀疑。不行，我要去告诉他。

没出事儿。

0: 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1: 三个队，
2: 怎么样？失手了？没找到？
0: 我把哥们的客厅都查了个遍，也没有发现玉桂印。
2: 会不会是鬼子发现了秘密？
0: 应该不会。如果被葛木发现了，他会马上赶回县城汇报的。
2: 那会不会是因为玉观音贵重，葛木把它藏起来了？
0: 有这个可能。
2: 要是这样的话，难度就更大了。
0: 哦，我刚才在葛木那儿还看到一个人。
2: 谁啊？
0: 小蘑菇。
2: 小蘑菇，他怎么回到战俘营来？
0: 看样子是葛木的佣人，我找机会再跟他联络，看看他知不知道玉观音的下落。
3: 报少佐，这两个士兵的死亡原因都不是武器，这个是脖子扭断了，这个是太阳穴遭到了重击，估计是拳头。
4: 这半夜三更闯入我住处，赤手空拳要杀死我士兵，是想谋杀我吗？
3: 会不会是战俘？要不要马上进行搜查？
4: 不可以，这件事情已经让我们很难堪，我堂堂大日本帝国两个士兵居然会被手无寸铁的人击毙，说出去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士气。传我命令，悄悄调查此事，加强戒备。
3: 嗨，要不要报告连队长？
4: 不要多嘴，难道还觉得我们不够丢脸吗？
3: 对不起。
2: 哥哥，我们该去战俘营了。
5: 杨爱，你不是很有把握赵兴肯定会来看管老先生的吗？
2: 哥哥在取笑我。
5: 不是取笑你，我是担心他，担心你放长线钓大鱼，鱼没有钓到，鱼儿反而丢了。
2: 所以我们更该去看看，不是吗？

0: 好好好，葛木君的古迹越来越精妙了。元爱，你说对吗？
1: 杜宾连队长，元爱小姐，连队长阁下为什么会到战俘营来？
0: 葛木君，我听说赵兴找到了他的家伙，我特地前来祝贺。这样吧，你把赵兴和那个女人一起叫来，我请他们吃饭，吩咐你的厨师备一些好酒好菜。
1: 嘿，哎，
2: 怎么了？
3: 渡边到了，说要宴请咱们。
2: 渡边请你吃饭？
3: 还有你，
2: 这是不是他们怀疑我们了？
3: 应该不会，否则渡边没有必要摆鸿门宴，直接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了。准备一下，咱们去赴宴。你怎么了？

0: 总觉得心里不是很踏实。
1: 要镇定，敌人现在还没有对我们做什么动作，就是想观察我们。咱们要坚持住，熬过这一阵，等暴动成功了就好了。
2: 大队长，今天有口福了。
3: 嗯，把家给我看好了。
2: 哎，放心。
3: 你干嘛去？
4: 不是吃饭去吗？
3: 回去。

0: 你的夫人是个女八路，你怎么看？
1: 让连队长见笑了，赵兴色胆包天，还请连队长原谅。
0: 哎呀，赵夫人，中国有很多军人投诚日本人，其中有很多高级将领，只要效忠我大日本皇军，我们可以不计前嫌。来，这第一杯酒呢，我敬你。

0: 小仙君，这第二杯酒我敬你，希望你为大日本皇军再立行功。
1: 赵兴，一定鞍前马后，为太君效劳。
0: 嗯。

0: 这件事情呢，本来不应该在这里说，但是我不得不说，耿木君，你也太不像话了，为什么跑到监狱把月月接出来？谁给你的权利？接下来的事情让人更难以容忍了。黄协军冯家宝审讯关老先生，下手过重，老先生昏死过去，葛木永案未经许可，把犯人接出监狱，送进了连队野战医院。更让人费解的是，原案还为那个关老先生输血。这种违反军纪的行为必须严惩。葛木，
1: 嘿，
0: 从现在起我要关你的禁闭。还有你，原案离开野战医院，回到家里，好好反省反省。

0: 德建军，来，缺赞缺赞。来，妈。
1: 你们两个去里面。
2: 嗨。

0: 建军，根据侦察队的情报，战俘营附近山里有土匪活动的迹象，你有什么对策？
1: 赵兴，听连队长指挥。
0: 这样吧，明天你带黄协进一个小队去附近山里搜索，我相信你对付土匪还是很有办法的。
1: 赵兴遵命。
0: 一定要把这帮土匪一网打尽，为我的钱袋子报仇。
1: 是。来，帮我把帽子拿进去。
2: 大队长。
1: 杨队长，
2: 哎，
1: 上面有命令，明天一早你带一个小队跟我进山剿匪。
2: 是，
1: 回去准备吧。
2: 哎，
1: 哎，我喝多了啊，回去休息一会儿，你也回去吧。啊，
3: 我房间也在这边。
4: 被搜查过了，
1: 渡边比我们想象的要阴险。
4: 袁爱也让我很意外。
1: 顾不上那么多了，我要赶紧联系上张小天，把暴动发动成功，密码本就能拿回来了。
5: 你为什么不带工具？
6: 报告长官，我的工具昨天断了，没修好。
5: 工具断了不会去领吗？想磨洋工吗？都给老子听着，老子要进山剿匪，最多三天，老子回来要是发现工程进度有所拖延，你们每个人都得受处罚，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3: 大点声，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1: 地图拿来。
2: 这，哎呀，冻死我了！哎呀，
1: 从明天开始，你们各带一个班，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山搜查。我在这里、这里、这里设置观察哨。
2: 哎，长官，
1: 该干嘛干嘛。别废话了，
6: 走。
8: 不速之客会不会不受欢迎啊？
4: 怎么可能啊，坐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密码本到底藏在哪里？谢谢。
9: 袁爱小姐，关校长他现在
8: 多处骨折，颅内出血，还好抢救及时，现在正在医院疗伤。
4: 这帮鬼子真的是可恨，
8: 打他的是中国人，
4: 汉奸更可恶。
8: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4: 是吗？
8: 你在想汉奸更可恶。
4: 不是，我是在想，袁爱小姐为什么要陪关校长坐牢呢？而且还要为他输血，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呢？
8: 赎罪，
4: 赎罪。
8: 关家村的平民被屠杀，我深表遗憾，可是我又没有办法阻止，我只能照顾这些战争孤儿，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4: 那你就不怕你哥哥反对吗？
8: 他已经开除我了，还有什么怕不怕的？
4: 他已经开除你了，那你以后怎么办啊？
8: 继续寻找这些战争孤儿，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4: 那你会不会告诉那些孤儿们，他们的父母是谁杀死的？
8: 我会。谢谢你的茶水，我该走了。
4: 社会县城吗？
8: 对啊，每天还要给孩子们上课。
4: 上课？上日语课吗？
8: 汉语，讲伊索寓言，还有岳飞、梁红玉、温天祥、于谦。
4: 你还会讲这些啊？
8: 每一个民族的后辈都应该知道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有什么不对吗？
4: 谢谢你帮助那些孤儿们，
8: 我也愿意帮助你，因为你也有民族英雄的气质。
4: 我？袁爱小姐开玩笑了，我哪像什么英雄啊？
8: 我没有开玩笑，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会来找我吗？告辞了。
4: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0: 大爷，赶紧打听个道儿，这进大蒙山走哪条道进呢？
1: 走那边吧。
0: 哦，好，谢谢啊。

0: 夫？
1: 是，伙夫。
0: 八路军的伙夫能烧出什么好菜？树皮、草根，你是不是连大米都没有见过？
1: 太君，我们家世代是厨师，我父亲是大厨，母亲是跑堂的，所以我从小就会烧菜。
0: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
1: 我们村子的财主把我姐姐给糟蹋了，我姐姐上吊自杀了。我听说八路军专门和地主老财过不去，所以就投奔了八路军。
0: 所以是想报仇？
1: 是。
0: 报了吗？
1: 报了。

0: 那个伙夫呢？哦，回禁闭室了。他做的饭菜非常好吃，比我上次宴请都变连队长时做的还好。你去跟他说一下，让他留下来做我的厨师。
1: 嗨，慢着。
0: 我还是再想想吧。

0: 好你个姓赵的，你三番五次坏老子的好事，和老子作对，这回我张啸天要和你一了百了。
1: 哎，不行，我不能死，我的暴动还没有完成，我不能就这么背着汉奸的罪名死去。
0: 少在这废话，开火！
1: 我不能死。

0: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当暴雨来临时，
6: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妈，
8: 好好好，
6: 那我们去。
7: 去哪儿嘛？
10: 森林半岛是吧？
11: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2: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6: 你那个还我。
14: 好，我来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近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6: 你被排成这个，咱们这个如果行程是7天，
1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特价，
0: 我的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你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墙你砸出来
8: 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9: 哥，
1: 哎，
10: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啊，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9: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8: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8: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8: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妹，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妹，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妹，你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他直接去他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程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吗，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4: 不可能，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说。
4: 啊，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地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5: 天哥，你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4: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5: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4: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5: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6: 春生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7: 我现在去不了。
6: 怎么了？哎，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咱们见面说吧。啊，春生，这什么情况？
5: 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他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6: 春生，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5: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美，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振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8: 二号床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四号床的药领一下。
9: 小心，慢一点啊，
10: 侯医生。情况怎么样？
11: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2: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1: 谢谢，你也是。
2: 知道吗？
9: 小心啊。
12: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

0: 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跟大家说吧，
1: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
0: 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
1: 各位听我说，
0: 各位。
1: 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春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2: 我相信肖总，我留下来。
3: 好，
2: 留下来，
3: 留下来，
2: 我也留下来，大家都留下来。

0: 喂，小梅，睡了吗？还没，睡不着。想什么呢？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我懂。
1: 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2: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
1: 春生，你怕吗？
2: 想听实话吗？我怕。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我不想在这场没有消息的战争里面，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反正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刚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妈妈忙着呢。
0: 吓死我了，
2: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0: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0: 范生。
1: 哎，小梅，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
0: 哎，没有。
1: 别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
0: 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1: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
0: 哦。
1: 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
0: 等等，别挂。
1: 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
0: 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
2: 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
0: 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
2: 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
0: 都在卧室的柜子里。
2: 今晚是你的生日，
0: 还有你，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1: 小梅，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2: 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
0: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
1: 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我先问声。 真的扛不下去的，春生。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的经历了什么？员工闹情绪，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供应商催着我们付款，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春生，你振作起来，
0: 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
2: 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0: 都是他们叮嘱了你，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
1: 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小梅，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 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万一你在被床上能怎么办？
0: 天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月月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喂，
1: 哎，
0: 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进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你要是急早了，这全都完了。

0: 喂，是国王吗？
1: 村长，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斋贝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这戴维可以啊。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2: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
1: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0: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0: 公公，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吧？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2: 抓紧时间购买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
3: 小梅好点了吗？
4: 已经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首批无偿捐赠。
1: 无偿？
0: 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2: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怎么回事。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喷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
0: 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2: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0: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来，看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啊。
3: 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啊。
4: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货。哎呀，现在有你们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3: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4: 我知道捐赠这100万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哎呀，
3: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4: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3: 好，谢谢领导支持。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1: 怎么了？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2: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3: 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3: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6: 不辛苦。
7: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您，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您要是见那佟大夫啊，替我们大伙谢谢他啊。
3: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都对接好了，这批货啊，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3: 我亲自送过去。
4: 你不能去啊，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3: 小梅还在那
4: 儿。行吧，你自己小心点啊。

0: 年了，让我说两句。哎，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儿都已经挺过来了。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佟小梅同志。
1: 春生，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
2: 必须严肃且正式。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
1: 谢谢大家，
3: 敬战士。
0: 小梅。

也不知道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来，别客气。谢谢姐。
1: 进来进去的都没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说的对，还是妹妹说的对哈。哎呀，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2: 新男朋友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
3: 等一下啊，芳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你自己说。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笑>哎，叶芳，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啊？
1: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4: 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啊，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来，
5: 早点写啊！哎，国华。
1: 喂，
6: 国华，哎，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都在，来来来，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哎呦，
1: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6: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你又款通款西的。
4: 哎，你还得罪了你哥？这小子，哎，给我吧。春生，大家都在你家里呢。哎，都在呢，都在呢，哥。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啊，不求结果，只想为了她自己。 奋不顾身一次，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国华，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 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9: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多位革命同志惨遭逮捕和杀害。资深国民党元老、现为我党秘密党员的潘明月同志和他保管的大量机要文件也不幸暴露，成为敌人。

0: 那啥，你别进去了，毕竟是你亲二叔，我去。你们都在外面等着。陈叔啊，没问题吧？
1: 这潘先生真的是公的。
0: 必须的，我方已经确认情报了。那行，贵党内部清理门户，我们法租界巡捕房呢？
2: 就是来过个走个过场的。老爷，唐少爷求见。
0: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2: 一个人，不过门口有三辆汽车。

天平，这么晚了，一定有事儿。坐吧，坐。

0: 两年前我已经登报退出国民党，
1: 声明里没说你同时加入了共产党。
0: 我加入共产党？你听谁说的？
1: 周恩来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吗？

0: 国民党腐败不堪，积重难返。最近，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谈谈，中国真正的出路是共产主义这条光明大道。
1: 我现在就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把零号文件交出来，还有这里的所有重要文件，然后给蒋公写封悔过书，说你是在跟他赌气，一时糊涂才加入共党。现在幡然醒悟，主动向我交出了绝密情报，上呈党国，以期将功赎罪。

0: 你想干什么？谁也没有权利想干嘛，尤其是蒋介石。
1: 住手！

0: 心脏现在梆梆跳，我刚才都吓死我了。潘明觉他自己不想混，你别跟着玩命嘛。
1: 慢点儿，稳当的。

0: 下来，
1: 好，有车了，
2: 走。哟，今年买高铁了？
0: 哎，
2: 有我的份吗？
0: 想得美，赶紧把上个月房租交了啊！
2: 今年早。
0: 早。
3: 老母娘，帮着我来。
4: 科长，咱们过去开会。
5: 早点来啦，大家趁热吃啊。周先生，早餐来了。
6: 陈姐早。
5: 哎，早，来。哎呀，今天这个大排面。
6: 谢谢。哎
5: 呀，吃这个太油腻，明天给你换馄饨好吧？
6: 好嘞，谢谢谢谢。
5: 不客气。张先生。
6: 哎，来了。
5: 哎，来。哇，小米粥。嗯。
6: 谢谢。
5: 还有那个油墩子。
6: 哦哦。
5: 油墩子，油墩子是送的。
6: 啊，谢谢谢谢。
5: 来了。
7: 你好，
5: 你好，来，
6: 谢谢阿姨，
5: 喜欢吗？赶紧吃啊！陈先生，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要的那个肠粉啊，没买到，这个豆浆和油条可以吧？
8: 不一样了，这个吃不惯了。
5: 哎呀，你们这个香港人真的是好麻烦。哎，我跟你说啊，你给的那个钱是不能退的。
8: 啊，算了算了，坐进来吧。
5: 谢谢啊。

0: 今天召开紧急党小组会，需要传达一个重要情况。韩明月同志牺牲。
1: 怎么回事？
0: 他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搜查，为了保护档案，潘明月同志用炸弹引燃汽油，自己葬身火海。目前可以确定敌人已经知道零号文件的事了。
2: 他们怎么知道的？那敌人会不会来我们这里啊？
1: 应该不会，只有极少人知道零号文件在我们这里。
0: 今天下午我要去古董店送经费，可以请示一下。交通站现在进入休眠期，暂时中断和外界的任何联系，确保零号文件的安全。

0: 韩经理，老板在楼上。
1: Allez au diable！
2: Pierre。
1: 我们的股票彻底完蛋了，我要赶紧去拱东区那边。
2: 请进。
3: 哦，妈
4: ，Monsieur Pierre，
1: Mon cher Martin Mo。
4: La liste des expéditions, s'il vous plaît.
1: Ah, merci beaucoup.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夫人，路易，马铁木，新来的货运部经理。我和妈是在巴黎认识的，她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5: 夫人，很高兴见到你。
2: 你好。
5: 你真是美丽动人。
2: 原本今天我们应该去码头接你，只是这儿出了一些麻烦。
1: 对，出了很大的麻烦，我现在要走，我们一会儿见面啊。
4: 不，
2: 他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
5: 是因为股票的事情。啊，我一下场就听说了，欧洲的股市崩盘了。我记得 PX 先生在半年前买过一只阿尔萨斯石油公司的股票，如果今天不能出手，那就要赔七成左右。
2: 马经理真是好记性。这只股票的确跌惨了，更惨的是我们为了买股票借了一大笔钱。
5: 本来这一船货我还谈了一个好的价格，想跟别克先生来报喜，现在看起来就是杯水车薪。不过夫人您不用太担心，问题总会解决，码头那边还在卸货，我先去盯着了。
2: 麻烦你了。

0: 安明月死了？
1: 那烧死了。
0: 贤平被炸伤了，你怎么包得比他还厚呢？
1: 啊，我，哎呀，局长，我其实我觉得我没啥事儿，这大夫非得给我多缠几层，其实不用。关键我跟处长比不了啊，处长是出生入死铁人呢。
0: 你就是这样，太重感情。潘明月一个叛党罪人，死不足惜，为他冒这么大的险，知道吗？
2: 我救潘明月是为了追查零号文件。
1: 零号文件不烧了吗？
2: 未必，从昨晚的结果来看，潘明月死意坚决，那他为什么还要承认自己藏了零号文件呢？我觉得他这么说话别有用意，很可能是让我们错误以为零号文件就藏在潘宅，和其他的文件一起被烧毁了，以后我们也不会继续再追查。
1: 意思，零号文件可能还在呢？
2: 很有可能。昨晚那个冒充司机的共党逃走的时候手提的那个手提箱，说不定就是零号文件。这次错失零号文件，我有责任。
0: 责任？我们警局根据相关情报及时出警，迅速地查证了潜藏在内部的共党奸细，并一举摧毁了共党的档案库。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一次重大的胜利。
1: 局长分析的没毛病，对啊。
0: 退一步，要说责任，那也是巡捕房的责任。共党潜藏在哪儿？法租界。爆炸发生在哪儿？还是法租界。这只能怪巡捕房管理不力，姑息养奸。
1: 对呀，局长，全是陈亨里那帮洋奴才的责任呢。
0: 好在下面的几个行动，在我们

0: 都是那叛徒供出来的。是的。哎呀妈，这家伙是个宝矿啊！咸平受伤了，可以跟天良分分工。
1: 都是我的。

0: 有事吗？
1: 场内传出一个胳膊有伤的人。
0: 不好意思啊，私人货仓，非请勿入。
1: 请你们出去。我是警察，我怀疑你是窝藏共党。

0: 比尔洋行是在法租界工董局注册的法国公司，受到工董局的保护，没有工董局的照会和搜查令，你们无权擅自搜。
1: 怎么了？你挺横啊？啊？干！

拿枪对着我是吧？我上战场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子？开枪啊！开枪啊！开枪！有种开枪！

0: 年不见，你小子学会从背后偷袭了。
1: 几年不见，你可退步了。
0: 唐先平，
1: 马天木。
0: 我告诉你，要不是这只手在战场上受了伤，我今天肯定能打赢你。
2: 你现在厉害呀，听他们说都当上处长了。
3: 这是我们侦缉处处长。
0: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这身虎皮算是穿上了，以后我在上海也算有靠山了啊。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这做点小买卖啊，不犯法吧？
1: 怎么回事？
3: 我好像看着那个共党跑这里面来了。
0: 看什么呀？看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啊？带着人就过来说搜共党，你欺负我好欺负是吧？老唐，你听我说，
2: 我在海外漂了四年，刚刚回到上海，头一天你的人就带着手下来砸我的饭碗，
0: 有你这样的老同学吗？啊？
1: 你就刚回上海
0: 啊？
1: 从哪里回来？
0: 法国呀。哦，
1: 护照呢？
2: 怎么了？你也查我呀？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大江南北我都找遍了，
3: 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跑到国外去了
1: 啊！

0: 例行公事，在央行工作。对，
1: 马租界的比埃尔要好。今天晚上我给你接风。这还想句话？
0: 一言为定，6点钟在央行等我。没问题。走了。哎，你。
1: 你还没赔我红酒呢，不能走。哎，你自己打的，你赖我呀？
2: 我自己打的，你带人进来拿枪顶着我，你要不拿枪顶着我，我能打吗？
0: 不是，哎，什么？哎，干嘛？不就一瓶红酒吗？我来赔，算我的。
1: 学着点，这才像长官说的话。
0: 公务在身，晚上找你，不见不散。
1: 啊，不见不散，
0: 走了。

0: 楚然，那小子真你同学呀、啊？我刚才差一枪打死他。
1: 你说啥玩意儿？因为一瓶酒啊，至于吗？跟我在这磨磨唧唧、斤斤计较的。哎，我说啊，我上过战场，我中过枪，跟谁俩吹呢？你说
2: 是真的？
1: 啊？
2: 他为了救我中的枪。
1: 真的啊？这那英雄啊，都黄埔出身，他咋干上小买卖了呢？你快点开！
2: 警察都走了，你出来吧。

0: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
1: 别那么多废话，从内文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0: 你要是怕惹麻烦，为什么还要救我？
1: 我没救你，我在救我自己。警察在我的仓库里发现你，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跟你没关系，人家会相信吗？我跳进黄河能洗得清吗？以后我生意怎么做，我饭碗还要不要了？幸亏把他们给糊弄去了。现在轮到你了，
2: 从那个门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听懂了吗？
0: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先生，随便看看。

0: 慈禧太后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币，收吗？你开玩笑，这是珐琅。
1: 真，东陵里面挖出来的。小伙子，东陵是谁挖的呀？
0: 孙传芳啊。
1: 是孙殿英吧？
0: 孙殿英，字传芳。
1: 把电报到这儿。
0: 这是邱少凌同志，店里的掌柜。邱掌柜好。来，请坐，我们开个党小组会。
2: 是。
0: 去年我在法国巴黎发展马提姆同志入的党，他的党员身份现在只有你我知道。小马是以央行经理的身份回的国，咱们三个党员正好开个会。 小马，你的首要任务是要先当好一个央行经理，在法租界扎根脚跟，广泛交际，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打击一张关系网。往后要利用这张网开展情报工作。明白。这张网现在我已经找到一根线了。刚才我见到了我的老同学唐先平。 他现在是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这个唐先平最近杀害了我们很多同志。今年他还在码头追捕一位我们的同志，我把他掩护过去了。你的任务是情报，不是行动。往后这种容易暴露的事情，要格外慎重。
2: 这位同志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0: 唐新平这个人很不简单，和他打交道要十分小心。明白。嗯，你走吧。
1: 是。

怎么了，老邱？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跟陶夫见面吗？最近连续出事，我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了。

好好看。

是不是的？

级的同事，你上级，还有你下级，全都落网了。咋的就不能招呢？啊？出去帮个人不好吗？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我没有意见，
8: 墙你砸出来。

0: 茶，您的专属特价。
1: 我呢
0: 不要钱，
1: 开着就行。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4: 滚！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7: 与热点更近，
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0: 与时代更近，
1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2: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14: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5: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7: 北京时间。
18: 我就想离开他。
19: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1: 墙里砸出来。
2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2: 1.3亿啊，
20: 还是陷阱？
2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24: 那就人仰马翻。
2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墙里砸出来
1: 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5: 哥，
18: 哎，
19: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0: 您的专属特价。
1: 我呢
0: 不要钱，
1: 开着就行。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3: 滚！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副长，
1: 酒买到了，
2: 放那吧。
3: 朱瑶，我问出来了，他今天晚上跟吴崇信接头。
4: 吴崇信？
3: 对，就在老东门那个教堂。
4: 把所有人叫来，立刻布置行动。
3: 你去吧。
4: 废话，
3: 你不跟你老同学约了吗？要不跟他说改天吧。

0: 两根针尺，里面是金的。
1: 这是南洋朝战商会给党组织筹措的经费。
0: 太好了，雪中送炭，谢谢潘老，我会尽快把他们交。

0: 老爷，唐少爷求见。
1: 太好了，最近我们的经费一直紧张，这笔钱来得太是时候了。多亏潘老拖住了唐先平，我才有机会脱身。可惜了，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
2: 潘老牺牲后，我听唐倩萍提到过零号文件，他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不清楚。在我这里是否足够安全？是不是应该马上转移？这些问题我必须当面请示老吴。
2: 我说过了。

0: 案的学校。
1: 老唐就是老唐，言出必行。
2: 实在抱歉啊，今天晚上有重要任务。
1: 明白，你现在混官场了，应酬多呀，不像我，我就是一线人，
3: 无所谓。
2: 我不是去应酬，是抓空档。
1: 先出去一下。
0: 好的，马经理。
2: 非常突然也非常重要，否则我不会爽约的。
4: 早上跑那个又找着了，
2: 是条大鱼。
4: 明白。那行，那你赶紧去忙。
2: 那我回头约你。
4: 好，
2: 就说好啊，
4: 注意安全啊。
2: 再睡了我可不管。

0: 出去了。
1: 他去什么地方了？
0: 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现在要紧急的情况，唐先平马上要抓捕一位我们的重要领导人，这个情况必须马上让老吴知道。
2: 等老吴回来，我立刻汇报给他。
0: 唐先平晚上要抓人，而老吴恰好晚上出去了。要是万一……

0: 你说吧，今天晚上这个时间，教堂里面发救济粮。
1: 嗯。
0: 来领救济粮的都是穷人。门口停了这么多辆黄包车，他们去哪儿拉生意？
1: 是兔。狄恒啊。
0: 今天早上见过，是警察局的，唐建明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

我们都是枪手，应该有枪手。我和唐宪兵都是黄埔毕业的，我了解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把枪手找出来，你去接应老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已经到了，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对吗？说，顾胜星在哪儿？说。

0: 成啊！
1: 上去看看。
2: 是。

0: 昨晚教堂枪战动静很大，今天华界和租界加强了盘查。今天你还是先别走啊。
1: 林浩文杰需要尽快离开上海，我必须亲自听他指示。
0: 我让大川陪你去吧，安全第一。
1: 古玩店吴崇信，
2: 赵天良已经去巡捕房办手续了，你立刻带人去古玩店，等他们到了会合抓人。
1: 抓到吴崇信就可能找到林浩文杰。这个叛徒的情报非常有价值，甚至知道吴崇信的老巢。
2: 局长，
1: 他到底是谁啊？
2: 按道理来说呢，这个叛徒的身份是高度机密，但对你可以说他就是裴如海。
1: 抓到裴如海了，还招供了？
3: 千真万确，
2: 人就在南京。
1: 那他昨天为什么没有招供吴崇信的事儿啊？
2: 他要是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招了，那他还有什么价值？他没说的多着呢。这个裴如海是个聪明人，要想自保甚至被重用，那就得多留点秘密在自己肚子里。
1: 他这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啊？
2: 共党在上海所有的机密他都知道。

0: 这个时候，嗯，陶府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再说他已经死了，陶府的级别应该不知道潘明月和林浩文间，所以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人泄密才是。
1: 按理说，陈立同志也应该跟我联系了。查理古玩店吧，我寄卖的那副对联，请尽快出售。
0: 哪一副？
1: 大军之六合，猛将请旧改。
0: 用这个底价，记得用钱，不收底价，立刻卖掉，越快越好。烧掉对联，估计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1: 是谁呀？大军之六合，猛将秦九该，是裴将军势力的两局。叛徒姓裴，
0: 姓裴。
1: 据我所知，姓裴只有一个人呢。
0: 裴如海。
1: 裴如海，不能吧？裴如海对我们这次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交通站都是参与建立的。
0: 上海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们要赶紧撤离。

0: 真迹啊，老板，这是真迹，这硬苦铁，
1: 哎，卢昌硕的
2: 这笔都刻崩了，我告诉你，赶紧走，不走报警了啊！哎，快走，快走，快走！
0: 你再看看，
2: 哎、排排长，
0: 卢昌硕的真迹，
2: 卖假货的啊，卖假货的，
0: 买不起就说买不起，
2: 卖假货的，哎，
0: 明明是真迹，非说是赝品。长官，你来个评评理，你看苦铁，卢昌硕的真迹。
2: 赶走，赶走，赶走！
0: 我滚，我滚！
3: 排排长，今天您怎么过来了？
4: 苏老板啊。邱少林，
3: 塞下秋风，不叫邱少林。
4: 邱少林，男，47岁，北平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
5: 现为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成员。
4: 走。

你的同党吗？不说，可以。你不说，我们陪你一起等。你的同党早晚会来给你接头。

0: 刚才那个人是谁？不认识啊。不过那服务商说肯定是假的。
1: 在这儿等我。
0: 是。这件事，你找什么行家来跟我？
2: 靠他们，
0: 肯定他就是假的。哎，假的真不
2: 别逗了。

站住，全力方向。全都蹲下。

0: 20个面包给工人们加点餐。好，我这就去备。好。
1: 哎呦，
2: 对不起，
1: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了？
2: 对不起，
1: 怎么这么毛毛躁躁啊？
2: 先生，不好意思，对不起，
1: 你让我怎么弄啊？这个
0: 先生啊，
1: 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你是干嘛的？
0: 我是这里的经理，你是经理啊？你看你。
1: 你的伙计干事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0: 对不起，都是我。
1: 我这新裁的裤子啊，
0: 是
1: 我带您到洗手间先去清理一下。
0: 哎呀，
1: 先请。
0: 怎么这么背啊？今天这。

0: 贩毒警察名是裴如海。
1: 裴如海是什么人？
0: 我的老同事，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上海的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处在危险之中，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我现在该做什么？
0: 按兵不动，

0: 我抗议！你哋警方系侵犯人权，知唔知啊？
1: 你说什么？
0: 你非法拉人，被谁控告道歉？道歉！

0: 胡吉哪儿啊？贼冲啊！什么？贼冲啊！
1: 哪个贼啊？贼了，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左。你们湖南抓人毫无原则的那个贼了。冲呢？哪个冲？
0: 就是勇啊，波涛汹涌的勇啊，
1: 那叫贼与勇，还贼与冲。来上海住哪儿？
0: 我搞公寓，我已经住了3个月了。

0: 长官，喝茶。来，坐着喝。
1: 他真是个古董商人。
0: 哎呀，我看他总是抱着这些坛坛罐罐走进走出，是不是商人？我可是不知道的呀。来，哎呦，有点烫啊。
2: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1: 烫啊！
0: 趁热喝啊！
1: 其他房间看看。

0: 法兰西女英雄叫贞德。
1: 你家怎么会有这个？
0: 我妹妹在贞德女中读书呀。
1: 学费很贵吧？
0: 是啊，不过呢，好在学校给我们开了绿灯，免学费的。

0: 谁在我房间？
1: 哎，站着干啥呢？
0: 你怎么回来了？他谁啊？
2: 这是警察局的长官。
0: 他为什么在我房里？
3: 这是贞德女中的小辉吗？
0: 圣女贞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剑和这个盾都是她的武器。
2: 不好意思啊，小孩子比较莽撞。
0: 他到底在我这儿干嘛呀？
3: 抓共党。
0: 共党？
3: 你是不是？
0: 真希望我是。哎，
2: 你说什么呢？别老说话。
0: 可惜我不是。
3: 还好你不是。
0: 啊，你不是昨天晚上教堂那个？你是警察？太过分了吧！教堂是什么地方？那是上帝救赎人类灵魂最神圣的地方。
4: 你们怎么可以在那儿胡乱开枪呢？
2: 别说了。
0: 你们抓到共党了吗？没抓到是吧？谢天谢地！
4: 闭嘴！
5: 小丫头骗你说啥呢？知不知道你是反动言论？
0: 不好意思啊，长官。
5: 你再瞅，瞅你靠回去。
3: 算了。走吧。
5: 这年头啥人都有啊，信仰危机啊。
3: 怨不得别人，是党国自己丢了民心。

0: 我们是房客，得有保人寻不好才会放人。他在上海没有熟人，如果你要替他担保呢？
1: 我跟他不熟呀，我就是有时候给他送一下早餐，收一下房租，其他的事情都不晓得。
0: 他可前前后后付了你3个月房租，
1: 付房租的也可能是共党，我不敢担保。

0: 你说那个老板娘会不会也是工藤？
1: 不能吧？哎呦，你瞅他那出，猴精猴精的，他都不给那香港佬做保，他哪是工藤啊？
0: 说不定整个公寓都是工藤。
1: 不能吧？哎，处长，你说那老板娘那傻妹妹，就是非得说自己是共产党那个，咱不行给她抓了吧？我看她挺像共产党的。

0: 才是春秋联合防护
1: 啊。你认识？
0: 我在法国的新闻上看到过，说是中国河南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价值连城。
2: 我刚买下来，中国政府就宣布这是走私文物，禁止交易。
0: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了，别被人看见。
1: 我要卖掉，我现在很需要钱，现金。
0: 可是这是被通缉的文物，没有人敢买。
1: 马丽是很聪明的，肯定有办法。
0: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短时间很难。

0: 慢一点，小心一点。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
1: 哎呦我去！
0: 辛苦啊！
1: 好的，经理。

水哥，大壮，大壮，水哥，水哥，大壮。

0: 土地老儿。
1: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2: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6: 墙里砸出来的。
7: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8: 哥，
9: 哎，
8: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呀？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6: 您的专属车价。
8: 我的
6: 不要紧，开着就行。
7: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7: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2: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3: 我们应该庆祝。
7: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一枪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7: 会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慢一点，小心一点。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哎呦，我去！辛苦啊！
1: 好的，兄弟。

小哥，打住！水哥，水哥，水哥，打住！

0: 丽儿为什么要杀你？
1: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跟裴如海应该没关系吧？
0: 我和你是单独联系，裴如海不可能知道你。
1: 是，他对我这种小人物也不会有兴趣。
0: 如果要杀你，也得是出动军警宪特才行，而不是洋人老板。再想想，比尔杀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2: 我们在巴黎说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给你一份正式合同。
1: 我能挣这么多？
2: 还会更多的。
1: 比尔先生，可是现在养好有困难，
2: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签字吧。
1: Maxine。
2: OK。 恭喜。还有啊，
1: 还有，保险。
2: 上海嘛，是整个云东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0: 日期以后再写，快去火葬盘点吧，
1: 有一点赶时间呢。好，
2: 抱歉，如果我要是出了意外，他可以获得一大笔保险的赔偿金。
3: 刚签合同就出事儿，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付的。
2: 他特意没让我签上日期，他可以把日期改在半年前。
3: 他是个有钱人，犯不着杀人骗保。
4: 比尔在欧洲投资失败，负债累累。今天早上，他还想拍一件青铜器骗线，所以他现在非常的缺钱。
5: 你要杀马天木，你疯了吗？
0: 我的股票赔了，秦东青又卖不掉。
5: 那你也不能杀人呐、啊。
0: 我给他们三个投了高保险，他们死，我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不然我也只能去跳楼了。保险公司也是我在管，合同我都做好了，明天一走程序就能赔付到咱们手里。
5: 万一巡捕房抓到你呢？
0: 亲爱的，法租界不属于上海，它属于法国。在法国的土地上，自己的华人就如同撕了牛马毛狗一样的，巡捕房才没兴趣调查，浪费时间的。
5: 可我也是中国人。
0: 是我的妻子，所以你就是法国人。
5: 你选中马天姆，就是因为他初来乍到，没有根基。
0: 就是，我就没有想到他会功夫，是个霍元甲。

0: 什么事儿？说吧。
1: 长官，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呢，我正在库房盘货，突然闯进来两个洋人劫匪，要来抢劫货物。我们这批货物是刚刚从法国来到上海的，非常的值钱。但是我呢，又转念一想，再值钱也没有自个儿的命值钱，我就同意把货给他们了，破财免灾嘛。反正破的也是老板的财。就在这个时候，水根和大壮突然出现了。哦，他们两个人也是我们洋行的员工。他们两个人出现之后，就死活不愿意，结果就跟洋人打起来了。
2: 你慢点，进不过来。
1: 水根就被一个洋人给杀死了，大壮又把那个洋人杀死了，后来大壮又被另外一个洋人给杀死了，我就跑出来了。长官，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洋人劫匪，给水根还有大壮报仇。
0: 说完了？
1: 啊，说完了。
0: 你是说大壮杀了洋人？
1: 是。
0: 不是你杀的？
1: 您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杀人？
0: 但有人说是你杀的呀。
1: 不可能，谁说的？
0: 刘水根。
1: 水根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我亲眼
0: 还活着呢。
1: 他肯定是被吓坏了，精神错乱，记错
0: 了。行了行了，别装了。
1: 长官干什么呀？
0: 关起来。
3: 是。
1: 哎，长官，为什么关我呀？我是来报案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我脖子现在还有昨天晚上的勒痕呢。长官，真的，你抓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4: 大哥，小子说的跟刘水根说的可不一样啊。
0: 把比埃尔叫过来问问吧。
4: 好嘞。

0: 现在零号文件继续转移，我们必须立刻找到陈列同志，只有他才知道零号文件的下落。本来想安排你长期潜伏做情报工作，但是目前上海党组织已全面被破坏，你目前是我手中唯一能用的棋子。
1: 明白，我会借着今天这件事情到巡捕房去报案。
2: 我故意撒谎让他们怀疑我拘押我，

0: 莓呀，喝凉水都塞牙缝，穿皮鞋也崴脚。哎，
1: 能吃得下？
2: 七班美华是我和陈烨同志单独联系的标记，他看到后会明白你是自己人。
3: 哎，味道不好，你注意点了。

0: 这罗水根说死的外国人是马天木杀的，可这马天木呢却说死的外国人是大壮杀的，有点意思啊。对了，罗水根还说是你想要杀掉马天木，但是马天木并没有提及你在现场，怎么回事啊？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1: 我有权保持沉默。
0: 好，3年前在法租界有4个中国工人离奇被杀，啊，他们可是彻底的保持沉默了吧？如果我没记错，这4个人都是你的雇员吧？之前你给他们买了高额的人身保险，之后你获得巨额的赔偿金，有这事儿吧，比埃尔先生？
1: 全都是污蔑，我要向工农局投诉。
0: 那两个中国人可没死。法国人在法租界享有特权，没问题。但是比埃尔先生，我想希望你明白，我们并不想为难你。还有，那两个没死的中国人，可以指认凶手。

0: 这样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去找赌场长范一平。对，他是陈亨利的老大，巡捕房的
1: boss，
0: 我们走吧。
2: 是我杀了那个洋人，可是我属于正当防卫。刚
3: 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撒谎？那谁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情啊！自卫杀人也是杀人，
4: 自卫杀人，但是无罪的。可是我还得在法租界混啊！我身上要是背上了人命，以后谁还敢跟我做生意？
2: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呢？
3: 那罗水根没死啊，他都看见了，我只能承认了。
4: 未必吧。 你一个生意人，几斤几两，干掉一个杀手，当过兵。
5: 民国16年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上海，我参加了战斗。哼，
4: 口气不小啊！ 光复上海的国民革命第一军，那都是黄埔军校的精英。本人马天木，曾用名马端方，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1926年就读于黄埔军校步兵军官团第一团。当年7月，北伐战事告急，我和同学们就提前毕业，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2: 原来如此，
5: 他也有可能是编的。
0: 对，
5: 广东现在在闹叛乱，我可没那闲工夫跑去查你的黄埔档案。
0: 有一个人可以被捕成名，
5: 谁啊？
0: 唐建明。

0: 叔叔，那几个姓人呢？
1: 都不在。现在疯传汪精卫要打过来了，你都不知道，这上海的经济差的是一塌糊涂，那香港佬全跑了。
0: 必须要找到地道的香港人，印证一下嫌犯的信息。
1: 你真觉得这冯家辉有问题啊？
2: 喂，
0: 什么？马天木。

0: 只有您的反公馆才能配得上他。
1: 重器啊，恐怕工董局都配不上他。这是春秋联合方壶。
0: 哇，您真是货。半年前河南省出土了这件文物，几经辗转被我买下来，
1: 价值连城啊。你买它一定借了高利贷，或者是挪用了公款吧？可惜现在政府全国通缉盗宝案，这件文物成了违禁品，没人接盘，砸在你手里了。你急需资金周转，所以不惜杀人骗保，就像三年前那个案子一样。
0: 杜查长真是神经秒算，无所不知，请您高抬贵手，这件文物我愿意免费奉送。
1: 帮朋友忙我不收礼，
0: 杜查长，
1: 何况你的轮船还在为我们运送烟土，要是你进了监狱，那法租界的烟土生意谁来保障？
0: 谢谢杜查长，谢谢杜查长呢。
2: 你确定凶手就是别人？
0: 当然。
2: 哎呀，那你报案的时候早说嘛。
3: 我是陈处长，这里是法租界，我得罪了法国老板以后，我在法租界怎么混？
2: 嗨，那你跟老唐是同学这件事儿也应该早点告诉我，大水冲了龙王庙。
3: 主要是人家老唐平步青云发达了，我自惭形秽，不到万不得已我也绝对不会给他添麻烦。
4: 你这么讲话还当不当我是兄弟啊？
2: 行了，还是会时来运转的啊。那麻烦马老弟把比埃尔杀人骗保的详细经过帮我写一下，好吧？
3: 好。
0: 杜查长，马天木怎么办？他知道我杀他骗保，还亲手签过保险合同，这个人实在太危险了，我的案子要一笔勾销，马天木绝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1: 怎么消失？
0: 我的央行死了人，总得有凶手，马天木就是凶手。他身为经理，监守自盗，被工友发现后将其残忍杀害，现在巡捕房在查清真相，将他逮捕归案，依法严办。

0: 谢了。
1: 哎呀，客气客气，应该的。去泡个澡，去去晦气。
2: 好，谢谢。
0: 哎，对了，那个香港商人没有什么异样吗？
1: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放了。
0: 这个人在等。
1: 别再等等了，我这巡捕房装不下了，我养不起啊。

哎，我是陈亨礼。啊，杜查长，您说。啊，是。啊，对对对，是。好的。

0: 带你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俩一醉方休。
1: 行。
2: 马天木，
3: 拿下。
0: 你们要干什么？

0: 处长，马田木得跟我们回去。
1: 为什么？
0: 他是洋行杀人案的嫌疑犯，他还得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2: 这件事情刚才在楼上跟陈处长已经讲清楚了。
0: 刚才是刚才，现在现在，你少废话，走。
1: 干什么？
3: 唐处长，这是法存嫌。
2: 在巡捕房门口，你要是把他给打了，就叫袭警罪，咱哥俩都得进去。这么突然，事情出现这么大的反转，这里边肯定有鬼。
1: 搞鬼的八成是那比尔。
2: 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

0: 这正抓空子，要不要节外生枝啊？
1: 共党成千上万，马天木就一个，你可以不去，我救兄弟，你抓空子。
0: 说你说啥呢？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那你兄弟那就是我兄弟啊，

0: 所以那个女秘书是你赶走的？
1: 那当然了，我动手之前就借口把她辞退了，让她带着合同的秘密永远消失。
0: 可万一巡捕房找到她呢？
1: 人海茫茫，是怎么找的？再说现在翻译厅要保我，他们更不可能去找这个秘书。哎呀，亲爱的，你放心，马建木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们是没事。
2: 这合同不对啊，马天木是刚回的上海，可是签约日期为什么是半年前
3: 啊？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你是秘书，你经手的文件你不知道？
3: 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真不知道。
2: 第一天上班？那你的前任呢？他姓什么呀？人呢？
3: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样，我去给二位沏两杯咖啡，你们先坐一会儿。
4: 不对呀，他前一个秘书肯定经手了马天木的合同，比尔不让别人找着他，所以换人了。他必须得找着他呀。

0: 我见过这个病，完了呢，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好像是在屋子里。
1: 在郑敦女中读书呀。

0: 期间是不能去上班的呀。为什么呀？学校不是免了你的学费吗？
1: 还有杂费呢。姐姐一个人挣钱太辛苦了。我也没干多久，昨天被解雇了。
0: 为什么？他们欠你薪水？
1: 嗯。
0: 臭流氓，我让爸爸找他们去。哪家公司？
1: 哎呀，别呀，我上班的事情不能让学校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0: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忍不下这口气。
1: 为了我你也得忍一忍，不然我就完了。
0: 现在知道害怕了？
1: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替我保密啊。阿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学校不知，姐姐也不知。
2: 张胆的颠倒黑白吗？哎呀，马老弟，你既然知道我在颠倒黑白，咱们就别徒劳反抗啊！你还真不拿我当外人啊？
3: 哎呀，这话说的，马老弟，我是把你当知己啊，没把你当外人。但是呢，现在形势啊，比人强。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你就得认命。
2: 这么做不无耻吗？
3: 太无耻了啊！但也很无奈，是不是？这样，我替你打个保票，只要你肯认罪，我一定帮你减刑。
2: 认不了，罗水根会替我作证，唐新平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这罗水根就是个小发喜啊，唐贤平嘛，我承认他呢算是个人才，但是你别忘了，这是在发族界巡捕房的殿下。

0: 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是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当暴雨来临时，
11: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意思？
12: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13: 不好吗，外婆？
14: 哎呀，妈，
13: 好，
11: 那我们去
15: 哪儿嘛？
16: 森林半岛是吧？
1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0: 那个，还我。
21: 好，我来说。
22: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3: 你先看上这个，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24: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2: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

0: 儿了呀？已经
1: 墙里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3: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价，
2: 我的
1: 不要紧，开着就行。
5: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5: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5: 大西看北京，更多精彩。

0: 即将登场。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
1: 这都是在下，
2: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争牌子、
3: 啊？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
0: 啊，加入我！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5: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6: 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0: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我有

0: 那是哪儿？
1: 那是监狱啊！
0: 监狱是干什么的？
1: 关人的呀！
0: 你们让共产党跟回自己家一样，把人给救出去了？啊！你们眼睛都瞎了？
2: 司令，我没想到唐吉爷会舍命救女儿。
1: 你给我闭嘴！
3: 但是，唐吉爷已经死了。
1: 死了有什么用？我要他死，那有什么用啊？啊！去，把那个唐雪茹给我抓着，要不抓着我枪毙了你！
2: 是是是。

是我们现在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司令，唐继元已经张贴出去了，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出征线路。你让我听这个有什么用？我现在要的是人。现在人还没有抓到。那你回来干什么？
1: 司令，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唐继元家已经准备办丧事了，
0: 他们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把唐雪茹给藏起来？可是他们设了灵堂，很多注意唐的人都在那把守，你说我们是查还是不查？
2: 司令。
3: 唐继元刚死，在这他们家搜查，这样恐怕会惹出事端吧？
4: 这么快就办丧事？
3: 不管了，他们可能会借着办丧事，把那唐雪茹给拉出去。你们多派些人把那地方给我圈起来，进出屋的人都给我查清楚。我告诉你们，要是把那个人给我放走了的话，我就真的枪毙了你老子。
0: 是。

忠义堂的弟兄们，四爷生前最恨日本人，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天津，没想到却被日本人所害。我们要铭记四爷的遗愿，把日本人赶出天津，赶出中国。

0: 四爷已经被你们害死了，
1: 你们还想怎么样？
2: 弟兄们给我听好了，盘查每一个人，谁都不能放过。
3: 是。
2: 从现在开始，天津全城实施戒严，任何人员车辆不准入内，违令者军法处置。
4: 爹，你好狠心啊，你怎么忍心丢下女儿？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上一句话呢。爹，您忘了吗？您跟我说过要看着我出嫁的。
5: 别太难过，身体重。

0: 干得好，杀掉唐继元，我终于出了口恶气。我真应该到他的葬礼上好好跳舞，他应该为雾凇事件负全部责任，这样我对上面也有交代。
1: 我们这次也损失惨重，死了好几个人呢，主要小野君被唐继元当场刺死了。
0: 小野当然功不可没，不过用他来换唐继元的性命是值得的，小野也算死得其所了。有唐雪茹的消息吗？
1: 目前还没有，我想一定被他们藏起来了。
0: 继续找，光死一个唐继元是不够的，他们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要杀了唐雪茹，再活捉白念生。雾凇计划的失败让军方十分恼火，以后军方的事情我想他们不会让我过问了。哼，这样也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寻找云松图的秘密了。也不知道孔文涛这么长时间

0: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啊，我今天去图书馆翻阅资料，所以回来晚了。
0: 啊，我来吧。
1: 啊。
0: 怎么了？你看你这衣服上面全是汗，脱下来我给你洗了。
1: 哦，不要，我要去书房。

0: 回来了。来，快坐下。
1: 哎，不错呀，这个鸡蛋西红柿我最爱吃了。
0: 那你要多吃点。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我今天呢特别忙，所以回来晚了。这几天好累。
0: 看你忙的。
1: 哎，
0: 你估计都忘了吧。
1: 啊，
0: 今天我们两个

0: 正结婚两个月了。
1: 是吗？
0: 嗯。
1: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0: 时间过得真快，来，我敬你一杯。

0: 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当初我们两个还没结婚，有一次我们在咖啡厅，那个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就已经喜欢上我了？
1: 美月，你现在真的变了，嘴变得越来越甜了。
0: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
1: 啊，
0: 就我们俩，我们两个好好吃一顿饭。
1: 好。哎呀，美月，我好开心。来，我们再喝一杯。
0: 嗯。呀，我再给你倒一杯。
1: 嗯，好。
0: 来，小心点啊。

美玉，美玉，美玉。

加藤先生。啊，里面请。

0: 加藤先生，你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想知道关于云松图的进展。
0: 有这么着急吗？
1: 不错，时间拖得太久了，我们再不动手，白念生和地下党就要捷足先登了。
0: 加藤先生，这个云松图的路线我已经绘制好了，不过在把图交给你之前，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找到云松宝藏之后，你要分我一半。
1: 据说云松宝藏富可敌国，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这么大笔财产到手，可别成了烫手的山芋。
0: 加藤先生，你可别忘了，要是没有我，你是不可能知道云松图有这么多宝藏。再说了，我即使把图交给了你，没我带你去，你是找不到宝藏。所以，我分的这一杯羹，这么小的条件不算苛刻吧？

0: 心。如今这云松图终于被破解了。
1: 家长先生，这云松图有很多秘密，这云松宝藏一定有更多的机关。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0: 我马上组建队伍，尽快通知你，我们一起出发，
1: 一言为定。
0: 好，我先走了。
1: 好。

0: 知道吗，美丽，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我？
0: 是啊，通过这几次行动，我感悟到了很多。我三叔、四叔，他们和你一样，都不是共产党，为了将日本人赶出去，为了民族的事业牺牲了自己。这些人都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你也一样。
2: 我怎么能跟他们一样？我做的太少了。
0: 怎么会？你保护了民族的财产不受到侵害，怎么会不是英雄呢？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怎么样能够帮到你。

0: 可月，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们随时准备把你转移到后方去，你愿意抛弃这一切到后方去吗？可能你爸不会让你跟着共产党走的。
1: 不过我爸他给我指的路不是我想要的，我愿意跟你去后方。
0: 好，到时候我来接你，咱们就在对面的小街上见面。
1: 好，我们在那儿见。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拍。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3: 更带劲的玩法，
7: 哎，我要尝一
4: 尝。
3: 更滚烫的乡土，
8: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当暴雨来临时，
13: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呢？
14: 就是去营地游欢啊。
15: 不好吗，外婆？
16: 哎呀，妈，
15: 好，
13: 那我们去。
14: 去哪儿嘛？
17: 森林半岛是吧？
18: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9: 下大雨，隔壁村16。
2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3: 你那个还我。
21: 好，我来说。
22: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1: 您先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主要行程是7天，
23: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2: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我就想离开他。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5: 墙墙你砸出来的？
1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5: 1.3亿啊，
14: 还是陷阱？
1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7: 闹得人仰马翻。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0: 现在特别好，
2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9: 有这点击太好了，
20: 真的挺好。
22: 谢谢热线。
1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3: 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邱总，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但是，慢点，慢点。放心。

0: 喝太慢了，
1: 谢谢。
0: 邱总，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公司最近在扩大生产，资金周转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答应你，下个月，我下个月一定把前两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你，好吗？你先别走啊。
0: 工资的事，你就微信转给我吧。我公公病了，一直催我回家呢。对不起啊。

0: 傅经理，你应该早点来。
1: 我整体的把我们小区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
0: 太好了，秦主任，您叫我曼黎就行。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
1: 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我们这儿就发生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房子能不能拿回来。
0: 这个您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
1: 是啊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2: 哎呀，秦主任，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1: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阳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2: 胡经理您好。
0: 蔡师傅是是。蔡师傅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哎，
2: 好好。
1: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就摆在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
2: 啊，挺好，
0: 这里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
1: 老蔡，配合一下。
0: 蔡师傅啊，这几天要辛苦你了。
2: 什么话呀？我们就是搞服务的嘛，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实到位。
1: 谢谢，
0: 您吃。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3: 哦，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0: 喝点热水啊。
3: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没事儿，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0: 想跟你讨口热水喝，好吧？哎呦呦呦！

0: 我不吃了，还有点事儿，我先上楼了。
1: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照片，拍的可清楚了。你看，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0: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1: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0: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
1: 不，我想志哥上哲人说。
0: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1: 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你可以做主，是吧？
0: 那你告诉我，告诉我实话，公司最近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1: 没有。
0: 李苏，你要告诉我实话，我才能帮你啊。
1: 公司最近确实是有资金流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哲人书上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了。
0: 如果公司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别怕，你还有我。
1: 志远，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见死不救？
0: 我不是说了吗，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1: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付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0: 我没有说不帮你，这是两码事儿啊。
1: 你现在帮还是不帮？
0: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1: 是你逼我。现在公司欠了机构的钱不还的话就完蛋了。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的读书会，你来来往往受过的吹捧，你的光环，全部统统没有了。
0: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些吗？
1: 你不在乎这些，你会跟胡文林离婚跟我在一起吗？
0: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等孩子出生后咱们离婚吧。
1: 我也破产了，你就要跟我离婚？我跟你说。

0: 曼丽姐，这活动只剩三天就结束了，我们还没找到失主人，怎么办呀？
1: 哎呀，主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之前被骗过，知道吧？所以信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必须得熬过去。这个交给我，你先去照顾你妈吧。护工不是7点要下班吗？
0: 哦，行。那个，曼丽姐，这个给你。那个，你回去记得喝啊，你别被我那个传染了。
1: 没事的，谢谢你啊。
0: 我走了，
1: 明天见啊，
0: 明天见。哎，蔡师傅，
2: 哎，再见啊。
0: 哎，
1: 蔡师傅，我放在这里了啊。啊，
2: 好，
1: 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2: 哎，胡老师，
1: 哎，
2: 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1: 蔡师傅，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2: 真的免费啊？
1: 当然是真的了。
2: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1: 你什么情况？
2: 你干嘛这么吃惊啊？瞧不起我呀？我以前在这个小区也住过的。
1: 不是啊，之前秦主任跟我说，说这个小区是设计院的家属院，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
2: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
1: 哦，
2: 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
1: 哎呀，
2: 老伴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
1: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2: 是吗？
1: 还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吸氧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了。
2: 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1: 没事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
2: 那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啊，
1: 我先走了啊。
2: 哎，好好，
1: 明天见啊。
2: 哎，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1: 谢谢啊。
3: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归结到公司。
4: 非常好，5个前妻6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了。
3: 是。哦，对了，金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4: 不用，停了。
3: 停了？为什么停了？
4: 本来蔡英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3: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4: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3: 这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4: 不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3: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4: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还是没人帮你止住。
1: 哎，春露，
0: 哎，
1: 一会儿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卫星，说他闹了一天了。
0: 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吧？哎呀，
1: 老小孩，老小孩，该没事。
0: 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1: 谢谢。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0: 好。
2: 郭老师。
1: 哎，
2: 人都走掉了。啊，
1: 做完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
2: 我也没帮什么忙呀，我这人还是没找到。
1: 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性都太高，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现在搞得我们正规军都被误伤了。
0: 是啊。
2: 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怎么样？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推广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啊，
2: 晓得晓得晓得。有天我回家呀，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嘴，他挺高兴的，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
1: 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会骂你吗？
2: 这回没骂我，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地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我骂他说他不孝。哎
1: 呦，搁这你自不能养着了啊，有出息，会与时俱进，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2: 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
1: 做个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个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哦，
2: 还有体检啊？
1: 对啊。
2: 哦，那体检好，那到哪儿做体检呢？
1: 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
2: 哦，
1: 哎，蔡师傅。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3: 来，蔡师傅，
1: 来来来，坐着填，坐着填。
3: 递给您，您坐，坐
1: 坐坐着填，来。填姓名。
2: 嗯。哎。

0: 来，
1: 爸爸，
0: 再吃一口。
1: 我来了，来了。哦，不行，我咱俩吃干就行哇。还在那睡呀？啊？
0: 胡老师，叔叔一天就叨叨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
1: 那能为事体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嘛，我搁后头忙，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0: 没事，行，你们聊啊。
1: 好的，谢谢啊。那啥嘛？
2: 再吃。
1: 你不钞票做啥啦？
2: 还可以，还有蛋糕。
1: 侬叫我乘车子，介远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拨我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不好吃啊！侬血糖刚刚好了几天啊？侬不要吓了不嘞？
2: 你就侬自家吃嘛，侬自家吃。
1: 我吃啥蛋糕啦？
2: 今早是侬40岁的生日。忘记他了，
1: 江奇啊！哎呦，真的呢，我自噶都忘记他嘞。
2: 这不是记，我记得牢个。
1: 哎呦，40岁过啥啦？老嘞。
2: 爸爸心里想，又是小姑娘，人家好忘记的，我
1: 好忘记他，对吧？40岁老姑娘嘞，哎呦，刚我眼泪刷出来，你都。

0: 快乐。
1: 不管你女士，欢迎你来到40岁，从此往后你就是笨女的人了。
2: 亲闺蜜，积点口德好吧。
1: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蛋糕，许个愿吧。哎呦，我激动的，
3: 生日快乐！
2: 谢谢。
3: 这是我给你生日礼物。
2: 谢谢。哎呀，
1: 你这个儿子真是给你养到了啊！提前一个星期就跟我说你生日的事情，让我给你定制披萨，说这个口味啊是你最爱吃的，还要让我瞒着你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感动吗？
2: 我最爱吃的，我看是你嘴馋了吧？以后少给妈妈搞这种惊吓，妈妈年龄大了心脏不好。
1: 哦呦，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不是？
2: 很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1: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2: 谁说的？我爸就记得我生日，还有呢？
3: 还有我爸，我爸也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2: 就那么聪明。
1: 来，走。弟弟没有什么表示啊。
2: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3: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2: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1: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发呀？
2: 正常呀，我稍微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

0: 生日快乐呀！
1: 哇，这么好看蛋糕！
0: 是呀，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插了。
1: 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吹过蜡烛了。
0: 哦，行，那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1: 谢谢啊。
0: 哦，对，生日礼物。
1: 还有礼物啊，谢谢。
0: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呀、啊？

0: 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你没问题，我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哲，我比你大11岁，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
1: 系点口灯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0: 哎呦，你又骂我了，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骂两句？
1: 要付钱呢。
0: 曼丽，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要谢谢你教会我命途。
1: 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好朋友。
0: 哎，对了，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胡老师啊，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胡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蔡师傅。
1: 哟，胡老师，您来了，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0: 蔡师傅，公司说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要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
0: 蔡师傅，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那是犯法的。
1: 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了。哎，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你。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现在这样行吗？麻烦您跟我去趟公司，把问题解释一下，咱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好吗？
1: 我不去，我没骗你们什么，我也用不着解释。

0: 蔡师傅，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来骗我，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1: 胃癌，你怎么帮我？

0: 那医生怎么说的？
1: 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点啊！
0: 哎，你也慢点。哎，哎呦，小心！哎，
1: 没事没事。哎，啊，来，就这样。来，进来吧。
0: 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啊。
1: 你们先坐，先坐啊，坐。
2: 已经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
1: 也不在乎这一两年。胡老师，我没跟您去公司做解释，我主要是怕别人知道我这病，我这工作就没了。
0: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
1: 早晚会知道的。
0: 你得让他知道。
1: 他知道有什么用啊？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了呢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0: 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1: 胡老师，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其实我也蛮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呢。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所以我就……
3: 所以你就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
1: 哎呀，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我也应该算个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唉，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两天福就好了。
2: 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两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唉，
1: 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我看到了你们那个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仰卧窗子，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
0: 老蔡，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1: 你天王老子说都没用。
2: 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1: 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
0: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每个人都有梦想，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 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20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他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
4: 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看看张总交代的事情啊。啊，进。嗯，好，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啊，嗯，就这么定了。嗯，好，不客气。嗯嗯，拜拜。
5: 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4: 不错。说吧，找我什么事？
5: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小周，你现在认识的人多，你爸爸的公司需要你的帮助。200万，只需要200万，机构就不会起诉公司。这笔钱对于你认识的客户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吧。
4: 邱丽苏，你现在还欠着我钱呢。当时说1个月300万，最终我只收到了30万，这我都没找你要呢。
5: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只要你能帮志哥度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4: 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
5: 你是要替胡曼妮骂我吗？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说过了，你骂吧。
4: 跟他没关系啊，是你想要的太多了。你想要钱，想要感情，想要名声，想向全世界证明你邱丽苏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5: 徐小周，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还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公司，我通通都能丢掉。
4: 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现在你向我借200万，那好，那下次呢？300万，再下次呢？500万。邱丽苏，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企业必须要靠一支输血才能生存下去，是否考虑直接拔掉管子？这样你也解脱了。
5: 你要见死不救。

丁志远要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

0: 值得吗？
1: 一个人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我还有事。玲玲，帮我送一下。
2: 没事，这边请。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行吧。
8: 好好好，
6: 那我们去。
10: 去哪儿嘛？
11: 森林半岛是吧？
12: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3: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6: 那个，还我。
15: 好，我来说。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7: 你先看看这个，
18: 咱们这个轮的行程是7天，
19: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6: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开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哈，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子？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子？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3: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2: 唐玲啊，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4: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3: 青青总，
5: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2: 要么穿，要么滚蛋。
3: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5: 没必要。
4: 薛总监，我活该。
3: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6: 跟老哥一起走。
3: 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青青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

0: 对的呀。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不服，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2: 我嘛，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厅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了，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我更加珍惜身边的老人，希望我们都能像胡海明一样，让镜头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在师傅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感谢曼丽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位老人。
1: 天生会渡人，
0: 曼丽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一部合适我的参数，却依然

0: 哎哟，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的事业啊。妈妈，
1: 沈阿姨能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0: 哦，那就是太吃力嘞。嗯，自己休息啊。
1: 不要紧。
0: 哎，阿拉刚刚到哪里的了？
2: 阿姨，您刚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0: 那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嗯。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2: 露露。
1: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2: 哦，
1: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3: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4: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3: 哎呦，价钱太了神，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4: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2个月。
3: 我跟我老公就是赤膊的工资收入。

0: 曼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您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啊，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谢谢啊。
0: 好。
1: 嗯。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失助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可是金总，
3: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2: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想想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3: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群体性的公平。
2: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金总，你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3: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2: 对，
3: 很用心呢，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2: 金总，您的意思是？
3: 你多久能给我呀？
2: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3: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啊！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2: 明白。
1: 老蔡，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4: 没有。
1: 你现在还能照顾？

0: 我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1: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0: 呸呸呸！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1: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0: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1: 应该可以。
0: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的。
1: 胡老师，你别再为我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
0: 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
1: 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0: 不用了，没事了。
1: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0: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我正在跟公司争取，能够让你住进失重行列。
1: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我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哎，
1: 好。那店员在那儿。
0: 插这可以。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把蓝阳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
2: 你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责任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啊就成了一半。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嘛。
0: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
2: 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
0: 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跟他讲。

0: 这个策划案真的是你写的？
1: 怎么不像啊？
0: 我只是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
1: 那你给个通话话。
0: 社会公益，关注养老，负责民生，那我责无旁贷。
1: 哎呀，我以前是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
0: 哎，你没事吧？等会儿啊，
1: 我就咽喉炎发作。
0: 来来来，
1: 谢谢谢，
0: 没事啊。
2: 原来狗在学校是想要救秦夫人。
1: 哎，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聊工作上的事情的。那给你看看呢。
0: 曼丽已经重归蓝阳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
1: 你答应了？
0: 对啊。
2: 很好，志哥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在志哥和蓝阳之间，你选择了蓝阳，是不是？
0: 这是两码事。
2: 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了他，是不是？
3: 你能不能别抽风啊？
2: 丁志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和他之间你到底选谁？
1: 哦，原来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2: 胡曼丽，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
1: 不好意思，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
2: 你少在我面前装。
1: 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绿过，我懂你现在的心情。
2: 你别走。
3: 邱丽苏，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4: 好好，谢谢凯文总，谢谢谢谢。
5: 钟阿姨，
4: 哎，大儿，你妈呢？
5: 她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今天闹钟响了，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
4: 那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然阿姨送你啊？
5: 没关系。
1: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
4: 哎，你怎么回事啊？
1: 快吃啊！
4: 脸色这么差啊？有没有发烧啊？
1: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作，没有发烧。
6: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哲人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积极发力推广。
1: 真的？
4: 嗯，
1: 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脸刷牙。
4: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7: 曼丽，曼丽，
8: 好吗？
7: 曼丽，曼丽，哎，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
8: 妈，妈，醒醒了吗？
9: 安全，安全，安全，开门！
10: 安全，安全，安全！
11: 我说老板，你们欠我们的装修款什么时候能给？
7: 公司现在很困难，我有钱就让财务打给你们好吗？
12: 没钱那就拿东西抵呗。
11: 对，
12: 拿东西，走走走，
7: 你们这样就是
12: 咋
7: 的？
12: 我走，我走，
7: 我要报警！你们，
12: 你们
13: 拿手机，拿手机，手机和指甲钳，
7: 你不要钱，不要！
13: 过来，
12: 这个，这个
14: 手机，
13: 好像还能指甲钳。
12: 啊！怎么会出彩色？
13: 啊！点了！
7: 我求求你们，给我打120啊！
8: 转给你，
14: 赶紧闭嘴，赶紧走
7: 啊！我求求你了，
14: 手机还你，我什么都没拿。

0: 我没事，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1: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顾曼丽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0: 我也没发烧，怎么会吃到这么严重？
1: 哎，小周，这儿。
2: 怎么样啊？啊，怎么回事？
1: 我叫他来的。
2: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3: 老爸，
2: 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
3: 我叫他来的。
0: 听着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
2: 兄弟，不盖上点，把肚子盖上冷冷的。
0: 没事没事。啊，
2: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0: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
2: 啊，哎，护士。
0: 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
4: 好，我看一下。胡曼林，你家属呢？
5: 怎么了？
6: 怎么了？
4: 你俩谁是家属？哦，
0: 那他，我儿子，
3: 我。哦，护士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4: 哦，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5: 好。

0: 我打完可以走了吧？
1: 可以，
0: 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2: 没事。我叫车了，还有五分钟到。
3: 不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0: 丁志远，邱丽素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天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我们走吧。
3: 喂，哎，丽素，
1: 志远，
3: 你别跑，我来了啊，我来了，别跑，我在啊。我在这儿，
1: 孩子，
3: 别害怕。
4: 是邱丽苏家属吗？
3: 我是。啊，
4: 现在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孩子的胎心呢现在非常弱，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4: 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孩子妊娠才7个月，而且宫内窒息那么长时间，存活的几率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个病危通知书上签个字。
1: 丁志远，孩子没了，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丁志远，你太过分了。
3: 医生，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了。
4: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3: 谢谢啊，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我就在这儿啊，我就在这儿。
4: 哎，家属在外面。
3: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哎，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来，进来，进去看看。

0: 当然了，我们西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推广啊，离不开各级政府啊、各相关部门呐、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啊，这个项目一推出啊，就一炮而响啊。最近呢，这个咨询量激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为我们的客户对接了各种养老需求啊，共计上千余次。
1: 是不是只有买了蓝洋的保险，才能享受到你们新成立的蓝洋保险服务的西氧计划呢？
0: 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很多呀。你像一般的车险、意外险、家财险、宠物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我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哪怕是通过我们的渠道购买互惠保，同样也可以被纳入到西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中。
1: 那听起来西氧计划具备公益性质。
0: 嗯，
1: 金总，企业不想赚钱吗？
0: 那企业当然想赚钱了，但同时呢，企业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0: 院手续都办好了，我们走吧。孩子还要在保温箱待一段时间，医生说了，虽然是早产儿，但万幸器官都发育好了，这是目前还无法评估宫内窒息造成的大脑损伤。
1: 那天你为什么会跟医生说替我保住孩子？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
1: 没有了孩子你就可以摆脱我。
0: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命题，逃不掉也躲不开，这或许是对我们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了。

0: 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喂，
1: 麦里姐，你在哪儿呢？轮到你了。
0: 哦，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牙连线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麦里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4: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蓝牙董事长刘永涛上台致辞，有请。
5: 谢谢。过去的一年啊，蓝牙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蓝牙人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蓝洋人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6: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李女士上台领奖，有请。
1: 恭喜你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曼玲姐，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2: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
4: 加油！
2: 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的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的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但是你说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的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玲，你是最棒的，加油！

0: 恭喜你啊，胡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
1: 你昨天去了？
0: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蓝阳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胡曼丽。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21: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22: 其实我也不是傻子，这么多年心里一直有一块地方留给你，只是现在还不够大，但是我也不希望全把它毁了。

0: 这就是他们老窝啊？
1: 还搞什么秘密啊？
2: 我已经向上级请示过了，他们同意，并且非常欢迎你们三个的加入。
0: 那就好。
1: 虽然我们三个是暂避风头，但是工钱还是得跟您聊一下。
3: 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漫天要价，
4: 一个月十块钱还是要给的，
3: 五块也行。
2: 这我就真做不了主了，等到了地方，你们自己跟组织申请吧。
1: 是不是要的有点高啊？
2: 具体情况呢，具体分析。但你这种情况，我还真是没有遇到过。
1: 早一步看一步吧，多谢了，感谢组织收留我们。
2: 这明天一大早呢，有出城买菜的车，你们三个就跟车走吧。到时候一切都听伙计安排，他会把你们送往下一站，那边会有人跟你们接头的。
0: 好。
1: 哎，那今天晚上我能出去一会儿吗？
0: 佳慧啊。来来来来，
5: 怎么了？跟爹在一块儿吃顿饭就不行吗？
6: 爹，我吃不下。
5: 你是看见我才吃不下是吧？
6: 一看见您，我就想起身上背负的血海深仇。我没有办法扛着这些活下去。
5: 行，爹不勉强你。来来来，吃饭吧。来，喝点汤。佳慧啊，你说爹又能怎么样呢？你是爹的女儿，是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的意思是他不愿意过来。小黑，其实我也舍不得他。好吧，那只有这样了。我把你留下，你在这儿陪着他，他每次看到你都会想起我，好吗？我一定会回来，让他看看我是不是他心目当中的英雄。行了，走吧。
1: 城前镇有个赵家麻将铺，知道吗？
2: 那谁不知道？我家的锅还是在那补着呢。
1: 你呀，只知其一啊，不知其二。这个赵家麻将铺，那想当年那是京城里边响当当的老字号啊。打出的麻将那精致结实，很耐用。这么说吧，用我们家的麻将啊，就用一个月；用赵家的麻将，小说也得半年。
2: 这么厉害？
1: 哎，所以啊，玉溪，你在这等着我。
3: 那还不如让赵家麻将铺多打几批，是吧？
1: 那皇军一高兴，那还不重赏二位啊？是吧？
2: 回去禀告。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情报，鬼子最近在梧州大量的搜集麻将。
5: 这么看来，鬼子要增强自己的骑兵队啊。
4: 我认为他们是在垄断战略物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没有马掌可用。因为鬼子的战马多数来自于日本本土，就算他们囤积大量铁掌，也没有足够的战马装备啊。
5: 嗯，这么看来，我们的分量在鬼子心目中那是越来越重啊。
4: 何止是重啊，我觉得他们是寝食难安。
6: 报告。
4: 进来。
7: 报告政委，发现几个可疑分子，
4: 带进来。
8: 是。
7: 你们几个进去。
4: 怎么又是你们呢？
9: 哎，老张，我们来投靠你们了。
4: 我早就接到上级通知了，而且派了侦察连去接你们，怎么你们自己到了？
9: 不是，肯定是误会，我们等了半天实在找不着进来的道，结果就被你们的弟兄给抓进来了。
4: 老孟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帮咱们从鬼子手里抢战马的赵大奇。
9: 哎，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
5: 哦，这就是你天天念叨那个救命恩人
4: 是吧？
9: 老张，这位弟兄是
4: 啊。哦，这是我们骑兵团的孟刚，孟团长。
9: 哟，团长的那大官啊！啊，孟团长好，孟团长。
5: 行了，别客套了，你的大名啊，我早就听说过了。
4: 咱们现在骑兵团日益壮大，正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我代表骑兵团

0: 热烈欢迎。
1: 哎呀，太好了，多谢多谢。
2: 我们少爷给你带来的，
3: 管什么玩意儿？
2: 这是我们，哎，
0: 住手！
2: 什么玩意儿？
0: 我住手！
2: 你干什么？
0: 还抢呢？你们，
2: 哎，怎么这么快？
4: 干嘛呢？你们
2: 这么抢马？
5: 大王，怎么回事啊？
0: 少爷，咱说好了，大金花是寄存在骑兵团的，咱现在来了就应该物归原主啊！我说把大金花牵走，他们就不让，你说这不成土匪了吗？这个
5: 怎么说话呢？我相信人家老张政委的人品，人家仗义着呢，是不是？
6: 是这样，所有的马匹要统一管理，这是规定。啊，
5: 明白了。不是管理是什么意思啊？
7: 就是统一照料，啊。哦，
5: 啊，也就是说，这打仗的时候这匹马归我，现在不打仗了，这匹马就归你。
6: 可以这么理解。
5: 行，听见了吧？啊，
0: 少爷，您这不能信呐！老爷怎么说的？戴眼镜都没好人啊！
5: 怎么说话的？真是，不好意思。
6: 没事，你们一路辛苦了，吃饭吧。
5: 哎，吃饭吃饭。
8: 没事儿，放开吧。
9: 停了！
8: 金花，乖乖的跟他们走。你俩给我上来。吃饭吧。
5: 那个张政委，要不你也吃点？
6: 你们吃吧，我跟团长都吃过了。啊。

0: 我们这远道而来啊，
1: 两口肉都没有啊。
2: 您这，哎，您咋稀汤寡水的？您呢？
3: 还想吃肉？有的是就不错了。
4: 去，把老王留下的那盘羊肉给端过来。
3: 是。
0: 这儿这个青山绿水的啊，又这么隐秘啊，环境是真好，可是这个待遇是不是有点太清淡了
4: 啊？是啊，最近鬼子又是清香又是扫荡的，条件确实艰苦，你们多担待。
5: 哎，来，李少爷，李少爷，李少爷，
6: 这可是昨天师部特地给张政委带来的羊肉
0: 哦。好，哎呀，你看看，还是人老张政委仗义吧，啊，够意思啊。哎，张政委，你看是这样啊，我们几个兄弟呢过来投奔你们了，是吧？但是我这个人呢，明人不说暗话啊，你说我们哥几个远道而来了，如果我们在这儿呢处得好，也感觉不错，我们就留下来，任你当大哥啊，随便听您差遣，我们打鬼子啊。但是如果我们感觉不好，那我们就哪儿来哪儿去。
6: 胡说，你们当这是大车店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你这还不如大车店呢，
7: 您这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4: 哎，大齐兄弟说的在理，咱们这么定，你们呢先在这儿适应一段，如果不适应，哪儿来哪儿回。
0: 你看看，还是人家张政委是领导，这说话这水平就是不一样。
8: 是
0: 啊，不像某些同志，是不是？
8: 年少年少，是。
9: 我说老三，最近跟着顾副局长，日子过得可好？
10: 比不上啊，跟着您安逸。
9: 别的我没瞧出来，你这张嘴呀是越来越会说了。不过今天找你来可不是为了叙旧，皇军最近针对新四军骑兵团马上要展开行动，急需一匹马掌。
10: 我一定让我姐夫做好，孝敬皇军。
9: 老三，

0: 这么说话的吗？大齐是你外甥。
1: 姐，您别生气呀。其实大齐呀，到外边避风头，那是我给出的主意。你们呐，你别再跟我打马虎眼了。哎，不过刚才这表现不错，要是有外人问呢，就这套说辞，听见没有？
0: 嗯。
1: 啊，
2: 老三，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1: 哎呦，谁让我是大齐的亲舅舅呢？对了，姐夫，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儿，上头交派下来了。
2: 啊，
1: 梧州的铁匠铺啊，每家都得给皇军打200副巴掌，别人家都是200副，咱们赵家500副。上头说了啊，赵家马掌铺是京城的老字号，格外的优待啊，这是多光荣！
2: 老三，我跟你说过，不给洋人打马掌，那可是咱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1: 哟，那是什么时候的规矩啊？那是老佛爷的时候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2: 什么时候也不能改了这规矩。要想让我给日本人打马掌，除非我先死。
1: 哎呦，这日本人是得罪得起的吗？你也别好了伤疤忘了疼，那时候赵大齐一个通匪的罪名就被咱家折腾得元气大伤啊，现在这日本人要收拾咱们，还不像捏死个蚂蚁一样啊。
0: 老三，吃你的饭，这么好的粥也堵不上你的嘴呀。
1: 姐，这事儿他摆在这儿了，不跟日本人做买卖也行，我这饭碗砸了也没事儿。可这赵家里里外外这么多啊，行，我走，我这是费力不讨好啊，我走。
2: 你说这个老三啊，明明一副好心肠，每次说出来的话都得把人气个半死。
0: 老三这个人呐，根儿还是好的，不过他说的也没错，你说日本人这马掌的事儿，咱们还真的要早拿主意，不然的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3: 其实也简单，大娘，只要日本人还在，我们就不打马掌。
2: 只是这样大家都得吃苦了，
3: 愿意留下来的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吃苦，不愿意的就让他们走，对我们有好处。
0: 那人现在是越来越有主意了，我看以后赵家就得那人当家。
3: 大娘，
0: 好，就这么定了。唉，也不知道大齐在外面怎么样了。

Mm-hmm.

啊啊啊！我是不是做梦了？

0: 这是写的什么呀？这警告各位街坊乡邻，本店此今日起只打农具，不打麻掌，万望各位乡邻见谅。
1: 哎，老王头，这什么意思啊？
0: 可能是赵掌柜不愿意跟日本人打麻掌。哎呀，赵掌柜真有骨气啊！
2: 好样的，好样的！哎呀，
0: 是是是是。
3: 大爷，您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4: 哎呀，我睡得太好了，我让你们两个折腾了我一夜。啊？
3: 不过也是啊，这新四军这虫子太多了，昨天晚上我这耳朵进虫子了，而且我还梦见鬼子，吓死我了。
5: 那这不叫啥？少爷，我昨天晚上梦见我那心上人小红睡了一宿，
6: 看来休息的不错呀。
7: 哎，各位，
3: 嗯，这样我也好，
7: 对啊，好，媳妇儿，
4: 好。
8: 嗯，像个革命战士了，
6: 不错，
5: 李三。
9: 哎，政委啊，他找您有话说。
8: 什么话？
7: 政委，您看我们也进部队了，您打算给我们少爷的
8: 少爷
7: 啊？
9: 对，同志，同志
7: 啊，您打算给我们少爷同志封个什么官？
9: 同志。哎，政委，别往心里去啊，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您打算给我封个什么官啊？
8: 你见过世面，那你说说你想要个什么官啊？
9: 嗨，您看我啊，这个打小练武，精通马术，
7: 对，
9: 出身名门望族，
7: 没错啊，
9: 能力又强，
7: 没错
9: 啊，那怎么也得干个连长、营长啊什么的，是吧？团长、政委我是干不了。营长差不多啊，
8: 好家伙，这么大的口气啊！
5: 不是，没那金刚钻，我们不揽这事情。
8: 想当连长、营长，可以啊。那我问问你，一个连多少人？一个营又是多少人？
9: 您可真问对了，连长我可不知道还管多少人，但是这营长，我们梧州。有个小营子，里边最起码有几百号人吧，是吧？
7: 一百多号呢，三百多号啊！
9: 你说三百多人我都能管，更何况三百匹马呀，连马带人我都能管，放心吧。
8: 哇，这么大能耐啊！当个营长太委屈你了，大材小用。这样吧，我给你个咱们骑兵团最重要的职务，你看怎么样？
9: 说。
8: 咱们骑兵团所有与战马有关的一切事务由你负责管理，满意吗？
9: 连马的人，大官，
8: 这样一会儿我找人跟你把工作交接一下。
9: 真是大官啊，
8: 你等着吧。
9: 听起来像大官。
5: 大官呀，大官呀，哥呀、啊哎，
7: 叫营长。
5: 营长，营长，
7: 帽子，哎，对对，帽子张着，
5: 这个扣子系上。
7: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营长，咱家少爷成营长，
10: 营长少爷。

0: 后生啊，你这怎么回事啊？
1: 大爷，老家水灾，我跟我爹出来逃灾，逃到半路，我爹病了，没钱看郎中，就没撑住。爷爷奶奶、大叔大婶，你们小时都帮我安葬了我爹，我十二岁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我报答他。
0: 后生啊，你别磕了，快起来吧，再磕头都磕坏了呀。
1: 你们要不帮我，我就磕死在这儿。

0: 净买口棺材，安葬了你爹，剩下的做盘缠回家吧。
1: 陈月姑娘，你就是我的恩人，你住在我安葬了我爹，一定回来报答你。
0: 行了，快走吧，不用你给我当牛做马，你只要好好活着就行。还有，男儿膝下有黄金，这辈子除了自己的爹娘，不要再给任何人下跪了。头上流血了，赶紧擦擦吧。拿着。

0: 赵大奇同志，你也知道，我们骑兵团刚成立不久，所以啊，条件有些简陋。不过，战士们上阵杀敌的决心很大，你在这里多待一些日子啊，就会感受到了。哎，
1: 这马镫还是拿鲁刀编的吧？哎呀，就你们这些行头，这怎么上阵杀敌呀？
2: 这还没上战场呢，咱这飞散了架不成啊？
3: 不是嘛，少爷，这新四军的底子也太差了。
0: 是少爷，
2: 嘀咕什么呢？没什么，哥几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儿兵强马壮的，不错啊。
1: 小兄弟啊，我先
2: 把手给我放下来。谁是小兄弟了？别看他年轻，已经有四连军令了，算是个老兵了。
1: 哦，厉害厉害厉害！以后啊，这里就归你们管了啊，这儿都我说了算了。那是，在这儿啊，你就是老大。哟，别跟你说大。哎，你们这马这么拴，混在一起，胃可有点外行了呀！啊，
2: 哎，你说谁的外行了？
1: 政委吩咐了，说以后骑兵团养马的事情都由赵大奇同志负责。哎，说你们外行了还不高兴呢？哎，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马呀是分成色的，哎，不能混在一起喂。行，你懂，那你来啊。考验考验啊，成了。邓毛根，
4: 哎，
1: 你们两个把所有的僵尸全都解开了，让他们自由发挥。
4: 好嘞，好嘞，看着点啊。
5: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说这是怎么了？战马直叫唤。
6: 是啊，乱成一锅粥了都。
5: 听说新来一个马官，也不知什么来头，弄得乌烟瘴气的。哎，咱们政委也是，什么人都往团里抬。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周就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州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但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0: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0: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0: 2年。
1: 5年。
0: 8年。
1: 10年。
0: 15年。
1: 20年。
0: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

0: 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前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啊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的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电改造。
2: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

0: 主权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土地老儿，
2: 大圣，
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 我去瞧瞧。
3: 大圣，
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4: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4: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好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好了，走，行了，少爷，
2: 好了，是吧？
3: 哎，看到了吧？啊，两位小同志看到了吧？这就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这马呢，它也是有脾气、有性格的，它只能跟这个头皮皮的在一起，才能找到伴儿。哎，你看看吃的多好啊！
0: 那少爷啊，这些马太脏了。
2: 这多久没洗澡了？您头上全是虱子。
3: 有虱子不怕呀？咱是谁呀？咱是内行，有虱子得用猴来抓，是不是？啊，
4: 刘大奇。
5: 哎呦，班长。
4: 你说你给这马抓虱子还抓什么猴啊？啊，搞这么大动静干什么？
6: 你不会把我们都当猴耍吧？
3: 没有，我是这个意思。这马身上有虱子呀，最好是拿猴来抓。可是我也知道这儿也不可能有猴，是吧？也不好抓。不过我还有一个方法，哎，那就是用山麻黄泡成药水以后给马洗澡，3天，保准马身上一个虱子都没有。
6: 哦，那可以试一试，但是时间说好了，如果治不好，你亲自去给马抓虱子。
3: 哎，您放心，如果这虱子我抓不着的话，赵大奇的赵字儿我不要了。嘿。
7: 爹呀，您这辈子也太窝囊了，临走的时候连碗热汤都没喝上。

0: 少爷，
1: 哎，没睡着啊？
0: 你也没睡？
1: 我睡不着。
0: 哼，
1: 少爷，咱是不是上贼船了？上什么贼船啊？这是新四军，这是部队打鬼子的地方。
0: 哎，
2: 打鬼子的地方
0: 啊。
1: 这是怎么了，
0: 少爷？这部队的伙食清汤灌水的，我好几天没吃饱了。哎，夜里饿得慌，烧心啊！哎呀，
1: 少爷，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今天在厨房看到好多个地瓜，得有这么大个儿。
3: 吵什么？还不睡觉？

0: 真香，还是少爷的手艺好。你说怎么那么好吃啊？
1: 少爷，您在家怎么没露过这一手呢？
0: 本人在家没露过这个呀。
2: 哎，别拍马屁了，知道为什么好吃吗？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是偷来的。
0: 偷来了。
3: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别。
3: 把他们三个带走，关禁闭。
2: 为啥呀？
3: 带走，
4: 坐坐坐坐，完了，少爷，
3: 坐，
4: 完了，要军阀处置了就。

0: 他不会真杀了咱们吧？哎呀，不至于，不就偷两个地瓜，没事儿。
1: 看样子是有的吃啊！
2: ，
3: 少爷，他们太欺负人了吧？
4: 断头饭连点肉都没有，
5: 什么断头饭？怕你们吃不饱，给你们带点夜宵。
0: 老张，坐下。
6: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不就是偷吃几个破地瓜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个月我们发了钱，给你还上。
4: 对，还你们。
5: 你以为关你们禁闭是因为你们偷了几个地瓜？关你们禁闭是因为你们违反宵禁的纪律，还偷拿军用物资。最为严重的是晚上生火，你知道会引来什么吗？
2: 我知道，狼。
1: 你们知道错了？
5: 知道错就好，这次就关你们一天，明天就把你们放出来。如果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就不是关禁闭这么简单了。
4: 少爷，我就是生个火了，
2: 不就引头狼吗？不就偷个地瓜吗？吃饱了谁偷啊？站住！
7: 如果下次再犯错误，就不是关禁闭这么简单了。
6: 告诉你，老张的意思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嗯，
6: 不是为了怕招狼。
1: 那怕什么呀？
6: 他们是怕暴露了这个部队的位置，把日本鬼子给引来。
1: 哎呦我的天哪！
6: 明白吗？
1: 哎呀，照这样的话，他避着咱们都不为过呀。
4: 哦，少爷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6: 是不是过分了？
1: 哎，不是，这少爷您这怎么那么快？
0: 哎，
1: 不是，
0: 不是，你们差不多，少爷们，别跟他玩。
8: 怎么是你呀？
9: 我说过，谁出现暗葬我爹，我就给谁家当牛做马。老爷们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儿。
8: 既然你能找到这儿，就应该知道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9: 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儿。
8: 大娘，
10: 孩子，慢点吃，别噎着了。
8: 够吃吗？不够还有。
11: 谢谢大娘，谢谢大叔。
7: 孩子，听话啊，吃完饭赶紧回家去吧。
10: 盘缠不够，大娘给。
1: 大娘，
9: 我娘被山匪绑走了，我爹也死了，我已经没有家了。大叔，您就留了我吧。大叔，我什么活都能干，给口吃的就行。大叔，大娘，这姐姐，大娘，我求求你。
7: 孩子，怪可怜的。
10: 我做主了，留下吧。
8: 快吃。
9: 大叔，谢谢大娘。
10: 快吃吧。
8: 二锁，这是大 大叔的几件旧衣服，你洗完澡就换上吧。
9: 这
8: 怎么了？快换上吧，咱们家没有这么多规矩。

0: 哎，我说啊，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战士们用赵大奇说的那个山麻黄煮水给战马洗澡，那战马身上果然就没有虱子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赵大奇有两把刷子。
1: 他呀，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0: 老孟，你怎么瞧不起人呢？
1: 咱们骑驴看账门走着瞧，他赵大奇啊早晚出头桥。
0: 你看看官僚作风。
1: 哎，你看日军从这里出发，又经过这里，我们在这儿打伏击，李勇的部队在这儿。
2: 这都是好草药啊，
3: 吃吧，
2: 吃完就好。哎，就不病了。
0: 吃吃吃吃吃，
2: 来来来，大黄你也来点。哎，
4: 阿根，
3: 哎，
4: 这大金花多来点啊！
3: 给了，
4: 咱们全传上了。
3: 哎，吃了啊，吃完身上虱子就没了。
2: 来，吃药还强呢。
3: 出发！
5: 佳慧，我想你了。这是我在部队的第30天，我每天都很忙，忙的都没工夫想你。可是，一到了晚上，我就特别想你。陆云盖月怎么样？他有去找你吗？
6: 不后悔吗？
7: 不后悔。
6: 你不怕我去找他，把他抢走了？
7: 如果你真的能去找他，让他安心，倒是最好的。可是，我想他现在已经找到了真正适合他的地方。
6: 什么地方？云山雾绕的。
7: 对了，顾小轩怎么样了？
6: 他呀，我也不知道他是好还是不好。
7: 只希望他不要越走越远。
6: 放心吧，我看见他呢。
7: 珊珊，我问你，你对顾小轩是真心的吗？
6: 重要吗？
7: 当然重要啊。
6: 你对大齐哥是真心的，还不是分开了？所以这些都不重要。我现在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事情不是想不想做，而是该不该做。
7: 珊珊，你不会和顾小轩做了什么交易了吧？真希望你不要那么傻。
6: 顾小轩是什么人啊？我如果真的要骗他，他能看不出来？
7: 看来你真的跟顾小轩做交易了。
6: 也不算吧，大齐哥不喜欢我，我何必一直苦恋他？
7: 珊珊，你何必欺骗你自己呢？
6: 不欺骗自己，怎么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彼此彼此吧。哎，我一直想问，为什么周上人家的马，你们说调出来就可以调出来啊？
7: 我听说，赵大奇好像把他家的马给调包了。
6: 这还真是大齐哥会干出来的事儿。

0: 院子，钢、草料全足。
1: 好小子，够勤快。初来乍到，悠着点儿，这日子还长着呢。
0: 啊、不累。
2: 三姐，以后这些脏活累活都我来啊，您别累着。
3: 没事儿，我又不是金枝玉叶，哪这么金贵？
0: 那也不行，

0: 说得好，马头它就是王，要正要方，眼睛是丞相，要神要亮，脊背骨是将军，要硬要强。
1: 再看这马蹄子下边有一道印，这叫蹄下生角。
0: 哎，
1: 再看马肚子
0: 怎么着，
1: 一穴一穴一边四个穴，这叫肚下生林。
0: 你瞅瞅，
1: 然后就是啊，人配衣裳，
0: 马配鞍。
1: 对，
0: 哎，我告诉你啊，就拿我们赵家来说啊，我们赵家有太多的宝马良驹了，个个顶个的都是神驹呀，啊，那个毛发那个背啊，而且马是分种类的，有公马，还有母马，是吧？还有
2: 烈马
0: 啊，对，有烈马，有纯血马，有半血马，还有温血马啊。这个明朝啊，有一本书专门写马的，叫《马经》啊，可不是马屁经啊。这《马经》上面讲的是喂马需要三饮三喂。什么叫三饮三喂呢？这三饮就是说马吃多的时候不能饮啊，母马怀小马驹的时候不能饮，身体虚弱的时候它不能饮。什么叫三喂呢？远道而行的马它不能喂。啊，没吃饱的马不能喂个饱，还有就是走远道的马千万不能喂饱了，这里边讲究多了去了。哎，
3: 你别说，这新来的马官还真有两下子。
4: 是啊，来了没几天就连人带马，可是有了新迹象啊。哎，
3: 看我，看我，来，把这，把这翻。
0: 什么马到功成？
5: 没错，
0: 马到成功。
5: 对
0: 啊，马踏飞燕。
5: 没错，
0: 马马虎虎。
6: 比如说咱们坏话，
3: 哎，
6: 说您是兵马门。
3: 谁说的？那几个兵。
5: 嘿，这张政委是真能忽悠人啊！啊，说让咱们管马和马相关的一切的人和事儿，合着就是兵马门。
3: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弼马温还真是弼马温，
6: 我们实在是想多了。
3: 你说的那个对啊，戴眼镜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行，没事儿，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还不干了呢，走！
1: 你干嘛去？
2: 起来！
1: 起来！
3: 别走啊！
1: 你们预备一下啊！
3: 走！
1: 来
3: 来来！
4: 老
5: 王，哎，回去拿衣服去。
6: 好嘞，
5: 我们在这儿等你啊！哎。
6: 怎么了，少爷？
5: 小金花，我还是舍不得你。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啊？啊？
7: 李叔叔，
8: 小雪，之前我让珊珊请你，你总说忙。今天要不是我到警察局门口堵你，恐怕你还会不给我这个面子。
9: 爹，你说这干嘛呀？
7: 李叔叔，这个事儿确实怪我，我自罚。其实最近一直在追查悍匪一丈红的行踪。
8: 有收获吗？
7: 倒是有些眉目了。
8: 我有一个建议，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打着周局长的名义，有了功劳也全都归他。哼哼，所以说你们年轻人做事儿就是不如我们这些老家伙，真要有了功劳，黑岩自然知道受功之臣是谁，但一旦有了纰漏，自然有人替你挡黑枪。
7: 多谢李叔叔指教。不过我好奇的是，您为什么要帮我？
9: 顾不上事。
8: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对你父亲的忏悔，实际上是履行了对你父亲的承诺。他是他，你是你，你的前途远着呢。
7: 像我这样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能有什么前途？
8: 一个能活着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人，他的前途自然广大。
9: 行啊，都说什么呢？什么地狱？呸呸呸，吃饭喝酒。
8: 哼哼哼，来听闺女的。
5: 哎，少爷，他哪整个胡萝卜来着？
0: 嘿，我是谁呀、啊？
5: 金花。
10: 哎，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吧。
0: 我现在又不想走了。
10: 这中什么邪了？怎么了？
0: 你说我这一走，谁照顾大金花啊？
10: 您怎么了，少爷？那张政委不说了吗？咱们要走，随时走。大金花是咱的，咱随时能拉走啊。
0: 哎，
10: 那咱还喂不喂啊？
0: 你说这是什么部队呀、啊？啊，真把咱们当地方了？
10: 这是什么？
0: 别
10: 干了，走就完了。
11: 哎，金红，金红，
12: 你们几个出去训练。
0: 啊，
12: 训练。
0: 我们是弼马温，我们是养马的，我们训练什么呀？我们又不是上战场打鬼子。
12: 船长说了，新来的战士都得训练，快点快点。
0: 哎，
5: 咱去吧，少爷。
0: 走吧，看看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
5: 走，金花得看着啊。
13: 同志们，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是实弹射击，靶标呢就是那几个瓶子，

0: 射击的动作要领是：头要正，颈要直，有意瞄准，无意激发。谁在后面叫？
1: 报告团长，我刚才笑了。
0: 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3: 他放屁！
1: 啊，报告团长，我实在没夹住。
0: 好，看你挺自信，那你给同志们做个示范吧。
2: 团长，就打这几个破罐子，还用着枪啊？石头就解决了。
0: 行啊，有两把刷子，可是呢还欠点红。
2: 我是欠火候啊，但不知道团长的水平怎么样啊。
0: 对，
2: 您的火候怎么样啊？试试。

0: 这火候真不错呀、啊！
1: 好，团长不赖呀、啊！
2: 好，好，
1: 给我过来。
3: 嗯，团长，谢谢你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没惩罚我，给我留那么大的面子，嘿，我认输了。
4: 哪有那么多面子给你啊？我是想问问你，这段时间在我们骑兵团还习惯不习惯？
3: 习惯啊，当然习惯了。
4: 不想走了？
3: 我去哪儿啊？我跟弟兄们处得可好呢。
4: 战友
3: 啊，战友，战友，战友。
4: 这样，我让你带着大毛、跟阿根走罗马市，了解一下马市的情况。
3: 给多少钱、啊？
4: 什么钱？
3: 不是你让我买马，不需要钱啊。
4: 我让你去了解情况，又不是让你去买马。
3: 啊，行，您放心吧，我一定会给您了解的漂漂亮亮的。什么时候走啊？
4: 随时。
3: 得嘞，嘿，走了。
4: 站住！我们是革命部队，实行禁军礼。
3: 哦，得嘞，
4: 去吧。

0: 没事了，怎么样？
1: 我就知道没事，当然没事了。
2: 我是谁呀？我是单枪匹马救政委的主谋啊！那团长，团长得给我三分保命。
1: 那肯定，肯定，肯定。
2: 我告诉你，不仅没事了，而且还给了一项很好的任务。
1: 啊、啥任务？啥任务？
3: 您说说，
2: 跟你们讲讲。
1: 哎，
2: 走走走。
4: 所长，去师部开会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是啊，一回来就听说你跟赵大奇比枪法的事儿了，这团里都传遍了。怎么着，你是要试探赵大奇啊？
4: 果然是我的好政委啊，还是你了解我。这赵大奇啊，训练好了是个好兵苗子，训练不好他就是个刺头兵，所以这次让他们离开部队，我就是想试验试验他们还能不能回来。
5: 那你觉得他们能不能回来啊？
4: 他们在江湖也惯了，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是只进当兵，所以这次出去应该不会回来了。
5: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相信他们肯定能回来。
4: 哎，老张，要不然我们赌一把？
5: 赌就赌，你拿什么赌啊？今天

0: 如果他们不回来了，政委你的大金花让我骑一个月。
1: 那如果他们回来了，团长的伯劳宁就得在我的枪匣子里待半年。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政委啊，你的大金花我是骑定了。
1: 那咱就走着瞧。
2: 可算是补回来了，天天在新四军，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3: 可不是嘛，大伙这好歹还有人，还有人抵赖呢。你看我这瘦的都快脱腮了都。
2: 哎，要我说呀，咱出来一趟不容易，咱就别回去了。
3: 嗯，那可不是，咱那就逃兵，不掉脑袋了。
4: 哎，算根葱啊，还逃兵？你是兵吗？你
3: 我怎么又不是兵？
4: 是什么呀？
2: 行了，
5: 你说这地儿也挺怪的啊，
4: 挂了个茶庄的幌子啊，有酒有肉，你们俩可算是高兴了吧？您不说我都没看。
6: 挂洋葱卖苦肉。
7: 伙计，一盘牛肉39。
8: 哎。
4: 哎，你谁呀、啊、你？
7: 伙计没听见吗？一盘牛肉39。
8: 哎，来了来了，哥们，哎，来了来了，哎，这边来这边来。您慢用。
4: 伙计
8: 啊，
4: 我也来39。
8: 哎，好，

0: 上酒。
1: 上酒。
0: 上酒。
1: 酒。
0: 酒。小二，再给我拿一坛子。
2: 来得可快。
0: 下来吧。哎。哎。
3: 都不好说，
0: 跟我斗酒，他还嫩点儿，嫩点
3: 不过就跑。
2: 是吧？
3: 不是你这也太
2: 没意思了。结账吧。嗯。结账。嗯。
0: 哎呀，刚才那个小兄弟还算是
4: 仗义。
0: 挺仗义的，
4: 仗义仗义。
0: 来来来，连我们这一桌子全结了。
4: 那找钱，
2: 刚好够啊。谢谢啊，另外走。
0: 喝不喝了？
4: 喝了，还留点牛肉给尝尝。
0: 走，买马。
5: 要不是赶着去海州放货，我是绝对不会卖那匹马的。哎，瞧见那边那匹黑马没有？这匹黑马绰号乌金，它可是一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成马，只有三岁口。今儿你们算是赶上了啊！哎呀，有看中的现场竞拍，啊，价高者得。三十。
6: 三十，
5: 大爷，50，好，冲50啊！还有没有更高的？51次，52次，
6: 70，
5: 好，七十啊！还有没有高的？71次，72次，再没有我落锤了啊！70，
6: 100，哇！
7: 好像疯了呀，才没钱呀、啊！去，
5: 还有没有高的了啊？
8: 哎，老板，我既然花了100了，能不能把这个小白马也随给我啊？
5: 不瞒这位老板说，这匹马是匹驼马，这前一阵子拉车把腿磨坏了。哎，不过这个好治，用点草药就好。要不然您行行好，随便给俩钱我就把它卖了。要不然我去海州啊，也是个麻烦。
9: 行，快人快语，哎，痛快点，我加10块。
5: 哎哎，好，
10: 我加30。哦，
11: 行行。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3: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产品，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2: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2: 对，
4: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2: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 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2: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2: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的，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2: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4: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3: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2: 哎，
3: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2: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3: 在点心部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2: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3: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

0: 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两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1: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0: 嗨，
1: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0: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1: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哎，他们不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0: 60块还不够啊？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你还想加多少啊？
2: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0: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2: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1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1块。但是咱们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1: 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0: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2: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2: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款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3: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3: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3: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4: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健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啊，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
1: 上
3: 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1: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
2: 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

0: 哎，
1: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充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1: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2: 4块多一袋。
1: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2: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1: 行，
2: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
2: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0: 是吧？
2: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0: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
2: 是吧？
1: 一人多送2袋。
3: 哎，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0: 对呀、
3: 我真送不起了呀。
2: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3: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1: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2: 哎，
1: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3: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3: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2: 啊，
3: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味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腰，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3: 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看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